0: 定朱忠明为上海市代理市长。
1: 上海旅游节经典活动季将推出170多项高品质活动，打造全程文旅盛会。大巡游本月中旬举行。
0: 2026年中国农民丰收节金秋消费季全国主场活动首次放在上海，丰收市集呈现全国风味与海派新潮。
1: 国家医保局公布灵活就业人员等群体参保新政，取消户籍限制，缴费年限可折算。新版国家基本药品目录正式实施，药品清单大幅优化，群众就近用药更有保障。
0: 亚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成立，上海80名运动员入选创新高。
1: 台风沙德尔残余涡旋影响持续，福建多地遭遇强降雨，莆田内涝造成人员失联。
0: 我驻菲律宾使馆通报一起中国公民在菲被羁押期间离世事件。
1: 特朗普称可能很快打击伊朗搞山。
0: 本次节目监制于倩、周仲阳。
2: 990早新闻正在直播。
0: 建设银行建一贷纯信用个人消费贷款，年化利率单利最低至3.05%起，额度最高100万元，贷款期限最长7年，最终结果以系统审批为准，详情咨询上海各建行网点。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990早新闻，我是杨硕。
1: 我是陆平。
0: 今天是9月5号星期六，农历7月24。首先为您介绍一下天气情况。
1: 本市今天多云到阴，局部地区有短时阵雨。今天最高气温31度，明天最低气温26度。昨天白天徐家汇最高气温30.5度，最低气温26.3度。目前本市空气质量指数为24，评价等级为优。根据最新预报，本市今天下午空气质量为优到良，夜间优，明天优到良，后天优。990早新闻首先带来今日要闻。
0: 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小喇叭节目开播70周年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发来贺信表示祝贺。习近平在贺信中指出，70年来小喇叭节目坚持给孩子们讲好故事，陪伴了一代代少年儿童健康成长。习近平强调，新起点上，希望你们和广大少儿文艺工作者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紧扣时代发展脉搏，深耕少儿文化沃土，用心用情创作更多传播真善美、受到孩子们喜爱的优秀作品，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做出更大贡献。小喇叭于1956年9月4号开播，是新中国首个专为学龄前儿童打造的广播节目，目前已成为融广播、电视、新媒体和校园广播站等为一体的品牌节目。
1: 9月4号，第8届中俄能源商务论坛在俄罗斯弗拉迪沃斯托克举办，国家主席习近平向论坛致贺信。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和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在国际形势复杂变化中，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高水平发展，中俄能源合作成果丰硕，有力促进两国共同发展，成为双方互利合作的典范。习近平强调，中方愿同俄方一道，不断深化能源合作，共同维护能源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同日，俄罗斯联邦总统普京也向第8届中俄能源商务论坛致贺信。
0: 市16届人大常委会第33次会议昨天决定，接受公正辞去上海市市长职务的请求，朱忠明任上海市副市长、代理市长，市人大常委会主任黄立新主持会议。会议审议并表决通过上海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接受公正同志辞去上海市市长职务的请求的决定。会议审议并表决通过有关人事任命事项， 决定任命朱忠明为上海市副市长，决定朱忠明为上海市代理市长。朱忠明在讲话中表示，将始终胸怀两个大局，立足四个放在，牢固树立坚定践行正确政绩观，为国担当勇为坚兵，全力开创上海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会议审议并表决通过有关人事任免事项，决定任命王华杰为上海市副市长，决定免去谢东的上海市副市长职务。会议还举行了宪法宣誓仪式。
1: 由科学技术部和上海市人民政府共同主办的2026浦江创新论坛将于9月11号到14号在上海举办。论坛以共享创新共塑未来，新一轮科技革命背景下的全球科技共同体使命为主题，主宾国为南非共和国，主宾省为湖南省。开幕式定于9月12号上午举行，届时将发布一系列服务国家战略的相关举措与成果。主论坛汇聚国内外战略科学家、顶尖学者、投资人及企业家，多位重磅嘉宾将开展主题演讲，并围绕基础研究驱动未来产业发展开启浦江对话。以上由记者李雪梅报道。
0: 来自上海机场边检站的最新数据显示，截至昨天上午，浦东机场口岸今年累计出入境人员总量已突破2500万人次大关，同比去年提前六天，继续保持全国空港口岸首位。其中入境外籍人员达400万人次，同比增长21%。通过免签、24小时和240小时过境免签政策入境的外籍人员占比超60%。从客源结构来看，韩国旅客数量居首，俄罗斯、美国、泰国、马来西亚等国的旅客紧随其后。面对持续高位运行的入境客流，上海机场边检站通过 AI 技术对口岸客流实时预测，动态调整执勤警力，并持续优化快捷加人工组合通关模式。上海边检总站、上海机场边检站边防检查处副处长蓝公强介绍，
3: 我们通过一系列举措确保高峰时段入境外国人的候检时间稳定控制在30分钟以内。
1: 记者昨天从市文旅局获悉，本月起上海旅游节经典活动季将接棒暑期旅游季，推出六大板块共计170项高品质文旅活动。最受市民游客欢迎的大巡游活动将于本月中旬在中山东一路外滩金牛广场举行。本次大巡游以上海之约美好相逢为主题，邀请21支境内外表演方队与21辆主题花车联袂登场，其中境外方队来自12个国家，上海本地方队由上海迪士尼、乐高乐园、欢乐谷、海昌海洋公园等主题乐园组成。大巡游还安排了一辆与世界技能大赛主题联动的花车，邀请往届大赛冠军代表等登台表演。从大巡游活动结束后到10月6号，花车和表演队伍还将奔赴浦东、虹口、松江等10个区的主要商圈、文旅场景和街区进行巡游和表演。此外，半马苏河文化旅游节等经典品牌活动也将陆续登场。9月12号到27号，上海市部分旅游景区点、主题乐园和相关文化场所推出惠民票价，都市旅游卡上海 Pass 推出全程美术馆联票等产品，为市民游客提供便捷实惠的观展消费渠道。以上由记者姚一凡报道。
0: 2026年中国农民丰收节金秋消费季启动活动昨晚在上海举行，这也是中国农民丰收节自2018年设立以来全国主场活动首次放在上海。今年金秋消费季的主题为丰收开新局，实干促振兴。在上海国际会议中心主会场外，丰收市集开进陆家嘴，200多个展位集中呈现全国风味与海派新潮，请听报道。
4: 晚上六点多，陆家嘴华灯初上，从国际会议中心外的草坪上一直延伸到浦东美术馆门前广场，200多个展位按照不同的主题集聚呈现，首次打破往年丰收节按区域布展的传统。上海市农业农村委市场信息处处长戴俊介绍，这次设置的八大话题区让丰收集市更有看头。
5: 比如说我们设计了碳水炸弹、无肉不欢、枝头甜度、味觉盲盒，因为这种形式呢，我觉得更体现主题，能够更加聚焦我们的消费者的感兴趣的点。第二个呢，就吸引流量，吸引更多的年轻消费者来感悟我们的丰收好物，感悟我们的乡村振兴的产品，来带动消费。
4: 上海市供销合作总社这次携手供销系统组展老字号专区，为市民一站式提供来自全国各地老字号美食。在浦东老字号摊位上，瞿春梅正在向市民介绍传承百年的市级非遗高桥松饼。
6: 这是我们高桥的特产非遗，今年口味有豆沙白果枣泥，这只有高桥有，你别地方买不到。
4: 这次上海本地供销老字号齐聚，外省市有代表性的老字号也来了不少。市供销合作总社现代流通部夏真天介�绍，
7: 我们现场呢大概是有20个老字号展区，来自各个地方的，有上海本地大家都耳熟能详家喻户晓的一些本地的老字号特产，还有来自于长三角的各个地方的一些优秀老字号。同时呢，我们还有两个革命老区的老字号产品，一个呢就是安徽的金寨，另外一个革命老区就是福建三明。
4: 除了传统的农产品老字号，农业科技展示成为今年丰收市集的一大亮点。在整个市集最显眼的地方，墨泉生物把一个微型植物工厂搬了过来。透过展示橱窗，记者看到草莓在架子上茁壮成长，红的、白的、粉的，一派丰收景象。如果你运气好的话，还有机会品尝到现摘的草莓。墨泉生物创始人秦楚汉介绍，这个植物工厂不同寻常之处，就是让市民能在9月就能吃到新鲜草莓，而不必等到岁末年初。
8: 我是把这个植物工厂去装在了一个标准的集装箱里边，里边是植物所需要的温光水气肥，它里边所有的设备全都有，所以这个设备到了这边现场之后呢，就水电网一接，它马上就可以开始种起来了。主要做的就是针对草莓及其他高附加值的经济作物。
4: 据了解，这次丰收市集将举办到本周日，市民不妨周末傍晚到陆家嘴滨江边逛边吃，共享丰收喜悦。与此同时，多项主题活动和全国联动活动也将陆续开展。农业农村部市场与信息化司市场建设处处长沈国际说，
9: 今年的丰收节及消费季将持续3个月，我们广泛调动行业协会、金融机构、电商企业、涉农企业等积极参与，推出渠道对接、流量扶持、金融支持、消费补贴等措施，预计将吸引超70万家商户积极参与，活跃城乡消费，让消费者得实惠，让农民增收入。多年来，丰收节金秋消费季已累计带动农产品消费超过1600亿元。
4: 以上由记者于晨章、刘亚东报道。
0: 国新办昨天举行开局起步15/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国家医保局表示，未来5年，我国将不断优化全民参保结构，扩大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新就业形态人员等重点人群参加职工医保规模，同时将重点关注一老一小人群，在长护险和生育支持上加大力度。国家医保局副局长施子海介绍说，
10: 建好用好一人一档全民参保数据库，不断优化全民参保结构，扩大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新就业形态人员等重点人群参加职工医保的规模，优化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提升大病保险和医疗救助水平，支持商业医疗保险与基本医保衔接互补错位发展，持续提升生育医疗保障水平，实现参保人员生育医疗费用直接结算和生育津贴直接发放到个人，全面建立长期护理保险制度，完善长护险服务政策，提升长护险服务能力和水平。
1: 灵活就业人员职工医保参保规模正在持续增大。国家医保局副局长黄华波介绍，目前已在外卖、快递、网约车、家政等行业积极探索新就业形态人员参保缴费方式，平台企业积极承担责任，减轻从业人员缴费负担，取得一定成效。
11: 针对灵活就业人员工作地点变动频繁的特点，推出了系列的举措，一是方便餐，持续推动超大城市全面取消就业地、居住地、常住地参保的户籍性质，鼓励地方将灵活就业人员等纳入生育保险的覆盖范围，按规定缴费并享受待遇。二是方便转，探索将连续参加居民医保缴费年限折算为当地职工医保，折算比例与当地的筹资水平相适应。考虑到外出务工的灵活就业人员可能每年阶段性参加职工医保，我们允许职工医保缴费年限按月累计，这样呢可以把零散的缴费时间都计入到职工医保的缴费年限，达到法定退休年龄和缴费年限既可以享受退休医保的待遇，不足的按统筹地区的规定缴足年限。
0: 关于我国长护险制度建设进展，国家医保局副局长王文军介绍，截至目前，22个省份印发省级长护险实施方案，预计今年底全国将拓展至247个统筹地区。
12: 制度减负更实，会同财政部首次安排长护险中央财政补助资金，参保人数目前是超过了3.2亿人，基金累计支出1142亿元，为超过460万失能人员提供了护理服务。制度效益更大，全国定点长护服务机构达到1.3万家，是试点初期的10倍，相关护理服务人员约40万人，培养长期照护师超过7万名。据估算，长护险共拉动社会资本投入到相关产业已经近700亿元。到2028年底，长护险制度要在全国基本上全面覆盖。按照统筹城乡、覆盖全民的原则，加快推进覆盖人群从职工向城乡居民延伸。
1: 医保药品目录方面，2018年以来，医保部门持续健全医保药品目录动态调整机制，累计新增纳入949种药，其中含199种创新药，让更多患者用得上、用得起救急救命好药。
13: 将更多符合条件的肿瘤、罕见病、慢性病、儿童、老人等重点领域的创新药纳入报销范围。同时呢，我们也将优化完善商业健康保险的创新药目录，对超出基本医保范围但是创新程度高、临床价值大、患者获益明显的创新药推荐商业健康险先行支付。通过基本医保加上商业健康险等多重保障，来减轻重病患者的家庭经济负担。
0: 本月起，新版国家基本药物目录全面执行，最大的变化是批量纳入创新药，同时扩充了高血压、糖尿病等慢病以及儿童用药供给。记者了解到，目前本市各级医疗机构结合自身诊疗定位，正逐步完善药品适配工作，让群众就近用药更有保障。2026版国家基药目录覆盖药品扩充至794种，新增116个品种。简单来讲，就是国家从海量药品当中筛选出疗效确切、安全可靠、性价比突出，针对常见病、多发病最需要使用的药物，汇总形成目录。它不要求医院把目录里几百种药全部备齐， 而是要求各家医院结合自身诊疗情况，从中优先挑选配备。上一版目录以成熟仿制药和经典普药为主，几乎不纳入创新药。2026版基本药物目录纳入了16种创新药，含4种国产一类新药。在龙华医院，记者看到这次新纳入的治疗类风湿强直性脊柱炎的阿达木单抗，治疗系统性红斑狼疮的泰他西普，治疗实体瘤的贝伐珠单抗，以及治疗二型糖尿病的司美格鲁肽等创新药都已入库基本药物品类，且备货充足。龙华医院肿瘤科主任医师周磊介绍，
12: 这次基药调整的目录里面有我们肿瘤非常常用的一些靶向治疗药物、抗血管治疗的药物，还有我们的中成药，这些组合呢也让我们中西医治疗的方案更加稳定长期的能够推广实施。
0: 药物配得到，更要保障用得对。为此，上海正在试点药学门诊服务，为患者提供用药评估、药物重整、排查多种药物连用的冲突风险，筑牢分级诊疗的用药安全底线。龙华医院药学部副主任西燕说，
14: 这些创新药的在临床上使用方面的一些诊疗的规范啊，还有就是我们治疗当中出现的一些不良反应来如何来处置啊等等，会对下级的医院进行一个培训，满足我们这些创新药能够下沉到我们基层的医院。
1: 自9月1号起，上海正式实施医保新政，进一步扩大职工医保个人账户历年结余资金使用范围。今后市民就医购药产生的分类自付费用无需再掏现金，可直接使用医保历年账户余额抵扣，余额不足还能依托家庭共济资金支付。新政实施首周落地情况如何，请听报道。
15: 最近几天，常在杨浦区江浦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看病配药的社区居民结账付款时，发现自付的费用少了，拉医保卡后不用再付钱了，转头回到诊室，再找全科医生连文咨询。
16: 发现镜头要付钱了，
17: 对。
16: 然后我说我付过钱，从卡里扣的。有的病人来问说，这个到底是自付好呢，还是从卡里扣好？
17: 这个因为怎么
16: 着？自己的钱。
15: 在本市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门诊醒目处都已经张贴或是电子屏滚动介绍医保新政。42岁的职工医保参保人董先生仔细看了政策介绍，认为这个政策盘活了自己医保个人账户里躺着的47000多元。
18: 可以历年账户支付分类自付的那个部分，我觉得挺好的。因为像我们这种年纪的人，一般都不太会用到账户里的钱，除非你有慢性病。如果是正常情况下，这个账户里总是有很多的金额，以前都是需要现金支付的嘛，那等于是增加了生活中一部分负担的。如果用历年账户抵扣呢，就可以减轻一点，挺好的。
15: 不同于中青年人，很多老年人有基础疾病，长期看病服药，个人账户基本为零。按照此次新政，对于历年账户余额不足的人群，可以通过家庭共济资金支付绑定家人账户，减轻自身的现金支付压力。董先生决定给自己的家庭共济网进一步扩容。
18: 家庭共济我就绑了一个我儿子的，最近想绑地下我爸妈嘛，因为年纪大了嘛，总会有点慢性病需要配药啊啥都可以。毕竟我这个账户里钱也挺多的，躺着也是浪费，我感觉可以充分利用一下。
15: 据江浦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副主任郑宇翔介绍，本次新政对两类人群获益最明显，一类是账户常年结余的中青年群体，个人账户里沉睡资金有了更多用途；另一类是长期使用价高原炎药、特种病药物的慢性病老年患者，组建家庭共济网后，现金支付压力减轻。他以帕金森治疗用药原炎药美多巴为例说明。
19: 按照这个上海新的一个标准，就是只报销了单量采购的那部分，然后剩下的全部是分类自付的。那么这个就是可能报销的比例比较少，分类自付的比较多，得要大概100块钱左右，分类自付部分在80多。因为这个是要终身服药的，他得了帕金森以后，用药的这个剂量也会慢慢往上走，就是一直要吃的。
15: 除了医疗机构外，新政也适用于零售药店，且相关医保结算全部通过医保系统后台实时结算，市民购药时现场无需任何操作。以上由记者吕春露报道。
0: 来关心天气，申城今天多云到阴，局部地区有短时阵雨，北到东北风4到5级，沿江沿海地区阵风有6级，相对湿度55%到85%， 气温在26到31度。明天多云到阴，局部地区有短时阵雨，偏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气温在26到30度。下周初申城的天气格局不变，降水神出鬼没，提醒大家雨具要常备身边。下周中后期天气形势有所调整，副热带高压加强西伸，申城处在其北侧边缘，同样下雨是冷暖空气交汇造成的，会出现有时有阵雨或雷雨的天气。下周的气温起伏不大，整体在24到30度。台风沙德尔虽然再次停编，但沙德尔及其残余涡旋还将继续影响江南、华南等地，福建、广东、浙江等地有强降雨天气。受连日强降雨影响，福建莆田市部分区域出现内涝，房屋被淹，已造成多人失联。此外，今年第24号台风科罗旺的中心目前正位于东海东部海面上，为热带风暴级，预计科罗旺将在原地回旋打转，强度变化不大。
2: 我们与城市的脉搏同步，我们与生活的节奏同行，这里是990早新闻。
0: 990早新闻，下面继续报告新闻。第20届亚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昨天成立，815名中国运动员将参加38个大项、369个小项的比赛。这届亚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的参赛运动员平均年龄为24岁，05后运动员占比近30%，有548名运动员首次参加亚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在多个传统优势项目有较强夺金实力，游泳、羽毛球、艺术体操、蹦床、射击、排球等13个项目的36名奥运冠军将征战此次亚运会。上海共有80名运动员、16名教练员和6名工作人员入选。上海运动员入选代表团人数位列各省市第4，创境外亚运会参加人数新高。从重点项目看，上海运动员将参加女子跳水10米跳台双人和单人，男子游泳50米蛙泳和100米蛙泳，女子50米蛙泳和100米蛙泳，赛艇、射击、女子排球等一批国家队重点小项。跳水运动员陈芋汐、射击运动员江冉鑫、游泳运动员秦海洋、拳击运动员吴瑜共4名奥运会冠军将继续征战名古屋亚运会。本届亚运会将于9月19号到10月4号在日本举办。
1: 记者昨天从2026年深空探测天都国际会议上了解到，我国正式启动国际地月立方星座大科学计划，拟联合多个国家在地月空间部署卫星群，立体组网开展空间环境监测、伽马射线暴探测、月球资源勘探等工作。初步计划2030年左右完成全部卫星发射部署，填补全球地月空间系统性观测空白。
0: 国家广播电视总局网络视听司昨天发布管理提示，明确机构或个人用户在微短剧播出平台上使用账号上传的微短剧，由播出平台履行内容管理职责，严格执行繁播必审制度。针对用户上传的符合1类、2类分类标准的微短剧，应当取得微短剧发行许可证或者批准文件。播出平台不得传播个人上传的自制特殊题材微短剧。针对上传的3类微短剧，播出平台应当依法依规进行审核，并同步将相关剧目信息和节目编号在线上系统报广播电视主管部门。
1: 针对近期网上反映教师面对学生不敢管有顾虑，教师非教育教学负担重等问题，教育部昨天明确表示，将规范涉师争议投诉处理程序，畅通教师法律咨询和援助渠道，对涉师不实举报及时为教师澄清证明，对捏造事实恶意诽谤教师的行为坚决零容忍，将联合相关部门依法严肃处理，追究相关人员责任。 此外，还将健全社会事务进校园准入机制，实施白名单管理，把不必要的检查、评比、填表减下来，把时间还给老师。
0: 针对有关台防务部门日前在向民意机构提交的报告中渲染大陆威胁的提问，国防部新闻发言人蒋斌昨天表示，

0: 有关报告混淆是非，颠倒黑白，不过是民进党当局贩卖战争焦虑，以武谋独所找的借口。
1: 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解放军为台岛周边常态组织战备警巡，开展反分裂反干涉行动，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是使命所系，职责所在。祖国统一势不可挡，任何以武谋独的企图都注定失败。
2: 截至昨天18点，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造成31人遇难，531人失联，发现遗物987件。截至当地时间昨天20点，尼泊尔泥石流灾害造成的遇难人数升至1325人。水利部消息，西藏吉隆元普热普强藏布堰塞湖上下游河道过流正常，尼泊尔措间河冲击坑水体正常过流，前期排查的14个冰湖整体稳定。目前救援现场存在一定次生灾害风险，国家已经成立联合监测组，持续对堰塞湖坝体南岸滑坡体、堰塞湖下游沟底拐角山体及郭巴村堰塞湖2号边坡进行监测，实时动态研判次生灾害风险，为现场抢险救援提供安全支撑。
0: 2026年“一带一路”国际攀岩挑战赛，即中国攀岩联赛，昨天在徐家汇体育公园室外篮球场拉开帷幕。这是上海首次迎来“一带一路”系列攀岩赛事，也是中国攀岩联赛首次在申城设立主场。对于正在建设国际体育赛事之都的上海来说，这场赛事的落地意味着攀岩这一新兴奥运项目在城市核心地段有了一次高规格的集中亮相。本土选手可以在家门口与国际高手过招，普通市民也能在市中心近距离感受岩壁上的速度与激情。请听报道。
3: 在徐家汇体育公园室外篮球场临时搭建的速度攀岩壁拔地而起，15米高，相当于5层楼，岩壁微微向外倾斜5度，旁边的攀石区则横向铺开30多米，4米多的高度让它看起来像一面低矮绵长的墙。这座临时峭壁对于上海攀岩队的选手们来说意义不一般。上海市攀岩队速度组教练汪基龙说，这样的国际交流机会队员们一年也碰不上几次。
4: 这个是跟国际选手去对比竞技的一个机会，对我们现有的这方队员来看还不是特别多，一年可能也就那么
3: 1次吧2次。
4: 对，除了赵一晨，因为赵一晨现在是在国家队这边嘛。
3: 上午的预赛中，上海攀岩队小将黄欣怡连出战2场，先是以中国队选手身份参加一带一路国际攀岩挑战赛速度预赛，紧接着又代表上海队出战中国攀岩联赛女子速度预赛。记者在热身区碰到她时，这个18岁的姑娘正低头翻找创可贴，她右手的中指破了一大块皮，是在岩壁上擦伤的，没有找队医，他习惯性的先自己处理。
5: 数不过来了，一直都是好了又撞，好了又撞，甚至有的还没好又开始撞。6年多，因为我小的时候比较好动，在家里面也经常爬树啥的。然后当时有一次，当时在上课，有教练过来选拔，然后我就特别的感兴趣，后面就被选上了。
3: 那双缠着胶布的手上老茧厚厚的叠着，黄欣怡笑着说：“这是属于攀岩人的勋章。”这个从广西马山县走出来的姑娘，2020年才开始接触攀岩，短短几年已拿下全国少年攀岩锦标赛冠军，2023年亚洲青年攀岩锦标赛金牌，世青赛 U19 组女子速度赛冠军。这一次主场作战，黄欣怡觉得自己做足了准备。
5: 上个月吧，去贵州，可能海拔比较高吧，自己脑子也有点晕晕的，就可能有点影响自己的发挥。但如果在上海，我就感觉特别舒服，吃的也特别好。吃的就特别符合自己的口味。我每天都在这种天气、这种气候，比如像现在下雨，我都能适应。
3: 汪基龙告诉记者，队里像黄欣怡这样值得培养的小将还有不少，不过连续的赛程让他们几乎没有喘息的时间。从亚青赛到长沙的速度系列赛，再到这次上海站，中间只有1-2天的调整。 但他也坦言，正是这样高强度的历练才能让年轻队员更快成长。
4: 其实是说没有准备的时间，因为我们连续好几场比赛了，重点运动员从亚青赛到长沙的速度系列赛，然后再到这场比赛，中间可能每一场只有一天到两天的一个调整。之前有过这个大型的比赛，但是这个规格可能都比较高，就比如说24年的奥兹赛，今年还有一场国青国少的选拔赛。
3: 这个周末赛事还将继续上演国际挑战赛、速度接力预赛、混合接力预赛、中国攀岩联赛、攀石决赛等重头戏。赛场之外，徐家汇体育公园外围的万有引力运动主题集市也向市民免费开放，攀岩体验区让普通观众也能触摸岩壁。每天上午，公共活动区和坐席区均免费向市民开放，现场扫码绑定身份证即可入场。以上由记者高嘉晨报道。
2: 作为上海金秋骑行季的首站赛事，2026环上海新城自行车赛昨天迎来第一赛段的比赛日。来自12个国家的21支顶尖职业车队全部参赛，无一缺席。本次赛事共设3个赛段，总里程近300公里，串联嘉定、松江、青浦、奉贤、南汇5个新城。今天将进行松江至青浦赛段较量，明天展开奉贤至南汇赛段角逐。职业车队比赛后，20支业余精英队也将首次骑上完整的国际级专业赛道。
0: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即将于本月22号起在沪举办，汇聚来自7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超1400名技能选手同台竞技。作为大赛的重要服务保障团队，昨天大赛官方服务用车正式亮相，330多台车集合了上汽集团旗下多个自主及合资品牌，既有新能源也有燃油车。这些新车都具备大数据远程智能调度的能力，可应对大赛期间各种突发路况。
2: 昨晚泡泡玛特城市乐园嘉年华巡展上海站开幕式在东方明珠塔城市广场举办。本次巡展从8月31号持续到11月1号，融合游乐、餐饮、零售、观光多元业态，打造沉浸式城市潮玩体验，推动上海文商旅体展深度融合。请听报道。
6: 夜幕之下，巨型冒险船装置矗立广场，席某某船长立于船头与东方明珠交相辉映。巡展复刻了 泡马特城市乐园拉布布勇士峡湾场景，带来9款互动游乐项目供游客体验，现场人头攒动，不少潮玩粉丝专程赶来打卡。市民王女士说，
7: 喜欢拉布布就所以入坑，反正家里有很多，有一面墙100-200个吧，我这里有很多徽章，就是看一下有没有上海特色的。
6: 上海东方明珠广播电视台有限公司总经理郭一峰表示，东方明珠不满足于只是传统观光地标，正持续拥抱年轻潮流 IP， 推动地标空间转型升级，使得城市地标的场景流量与顶流潮玩的内容势能双向赋能。
8: 借助本次嘉年华的 IP 吸引力呢，我们期待 Z 世代年轻客群的规模呢稳步增长，入境游客的到访占比呢可以实现显著提升，让东方明珠塔呢既是上海经典的城市地标，也成为海外游客到访上海不容错过的潮流文化的目的地。
6: 传统地标普遍存在观光多、停留短、消费弱的痛点，本次活动中东方明珠以一系列的业态与联动活动，形成可玩可逛可购的全场景消费体验。比如推出嘉年华加上海城市历史发展陈列馆、嘉年华加自助餐饮、嘉年华加太空明珠新建游乐等多款组合套票，方便游客按需搭配行程。郭一峰说，
8: 本次泡泡玛特的城市嘉年华活动呢，东方明珠并不再只是场地方，而是完整的落地互动娱乐、Pop Bakery、主题快闪、IP 零售等，要靠丰富的场景来延长游客停留时间。从1个小时的拍照打卡，可以变为几小时的沉浸式游玩。靠一体化的产品设计来引导消费，用套票把观光、游乐、餐饮体验来打包，给游客更多元化的选择。
6: 泡泡玛特国际集团副总裁陈晓云表示，上海潮流消费氛围浓厚，因此嘉年华首站落地上海，把潮玩文化植入城市核心地标，借助双重国际符号展现上海国际消费中心城市的活力，也为上海培育文旅消费新增长点注入鲜活动力。
9: 上海一直是我们的潮流消费人群非常集中和活跃的城市，这些年泡泡玛特在上海尝试了非常多的我们的 IP 的展览， 我们各种各样的 pop-up 快闪都取得了非常好的成效，这也是我们选择上海的理由。我们感受到的文商旅体融合非常成熟的土壤，活动开始到现在短短几天远远超出我们的预期，这个门票也是卖得非常的火爆啊。
6: 以上由记者顾春林、吴良伟报道。

0: 昨天，华东师范大学迎来2026级本科新生，新生中有四名上海籍视障学生，入读教育学部特殊教育专业。记者跟随全盲学生魏叶琪，用镜头记录下他报到的过程，请听报道。
1: 早上8点，在家人的陪伴下，魏叶琪来到华师大。

0: 台阶往前，马上就到我们的大草坪了。
1: 宿舍位于一楼，学校优化住宿配套，原本四人一间的宿舍也改为三人，为叶琪有一个独立的床。触摸着自己的书桌橱柜，对大学生活的期待也更加具体。
2: 大学里就是完全不一样的一个环境，学的知识也不一样，和同学的相处方式啊啥的都是不一样的，都是和之前高中完全不一样的一个情况，所以是对整个学习和生活都是充满期待。
1: 魏叶琪告诉记者，暑假里他专门对独立出行的能力进行了培训。
2: 独立出行的能力我现在已经基本具备了，然后也在学电脑方面的知识，所以主要就是这两块方面的一个准备，就是先尽量跟上大家的节奏。因为我大学是不可能像盲校一样的教学方式来专门对我们进行教学，所以我要尽量就是适应外面普通学校的教育的方式和节奏。
1: 和魏叶琪一起考入华东师大的还有他在市盲童学校的三位同学。冯新林介绍说，学校适配调整课程学习资源，全方位护航学子求学成长。
0: 比如说在首先我们开启的是在选课课程上，是和我们的教务老师携手先去和这些盲生的高中学校去沟通，去了解他们就是身体状况，和他们本人学生本人去沟通，了解他们对学业的一个期待。另外在课程修读上先了解他们需要什么。
1: 冯新林说，依托特殊教育学科优势，学院还联动曙光志愿者团队提供陪伴帮扶，为每位视障学生都匹配了由高年级的学长学姐担任学导。
0: 因为我们更多的是提供帮助，不是完全的把他们保护起来，就是想让他们其实也正常的融入我们的班集体生活。所以我们在宿舍划分上的原则就是尽量把不同地域不同省份的同学安排在一起同住，所以他的室友也并非都是其他几位视障学生，并非都是上海的学生。我们只是希望在他们需要帮助的时候提供合适且恰当的帮助，当他们能够慢慢适应的时候，那我们就给他们独立的空间。
1: 以上由记者刘康霞、李德正报道。
3: 由市慈善基金会主办的2026年凡人善举互联网慈善公益活动日前启动，将持续到明年1月31号。活动期间，各区将联动媒体挖掘报道凡人善举事迹，各界人士可通过上海市慈善基金会官方微信小程序及腾讯公益等公募平台参与捐款。截至目前，活动页面已经上线25个项目，覆盖一老一小、社会关怀和备灾救灾等领域。以上由记者汪宁报道。
4: 北京时间昨天凌晨，美国开放人工智能研究中心 OpenAI 正式发布新一代前沿模型 GPT-6 阿斯特拉，称其为该公司迄今能力最强的模型。在计算机操作、网页浏览、软件工程、网络安全、科学研究以及专业工作方面均达到当前最先进水平。这一代模型究竟有怎样的提升？来听本台科学栏目主播旭东的介绍。
5: GPT-6 Astra 发布之后，最吓人的一个数字是 99.9%。 我看到有些标题已经开始喊 AGI， 也就是所谓的通用人工智能来了，人类最后一道防线又没了等等。但这个 99.9% 啊，其实还得拆开来看。他参加的这个测试 ARC-AGI3， 所谓的通用人工智能第三代测试，你可以理解为是一组对于 AI 来说完全陌生的小游戏。没有人会告诉 AI 规则和目标，他得自己探索试错，然后弄明白怎样才算赢。而 Astra 拿到 99.9% 的时候，用的其实是一套定制的 Provider Adapter， 也就是供应商适配器运行框架。之前的标准框架呢，允许 AI 留笔记，把重要信息带到下一轮，而这套框架呢，还可以延续上一轮没有显示写进笔记的推理状态，内容太多了也会自动压缩，有点像是走迷宫啊。前者呢，可以一路记下这里左转那里是死路，而后者连上一轮还没有写完的思路也能够接着往下想，这也是这次的跑分能大幅跃升的一个关键技术。还有一点比较容易误解啊，所谓的 99.9% 并不是几乎所有的题都答对了那么简单。ARC-AGI3 这项测试还需要考验 AI 的行动效率，获得满分不仅意味着要通关所有环境，还得用接近甚至优于人类基准的步数来完成。听到这儿呢，你也别急着惊呼啊！如果把 Astra 换到各家统一的标准框架里去考，那同一个模型它的得分就变成了 62.7%。 不过呢，这个 62.7% 依然很夸张，上一代 GPT-5.6 SO 只有 7.8%，即使是之前觉得很强的 CloudOps5 也只有 30.2% 的成绩。所以啊，即使我们把宣

0: 传滤镜拿掉 ，Astra 的成绩确实是一次明显的跃升。从这里呢，其实我们也能够看出啊，如今评测 AI 测的早就不只是模型这颗大脑本身了，记忆能力、上下文、工具调用以及整个系统怎么帮助它持续思考，都是衡量它能力的重要组成。至于 Astra 在编程、科研、电脑操作这些真实场景里到底有多强，目前公开的样本还太少，个人认为现在就急着吹或者急着踩可能都为时尚早。但 99.9% 这个非常吸睛的跑分确实又把一个老问题重新给推了回来， AGI 到底有没有公认的及格线？目前的答案呢是没有。比如 OpenAI 强调的是高度自主，并且在大多数有经济价值的工作中超过人类，这就算 AGI。 DeepMind 则更强调能力有多广多强， ARC Prize 也就是 ARC 大奖则更看重 AI 能不能像人一样在第一次面对陌生问题时迅速学会解决。你看各家的定义其实都不太一样， AGI 当然也不应该由某家公司自己宣布，学生可以说自己考得不错，但毕业证总不能自己印对吧。不仅如此，随着 AI 不断通过过去认为很难的考试，我们对真正的通用人工智能又会不断增加要求，陌生环境、长期记忆、自主行动、长时间完成复杂任务等等等等。但如果 AI 每过一关，人类就把 AGI 再往后挪一格，那它可能永远不会到来。那你或许会问， AGI 会在某一天突然降临吗？我觉得啊，技术能力大概率是渐进积累的，每一次的模型发布会确实会给我们带来一种一夜向上迈了一个台阶的感觉，但真正的社会影响则会分行业分职业逐渐发生。或许啊， AGI 真正到来的那一天根本不会有人敲钟宣布，更可能的情况是等人类终于争出一个大家都服气的定义时，通用人工智能其实已经在我们身边工作了很久了。
1: 备受关注的无锡婚外胚胎案有了最新进展，当事人朱女士透露，控告丈夫重婚罪的诉求遭遇驳回，警方与法院都认为现有证据不足以支撑重婚指控。今年8月3号，朱女士向当地公安控告丈夫唐某和第三方女子涉嫌重婚罪，与此同时她也向法院提交了起诉两人重婚的刑事自诉材料。8月31号，无锡警方审查后认为没有犯罪事实，对本案作出不予立案决定。同一天，无锡市梁溪区人民法院以未提供被告人存在重婚犯罪行为的证据材料为由，也作出了不予受理的裁定。张玉霞律师分析说，
2: 很多人呢就说，既然已经有假结婚证了，就代表了他有重婚的这个行为，这显然是没有办法达成这样的一个结果的。因为他办理假结婚证的目的是去制作胚胎的，而不是说是为了他们真正结婚的。
1: 根据之前的报道，朱女士和丈夫唐先生结婚20年，育有一女。2019年，朱女士查出肺癌，手术后一直在家休养。去年11月，她发现丈夫与一女子伪造结婚证，通过辅助生殖技术培育了冷冻胚胎。随后，朱女士以人格权遭侵犯为由，起诉丈夫、涉事女子以及医院，要求销毁胚胎，赔偿精神损失以及公开道歉。
3: 您正在收听的是990早新闻。与善同行，聚善成海。8月31日至9月6日，上海慈善周是曲街镇三旗联动打造家门口的慈善盛宴，崇善、向善、行善，上海福彩邀请您共赢上海慈善周。
4: 990早新闻，来关注国际方面的消息。针对有52名新加坡人涉嫌传销活动在广西被捕，我外交部发言人昨天表示，中方依法查处在华外国公民违法犯罪案件，并充分保障当事人合法权利。
1: 据中国驻菲律宾大使馆3号消息，一名在非移民局拘留所被羁押等待遣返的中国公民1号不幸离世，使馆对此深感震惊和痛惜，已第一时间向菲方提出严正交涉。使馆称，此前已经提醒非拘留所，该中国公民身患严重基础疾病，健康状况存在较大风险，明确要求非拘留所予以高度重视，密切关注其身体状况，并及时采取必要的医疗救治措施。 使馆表示，已要求菲方立即对事件展开全面公正的调查，尽快查明事实真相，并作出全面客观的通报。
4: 据菲律宾司法部以及副总统沙拉·杜特尔特的律师证实，非大马尼拉地区奎松市地区法院昨天已对沙拉下达逮捕令。据菲律宾媒体报道，奎松市地区法院认为沙拉涉嫌威胁雇佣他人谋杀非总统马克思、非前众议长马丁·罗穆亚尔德斯等人。沙拉是前总统杜特尔特的长女，今年二月宣布参加2028年菲律宾总统选举。
1: 美国总统特朗普四号在白宫对媒体说，美军可能很快对伊朗搞山发动打击。特朗普称，美方掌握搞山地区所有人员动向，一旦情况不妙，我们就会打击他们。搞山位于伊朗中部伊斯法罕省纳坦兹核设施附近，被认为是伊朗最坚固的地下核设施之一。特朗普此前已多次威胁要对搞山地下核设施发动打击，不过伊朗方面表示，搞山设施是空的，美国袭击搞山的行动注定失败。
4: 当地时间九月四号，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国特使威特科夫与库什纳将向俄罗斯提交结束俄乌冲突的方案。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四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位于乌首都基辅市中心的乌国家安全局总部当天遭俄军无人机袭击，蓄意对局长办公室实施打击。俄方已经确定了回应行动的地点范围，具体行动时间将择机实施。
1: 日本陆上自卫队近日在宫城县与法国陆军举行的联合军事训练中，首次公开了一款攻击型小型无人机，可以随身携带。机体本身可直接撞向目标并自爆，还可以多架协同运作。目前正处于正式列装前的验证阶段，计划于明年正式部署。
4: 美国多家人工智能公司旗下服务三号在相近时段发生故障，部分用户一度无法正常使用聊天、应用程序编程接口 API 等服务。目前相关主要服务均已恢复，公开信息上不能确认几起故障是否存在共同原因。当天早间，克劳德模型多个型号出现请求错误率升高，大约同一时段，格洛克人工智能聊天机器人也出现故障。开放人工智能研究中心当天也报告 ChatGPT 出现错误率升高。
1: 美国电动汽车制造商特斯拉公司三号在德克萨斯州奥斯汀举行发布活动，推出无人驾驶出租车赛博出租车，并开始在当地限定区域提供乘车服务。特斯拉官网介绍，赛博出租车是一款双座车型，配备叠翼式车门和大型交互触摸屏。车辆不配备方向盘、加速踏板和制动踏板，利用摄像头视觉系统和传感器实现全自动驾驶。车内设有停止按钮，乘客按下按钮后，车辆将在安全情况下尽快靠边停车，并接通特斯拉自动驾驶出租车支持人员。
4: 体育方面，2026年女篮世界杯昨天在德国柏林开赛，中国队在 D 组首轮比赛中以61-94不敌卫冕冠军美国队。
1: 世界乒乓球职业大联盟 WTT 昨天宣布，中国队选手王楚钦、法国选手费利克斯·勒布伦因伤退出 WTT 澳门冠军赛。
4: 2026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法国站四号在勒维尔马尼库尔赛道展开争夺，中国摩托车制造商张雪机车车手瓦伦丁·德比斯在 World SSP 组别排位赛中夺得杆位。
3: 会听天下，
4: 进入今天的会听天下。每年升级改造50家标准化菜市场，连续4年被列为上海市政府为民办实事项目。今年到目前为止，已有34家标准化菜市场进行升级改造，完成全年目标任务的68%。升级后的菜市场里，代炒菜服务让烟火气更足。 解放日报记者实地走访下来发现，加工费整体并不贵，素菜多在8到10元，荤菜15元起。商户坦言，代炒菜业务并非盈利主业，更多是作为一项便民配套服务，意在吸引客流，提升消费者粘性。
1: 一份86页的 PDF 举报长文，将武汉大学女教授曾某某推上了风口浪尖。两名举报者称，曾某某与自己的父亲已婚导师傅某，现任安徽大学副校长，保持10年不正当关系，并指控其存在学术造假、侵占学生科研成果、套取科研经费等问题。3号晚，武汉大学发布通报，称学校纪委已于8月19号正式受理。随后，安徽大学也表态关注此事。本台《话说》栏目的评论指出，通报中一个细节耐人寻味：从校方受理到网络引爆，中间隔了近半个月。举报人为何不等校方调查结果，而选择将86页所谓证据撒向全网？或许在他们的判断中，热搜比调查更快，舆论比红头文件更有力。舆论的正义不能替代程序的正义，但程序的正义必须跑在舆论的耐心耗尽之前。
4: 近日，广西平乐78名学生住体育场宿舍被曝光后，当地教育局通报称全面整改。秋季新学期开启，不少地方教育领域相关涉校话题都引发热议。有的学校开学首日仍未准备好可用的教室，多名学生只能在教室外席地而坐。还有部分学校被爆出向学生收取餐盘清洗费、门禁费等争议事件。新京报评论称，校舍住宿、教学场地、校园后勤，这些都属于学校的基础服务范畴，直接决定学生食宿、学习等日常体验，学校不该也不能掉链子。以上是慧听天下。节目最后再为您回报一下气象，本市今天多云到阴，局部地区有短时阵雨，今天最高气温31度，明天最低气温26度。以上就是今天990早新闻的全部内容。本次节目编辑李璐，感谢您的收听。您可以通过阿基米德客户端回听新闻，还可以关注话匣子微信公众号，刷新更多热点新闻。
3: 这个世界不仅喧嚣，这座城市总有温情。
5: 张阿姨呢，要给身处边守的陌生女孩点赞。上个周五的时候，
3: 我们紧贴民生冷暖，
6: 这么一宿
3: 我们陪伴城市前行。
7: 这里原来铺的雨，
3: 我们观察世界风云。
8: 这里是环球马上说，
3: 风雨寒暑潮起日升。
9: 各位听众早上好，这里是990早新闻。
3: 990听990，我们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 FM93.4 上海新闻广播，传播向上的力量。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
10: 春华秋实，夏蝉冬雪，四季轮回，冷暖交织，幸得与你共度朝夕。FM101.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11: 远香湖畔自然风光与人文艺术和和共生，
12: 引擎轰鸣，热血赛事上演速度与激情的盛宴。
13: 不期而遇是在嘉园海美术馆的浪漫邂逅。
14: 夜幕降临，越夜越美丽的仲夏夜之梦从这里开始。 FM100.3 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6: 来自五湖四海，
7: 畅听八方好戏，
15: 戏曲茶馆。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嘉定广播电视台综合频率调频100.3戏曲茶馆节目，我是节目主持人张亮。今朝戏曲茶馆当中为大家安排的是上京话剧团邵月主演的话剧《两代恩怨》。搿么哪能个两代又有得啥个恩怨呢？那我们来今朝的节目当中，和大家一道去了解。好，我们开始听戏。

0: 娜娜，女职高先生来了。
1: 哦，有请。
0: 是。
2: 本来想多坐一些，侬有客人来了，
0: 余先生，
2: 我就先走了。
0: 请。
1: 默默，余先生是余明的同事，肯定不是来请我的，侬再多坐一些。
2: 不用了。
0: Good morning。
2: 我还有一个病人要去做祷告，有空我会再来看侬啊。
1: 那我送送侬。默默，那侬走好。
2: 好好。
0: Miss So。
1: 志刚，侬今朝哪能有空光临？有明出去了。
0: 我就不能专程来望望侬，宋太太吗？
1: 侬队长直播啊，快请坐。
0: Thank you。
1: 我去叫人泡杯茶。
0: 咖啡。
1: 好。
0: 小月，我在重庆就听说余明兄花重金为侬买了一次的彩洋房，今日一见，果然是中西合璧，张望靠近老中取景 ，so beautiful。
1: 侬过奖了。
0: 唉，难怪现在余明是春风得意，平步青云。
1: 那也是董事长待遇。侬来重庆，不也是独当一面，深受董事长的重用吗？
0: 重庆哪能好跟上海比呢？这部扇子好漂亮啊！上面还刻有宋太太的名字，一定是余明兄送给侬的生日礼物。
1: 侬到时一猜就走。
0: 我刚刚晓得今朝是侬生日，要是早晓得今朝是侬生日，啊，我一定在侬的门前铺满了鲜花，因为这个世界上只有侬配把鲜花搭在脚底下啊！
1: 侬晓得，我最不欢喜听恭维的闲话。
0: 这个可都是我真心闲话啊 ，My darling。

0: 不是李氏吗？
1: 这个跟李氏怎么了？妻子的隐位完全可以原谅啊。
0: 女人一旦走错了路是不能原谅的。
1: 宋太太果然高尚的迷人，对于我俩能成为知心朋友。
0: 我们本来就是朋友。
1: 沈太太，这位

0: 宋太太，我呢今夜去，
1: 欢迎光临。余先生啊，侬呼不要三号十四啊。其实余先生这个人还是蛮讨人欢喜的哦。
2: 宋太太，最近侬有没有听说啥个新闻？
1: 哎呦，侬不问我倒也算了，侬一问起来呀、有桩事体，我啊真正是替侬生气。
2: 啥个事体？
1: 哎，梅香啊，梅香啊，宋太太的花语啊，是腰多漂亮，袖多漂亮，翠鸟鸣柳，百花争艳，那才是真正的好风景。侬啊，去看看啊，不晓得要比武昌郎好看多少倍呢？
2: 爽啊！
1: 哎呀，我你梅香啊，你就是听闲话，我讲啥嘛，你就听啥。不过一讲到伊个婚姻大事啊，哎呀，伊就要抽筋。
2: 宋太太啊，到底是啥个事体？是不是跟余明有关？
1: 当然。

0: 阿嫂姨呀，死了还不答应。我阿哥啊，伊骨头有轻嘞。
1: 这个林小姐啊，跟余明有啥个关系？
0: 哎，宋太太，难道侬？

0: 子，我们结婚晚不到两年，男人刚刚回走路，伊哪能会得做出这种事体？
1: 男人女人啊，就是太戆太天真，侬男人啊想得太好了。其实男人啊侪是一样的，伊拉只会变老，不会变好。喏，侬就拿我们屋里向那个老头子来讲，伊老的一路都走不动了，还要当小保姆的主意。那侬就讲那个大经理，
0: 侬不要再讲了。
1: 不过嘛，侬也不要生气。那是一个坏女人抢走了我女的老公，哼，我女呀要想办法再努力抢回来。好了，我啊该走了，我还要回去准备准备。眼下啊来呀，他宋太太搞这位，想想伊邀请我女参加今夜的舞会，说不定啊，侬还能寻着一位称心如意的老公。

东西吧。

0: 去对待我。
1: 小月，小月，小月，对不起，别的事体我才好听侬的，但这个次侬必须听我的啊。
0: 玉明，侬病了。
1: 小月，心灵啊，侬为啥要冒出来啊？
2: 梅香啊，快点呀，来呀！
3: 陈太太，陈小姐，请。
2: 侬借到一位春心如意的郎君啊！妈呀，侬那里又抽筋了！
3: 方先生，方太太，
2: 请。
3: 请。
4: 方先生，方先生，欢迎光临，欢迎光临，
3: 马太太，
4: 请请请
3: 请。
2: 马经理，马太太，那俺来了！哎呀，梅香啊，来呀来呀！
3: 李先生，
2: 美女啊，梅香啊！哎呦，
4: 李先生，侬好，侬好，侬好。
5: Good evening, Miss Cao.
4: Good evening.
2: 李先生，侬还来了？今朝上午是不是耿耿于怀啊？
5: 哪里哪里哪里？
3: 少奶奶到。

小月，侬勿要误会，我听我讲。

0: 女兵啊！
1: 董事长，
0: 哎呦，女兵啊，
1: 欢迎光临，欢迎光临。
0: 我没事到啊。
1: 没没没，董事长没到，舞会哪能好开始呢？
0: 哎，太太呢？
1: 来了里面陪客人，我去叫伊。
0: 哎，不用不用，等一下我到里向去对坐。啊，
1: 好，董事长，那先喝杯酒。
0: 哎，好好好好。
1: 董事长，我写报告侬看了没？
0: 我已经看过了，侬的想法跟我一样。哎，女兵啊。自从抗战胜利后啊，重庆到上海这条航运线越来越繁忙。我准备再买两条船，增加客运量。所以这个事叫余志高到上海来，我你再商量商量啊。
1: 董事长高瞻远瞩，我的报告里已经写明，我看日本人留下来军舰完全可以重新改造，价格便宜，工期也不长。
0: 好主意，抓紧去打听，可不要走漏风声啊。
1: 我晓得。董事长，跳舞去！
0: 哎，跳舞就迷了。哎呀，女兵啊，最近我是茶不思来，饭不想，彻夜难眠到天亮。
1: 董事长，侬还有啥个事体啊？
0: 老弟呀、啊！

所惜，故容你妾上泪望。想必他的来历，你只需要不妨待我说多些。故容你妾待不上，这是他经常叫我爸爸。

0: 你怎么信大米门清桑？
1: 金少爷的侬还邀请林小姐了？
0: 一下子我太太认得认得。
1: 哎呦，娘个东西，侬为啥不早点讲啊？太被人吃无味呀！
0: 董事长，里面请。
1: 哎，请请请请。哎呦，沈太太。
2: 董事长，欢迎光临。刚刚我正好辣辣里面陪客人，没及时出来迎接，请多多原谅。
1: 哎呦，哪里哪里，沈太太，侬今朝真是光彩照人呀！
2: 董事长过奖了。
1: 哎呀，女命啊，侬真是好福气啊！
0: 董事长，里面请。
1: 哎，请请请。
2: 董事长，请。
3: 林小姐到。
1: 林小姐。
2: 惊喜
1: 呀！
2: 只要

0: 初次见面，一点心意，祝宋太太生日快乐。
1: 这个哪能好意思呢？
2: 哎，女明，林小姐的礼侬要收啊！
1: 小姐，
2: 侪自家人啊，随便点，随便点嘛啊！
3: 阿哥啊！
2: 哎，哦，林小姐，等侬介绍一下，这位是我的妹妹沈太太
0: 啊。沈太太侬好。自然来到我面前提到侬，今朝终于认得了。
3: 是是是，林小姐，我好。
0: 美香啊，
3: 这位是我女儿美香，
0: 长得跟侬一样的漂亮。
2: 林小姐，我套在自家人了啊。来，我再到侬介绍一位，侬认得的余志高先生啊。
0: 余先生，侬是喊他女人欢喜的。
4: No. Thank you.
2: 哎，林小姐，这个两位王先生、王太太啊，
5: 好，
2: 哎，我有这位庞，
0: 不用介绍了，庞经理侬好，
5: 侬好侬好，
0: 今朝侬来我府上又让侬白跑一趟了，改日我来请，一表情人，侬不一定要打光啊。
1: 林小姐啊，跳舞去。
0: 董事长，侬。不会吃醋吧？
2: 哎呀，我哪能会吃醋呢？只要林小姐欢喜了，我就坚决不会反对的啊！来，请。哦，宋太太，请侬相陪一曲可以吗？
0: 理当不陪，董事长请。
2: 哎，好。来，诸位，一道去。
6: 好。
2: 来，请。
3: 宋太太，这位林小姐态度端正，雍容华贵，为落落大方。
7: 哼，我可想的要光
3: 光。宋太太，
7: 侬刚刚还跟我讲不认得伊，原来侬今朝还是去认过伊。侬讲，侬是认

0: 亲嘴一。
1: 志哥，请，大家请，大家请。
2: 哎，等一等。今朝大家都在场，请大家为我做个证好吗？
3: 阿哥啊，啥个事体啦？

0: 晓得，我一定会慎重考虑，答复侬的。
1: 哎，那听到吧，听到吧，啊！哎呦，林小姐，侬今朝真是一朵人见人爱的玫瑰花呀！
0: 金牙玫瑰花是宋太太，我哪能可以反客为主呢？充其量就是一朵兰花。
1: 哎呦哎呦！哎呦，林小姐，侬就是得那个讨人欢喜呀，否则人长得漂亮，而且多有嘛。

0: 我开玩笑，哎呦，我吃上块了。哎呦，
1: 大恭喜恭喜啊！
2: 大赚一两句。
3: 哎，你们是？哎，
0: 好。哎，不对呀，今朝是宋太太生日，我哪能好虚兵搭子呢？我你去办祝宋太太生日快乐呀！来，女兵们，我敬。
1: 好。
2: 这个宋太太由于年轻漂亮，
4: 还没退。
1: 小月，客人在林小姐在了进城之后，大家都看着侬，不要让客人太尴尬。

0: 烦了。
1: 大家 Happy Birthday to you, Happy Birthday to you, Happy Birthday to you。
2: 你现在当对不起，
3: 讲，快讲啊！
0: 老弟啊，女人不能冲孤头啊！
1: 董事长，侬的确话还是有所指啊！
0: 哪里哪里哪里，我对林小姐是千错万错也错不够的呀！哎呦，不要误会啊！
2: 董事长，宴会开始了，
0: 开始开始开始，
2: 里面请里面请。
0: 哎呦，林小姐，哎呦，不要误会啊！哎呀，
4: 真是山穷水尽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宋玉明啊，宋玉明。

0: 宋太太哪能一个人来吃的酒吃多了吧，
1: 真是太气人了。
0: 余明也确实不应该回来一个交际户让侬当中我不了的。这是我不明白金亚玲小姐哪能会到此地来
1: 的，是宋余明其实要请你来的。
0: 哦哦，小月有句话不晓得该不该讲。
1: 子高，既然侬讲我儿子知心朋友，有话请讲。
0: 小月

生事。

0: 林小姐，能成为知心朋友？
1: 侬，侬做小母，
0: 我是为侬为先。

Thank you.

0: 到大家下一期节目再会。
1: 阳光温暖心底柔软的角落，笑声点亮每个平凡的日子。时光静好，与你并肩，与你并肩便是幸福。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

0: 年味就是家的味道，是每个游子心底最深沉的乡愁。
1: 妈，我回来了，整啥吃的呢？
2: 一年了就惦记这一口呢，还是小时候那个味儿。
0: 东西南北，厨房飘香，
3: 好香啊，奶奶。
0: 家家户户，余味悠长。
4: 硬菜来了，四喜丸子。
2: 看我做这红烧黄鱼怎么样？
0: 日子好滋味，好口福，别浪费。
5: 爸妈，做了这么多啊，今天啊，有口福了。
2: 哎，吃不完可要放冰箱啊，这叫年年有余。
0: 刚刚好的量，健健康康吃。
5: 够了够了，买那么多咱吃不完呢。
6: 行，再买点青菜，荤素搭配。
0: 为剩余打包，给光盘点赞。
2: 哎呀，麻烦帮我打个包，谢谢您。
7: 餐餐光盘，绝不浪费。
0: 有滋有味，中国年，传承美德，不浪费。
8: 父母在，不远游，游必有方。
9: 如今我在上海定居，也有了孩子，可是爸妈在开封。最近经常做梦，梦到我小时候，爸爸骑自行车驮着我。
10: 保金点，马上下坡了。快到其他公园了，
11: 阿爸，你等会儿给我买个包裹，你送我。
9: 那时候，爸爸妈妈也要上班，可是他们总能挤出时间陪我。如今，我在上海上班，却忽略了父母。
12: 爸妈，我周五坐高铁接你们来上海。
13: 是旅行，也是陪伴。你养我长大，我陪你变老。
0: 悠悠鹿鸣，食野之苹。我有嘉宾，鼓瑟吹笙。
14: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15: 从蒙昧到文明，再到辉煌，传统文化绘就了东方古老画卷的底色。
0: 从继承中走来，革命文化让几代人充满了中流击水、创造奇迹的力量。
16: 春节快乐 ，Happy New Year。I'm pleased to send you my best wishes on this auspicious occasion.
0: 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不忘本来，吸收外来，面向。
15: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0: 信念坚定，勇于担当，追求卓越，众志成城，赋予高质量发展新动能，铸就勇毅前行的底气与信心。 FM 100.3 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17: 这里有最潮流的海派生活，
18: 这里有最贴心的健康主张，
17: 这里有青春作伴的成长感悟，
18: 这里有最动人的人间烟火。
0: 声音传递真情，广播伴您同行，
18: 开启声音之旅，我在这里等你。
0: FM 100.3，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19: 风笛响起，邀你在塞纳河畔，一瓶卡布奇诺的醇香，聆听郁金香绽放的声音，展示世界风情，浓缩环球音乐，音乐风情之。

各位省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你又来到今天的音乐风景之旅。轻快的音乐当中，也让我们迈着轻快的脚步，然后呢，到世界的某一个地方去走走看看。其实呢，我们在旅行当中总是没有忘记啊，随时呢都有一种发现的眼光。我们总是想要去了解自己没有到过的，或者是不是自己每天在经历着日常生活的地方，它有什么不同，它有什么让我们迷恋的东西。那么今天的音乐风情之旅，我也要带你去哪里呢？它是一个未被发现的地方，或者呢，是一个对于很多人来讲已经太熟悉，可是对于你来讲呢，却有待发现的地方呢？那节目刚开始，我们先来听到歌曲，来自英国的 James Morrison， 带出的是这首《Undiscovered》，尚未发现。

0: 风笛响起，邀你在塞纳河畔，一瓶卡布基诺的醇香，聆听郁金香绽放的声音，展示世界风情，浓缩环球音乐，音乐风情之旅。
1: 今天在音乐风情之旅当中，胡伟究竟要带大家一起去到怎样的国度，怎样的地区？

那今天呢，我们其实呢想要去拜访到的这个国度呢，应该说也是曾经的调查当中啊，被人们认为是在这个地球上最适合人类居住的地区之一。

同时呢，虽然这个国家的国土面积非常的大，可是呢，这个国家的人呢，却喜欢保持一种小国心理。而且呢，他们甚至认为说，其实这种小国心理对于每一个生活在那个国度里面的人来讲啊，是一件很好的事情。因为根据各种各样的调查显示呢，其实越有小国心理的地方，或是越小的国家，常常呢，那个地方的人的幸福，他们心理上的幸福指数是最高的。那究竟胡伟说的这是一个什么样的地方？那究竟你对他是否熟悉呢？还是让我们一起来聆听一下来自这个国度的非常优秀的一位乡村音乐女歌手为我们带来歌曲，那你就会知道我说的是哪里了。一块儿听到的歌曲来自于 Shania Twain。听到的是这首《永远永远》，而我们今天要去拜访的正是 Shania Twain 的国度，那就是加拿大。

And for always， 刚才我们听到的是来自加拿大的歌手 Shania Twain 所带来的一首好听的乡村音乐。那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就是要带你一起去拜访加拿大。可是呢，其实我们今天有一个非常重点的一个旅行的方式。因为其实你到每一个地方，你可能你的时间有限，所以呢，你必须要做出一个很准确的选择。那到加拿大旅行，除了我们以前所知道的所有那些你所熟悉的方式之外啊，比如说去到它的城市，比如说去到它的班夫国家公园，比如说去魁北克感受一下它的法语文化的那种在新大陆上面继续的延展。那除了这些之外呢，在加拿大去观赏野生海洋动物，尤其是鲸鱼栖息水域静谧的邂逅，还是一路追踪啊逆戟鲸鱼跃而起，浪花飞溅的那一刹那，所有的这一切呢，可能都是在赏鲸之旅当中呢带给人们的终生难忘的记忆。说起来，人类与鲸鱼的历史呢，可以追溯到几个世纪之前。出于生存与展示的需要，人类一直将鲸鱼呢是列为捕杀对象。到了上世纪的下半叶，海洋生态意识确起。1967年，西部捕鲸公司的关闭，标志着加拿大的不列颠哥伦比亚省海域的捕鲸史宣告结束。然而，直到1972到1973年之间，加拿大和美国的渔技呢才正式的停止商业捕鲸的行为。那么今天呢，鲸鱼作为保护物种，终于是逃脱了人类滥杀的命运，可以自由地徜徉于碧波海浪。而赏鲸呢，也在这个时候慢慢地成为一项新兴的旅游项目，风行于全世界。

接着听到的音乐呢，是来自于加拿大非常有意思，同时呢也是赢得过国际声誉的一个乐团，叫做 Bionic Ladies。 他们所带来的歌曲呢是 Another Postcard， 另一张明信片。

起到加拿大去感受一次不一样的赏金之旅啊。所以呢，旅行的发现，我们发现的目标应该说就是各种各样的金。加拿大的不列颠哥伦比亚省海域以及

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吸引了无数的鲸鱼，那么其中尤其是以温哥华、维多利亚和托菲诺最受青睐，那么虎鲸呢就是这片海域的常客。而这里的虎鲸呢又分为两种属别，定居型和过境型虎鲸。尽管是环境相同，可是不同属别的虎鲸在生活习性、活动范围、饮食习惯乃至体态特征方面呢都存在着差异。定居型虎鲸呢是群居动物，它们以或大或小的家庭方式存在，母鲸呢是一家之主，也是家庭的中心，它一生呢都与自己的孩子，包括雌鲸甚至是成年的雄鲸呢共同生活。华盛顿州和不列颠哥伦比亚省海域的定居型虎鲸呢分为南方鲸群，地呢则是从太平洋东岸的坎贝尔里弗、温哥华岛西岸的托菲诺镇的正北方一直延伸到阿拉斯加与不列颠哥伦比亚省的交界处，也就是鲁伯特王子港的北面。所以呢当你到这一带啊，就是不列颠哥伦比亚省赏鲸的话，那运气有的时候会特别好，特别好的时候呢就是你能够在同一片海域观赏到各种有趣的海洋动物。那除了鲸之外，还包括有鼠海豚、海狮、秃鹰、海豹等等。人类为什么要关注在这个地球上其他的一些生物呢？关注其他的生命呢？关注像鲸这样可爱的动物呢？其实因为关注他们，我们才会更了解人类自己，也了解我们的地球。好了，接着听到的歌曲呢是来自于加拿大的才女歌手 Sarah McLachlan 所带来的，是这首 World on Fire， 燃烧的世界。

风笛响起，邀你在塞纳河畔，一瓶卡布基诺的醇香，聆听郁金香绽放的声音，展示世界风情，浓缩环球音乐，音乐风情之。

0: Coco Mbasi， 这是来自喀麦隆的女歌手，可是呢她的声誉呢应该说是享誉世界，她是当今世界最受欢迎的世界音乐演唱家之一啊。不过当 Coco Mbasi 呢走到世界的很多的国度，带着她的非洲歌声啊，然后去拜访那些国度的时候，她常常会讲说，在她的歌曲里面虽然说也融入到了很多当代的东西，但是呢最重要的她来自于非洲音乐的那一棵大树，那是他的根，他是不断的在这个很丰厚的很充足营养的根当中呢去吸取到营养，才可以有不断发展的新的音乐。
1: 人生是一段时间的旅程，从春分到冬至365天，从昨天到今天24小时，从好望角到雷克雅未克，带你的耳朵去兜风，音乐风情之旅。
0: 继续在音乐风情之旅当中带你的耳朵去兜风，我们今天要一起去拜访的是美丽的非洲大陆，而要探访的则是整个非洲大陆上最美丽的国家，那就是坦桑尼亚。坦桑尼亚为什么会被称作是整个非洲大陆最美丽的国家呢？想想看，这个国家啊，有11个国家公园，10个野生动物保护区，50个野生动物控制区，然后它的这部分的总面积是占到了国土面积的1/3。坦桑尼亚的自然景观。

民情奇异古朴，所以呢，人们把它美誉为是非洲的伊甸园。文学巨匠海明威也曾经在自己的著作当中描述坦桑尼亚奇妙的探险经历，并且呢，把这种经历呢称作是 safari， 这就是现在时尚的野外探险一词的起源。好莱坞的许多艺术创作也正是以坦桑尼亚独特的自然人文风情为背景素材展开的。坦桑尼亚浓缩了非洲大陆的人杰和地灵，它拥有非洲大陆最高的山乞力马扎罗山、最深的湖、最大的内陆水系、最大的野生动物保护区、世界上最著名的国家公园，以及种类丰富的热带野生动植物群。因此在坦桑尼亚，人们可以欣赏神奇的赤道雪峰，就在乞力马扎罗触摸那世间最纯净的雪，还可以驾驶四轮的这个越野车，在塞伦盖蒂大草原上呢追逐狮群，亲身体验动物星球等一些经典节目当中的场景，更可以领略桑吉巴尔的热带海滨风光，享受印度洋温暖的阳光和洁白的沙滩，探索形态万千的珊瑚礁岛。难能可贵的是呢，坦桑尼亚政府已经把环境保护作为宪法的一部分，非常积极地维护着这里稀有而珍贵的生态环境。

今天的音乐风情之旅，我们一起来接近非洲最美丽的国度，那就是坦桑尼亚。这里呢也被称作是最后的伊甸园。坦桑尼亚为人称道和叹奇的另外一个方面啊，就是除了它的自然景观之外，应该说就是它的文化和历史了。超过120个不同的族群和平地生活在一起，说着相同的语言。这里没有民族纠纷、种族对抗、政治独裁或者是宗教起义。作为人类引以为傲的最早的栖息地之一，它的历史文明深深地印上了人类史前定居、中世纪城邦发展、西方殖民侵占，和这个独立的啊和平独立的烙印。坦桑尼亚人民呢，同中国人民也有着相当的历史悠久的友好交往。那这里呢，曾经是郑和下西洋的终点。那这里呢，也是坦赞铁路的起点。中国的医疗队呢，更是将足迹呢踏遍了坦桑尼亚的每一个角落，在坦桑尼亚人民心中呢筑起了友谊的丰碑。热情的坦桑尼亚人民盛情地邀请中国的这个客人啊到他们那里呢去观光。而实际上呢，在坦桑尼亚又的确是拥有非常丰富的旅游资源，而且呢，这都是能够让世界引以为傲的一些旅游资源。在听过一首歌曲之后呢，我就会带大家一起去拜访一下世界上最著名的国家野生公园，那就是塞伦凯蒂国家公园。

非常可爱的音乐依然是充满着非常浓郁的这个来自非洲的气息。那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继续带你一起来寻访到的是非洲的伊甸园坦桑尼亚，世界上最著名的国家野生公园、动物世界等节目的这个绝大多数的场景的取材地啊，那就是坦桑尼亚的塞伦盖蒂国家公园。那美国国家地理杂志呢称它是最后的伊甸园，并且呢把它列为这个星球上他们最想要前往的50个旅行目的地之一。在每年的1月到2月之间呢，这里呢都会上演自然界最神秘最惊奇的场景，百万角马草原大迁徙，超过100万头的黑尾牛羚啊，也就是角马，还有15万头的斑马，以及35万头的瞪羚，从干旱的马赛大草原迁徙到塞伦盖蒂南部去寻找水源。在水草丰美的塔兰吉雷河畔，几十万只母牛羚、母斑马、母瞪羚会一起产崽，然后呢形成一个非常壮观的自然大产房。所有的小生命一出生就能够站起来开始新的奔跑，出生半小时之后，小牛羚的奔跑速度就超过了野狗。即使如此，在1个月的生长期里面呢，40万的新生儿当中有一半因为与父母失散而饿死，或者是被天敌吃掉，成长起来的幸运儿则同他们的父母一起呢，又踏上了迁徙的回程。就这样，年复一年，周而复始。自然界这样的故事呢，总是让我们觉得感慨不已，也让我们一起感受到生命的力量和神奇。

今天我们带大家一起去拜访到非洲的伊甸园坦桑尼亚。坦桑尼亚的马亚拉湖国家公园呢，则是被称为是鸟类天堂，有200多万只的火烈鸟呢栖息在这里。美国作家海明威在他的小说《非洲群山》当中描写了马亚拉湖宏伟的狩猎场景，并且呢把它称为是人间天堂。

笛响起，邀你在塞纳河畔，一瓶卡布奇诺的醇香，聆听郁金香绽放的声音，展示世界风情，浓缩环球音乐，音乐风情之旅。

0: 藤田惠美在重新演唱 Every Breath You Take 这首原本呢有着非常浓郁的 Reggae 风格的歌曲的时候呢，加入了更多的一份慵懒，而这份慵懒说实话实际上呢和这个加勒比岛国啊 Jamaica 的当地人他们本身的一种生活状态呢还真的蛮接近的。在稍后的节目当中，我们会带大家呢一起去接近牙买加，也会带大家听到更多来自 Jamaica 来自牙买加的 Reggae 音乐。
1: 风笛响起，邀你在塞纳河畔，一瓶卡布基诺的醇香，聆听郁金香绽放的声音，展示世界风情，浓缩环球音乐，音乐风情之旅。
0: 音乐风情之旅在节目当中带你一起接近 Jamaica。当你准备好逃离都市生活的重负的时候，你会发现牙买加会为您提供很多的选择。如果时间允许，你可以制定一个两周的欧式度假计划，一周时间在度假村里面度过，来满足自己的喜好，而另外一周的时间呢，则可以选在牙买加各地旅行。牙买加全岛拥有数不清的自然景观，海岸奇美，山峦高耸，河流奔腾，驱车游览更是引人入胜。近在咫尺的白沙海滩，远到雨林腹地的热带丛莽，这些景色亘古未变。山间的青翠会让你联想到英格兰的乡间风光，而平原的起伏呢，就会让你回忆起非洲的旷野。牙买加位于加勒比海的西北部，印第安原住民呢把它叫做是水与树木之岛。像其他所有的加勒比海的岛国一样，它的民族文化是受到了非洲、美洲、西班牙、英国、美国等地区和国家的影响，而综合各地的风格呢则是孕育了非常丰富的音乐文化。而牙买加音乐他们的这个土特产啊 Reggae 的宗师呢 Bob Marley 早在世界音乐这个名词出现之前呢，就已经由美国流行乐坛的这个推波助澜，而成为了上个世纪70年代最具知名度的音乐人之一。而同时呢 Bob Marley 的很多的歌曲啊，现在呢也以一种世界音乐的方式呢在世界各地流传，那其中流传最广的就是现在我们所听到的这首 One Love 爱。

春华秋实，夏蝉冬雪，四季轮回，冷暖交织，幸得与你共度朝夕。 FM 100.3 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美宝，系好安全带啊。
1: 哎，妈妈，咱们车玻璃上有个纸条。
0: 我下车看看。是留给咱们的纸条。
1: 妈妈，让我念。
0: 好。
1: 亲爱的芳龄。妈妈，芳龄是什么意思啊？
0: 芳龄就是好邻居的意思。
1: 哦，亲爱的芳龄，您好，我是您旁边车位的邻居，每次停车都发现您是尽量把自己的车紧靠左面柱子，为中间车位的我留出更多空间，一直想当面致谢，却总没在车库碰见您，所以写个小纸条表示谢意，感恩有您这样的好邻居。
0: 宝贝。

0: 你看，就是这么一个小小的举动，也能传递一份善意，带去一点温暖。
1: 嗯，妈妈，做芳邻的感觉真好。
2: 芳邻之间，一举一动传温暖，一礼一让见文明。
3: 礼尚往来，有来有往是礼节。
4: 哎呦，给您添麻烦了，您别客气，咱可没那么多讲。
5: 竭诚相待，待人接物有诚意。
6: 有事儿啊，您就言语，能帮上的绝不给您掉链子。
7: 温公直量，和气正直，好品德。
8: 您这话说的在理儿。
5: 洗耳恭听，用心倾听，有耐心。
9: 辛苦您了，听我叨叨这半天。
10: 虚怀若谷，谦逊虚心，纳百川。
11: 知礼明礼，上礼习礼，文明有礼，你我都可及。
12: 0:86，
13: 行业复兴号列车成功交会，
12: 是惊叹世界的发展成就，
13: 世界纪录。
14: 苏炳添起跑，
12: 9:83，
14: 苏炳添领先，
12: 是惊艳人类的体育精神。
14: 第一，苏炳添创造了历史。
12: 十天，
13: 中国抗击疫情
12: 是突破极限的生命壮举。
13: 火神山是中国速度，更是生命的希望。
12: 十年，
15: 中国向全世界
12: 写就气壮山河的
15: 脱贫攻坚战，
12: 取
15: 得全面胜利。
12: 103次，长征系列运载火箭零故障发射。中国航天逐梦，宇宙苍穹。中国速度是跨越时空的变革伟力。中国速度是举世瞩目的众志成城。从改革开放启程，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
16: 阳光温暖心底柔软的角落，笑声点亮每个平凡的日子。时光静好，与你并肩，与你并肩便是幸福。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2: 创新理论浸润之城，礼乐风雅教化之城，
17: 公共文化示范之城，汽车文化特色之城，文化创意魅力之城，
2: 建设习近平文化思想最佳实践地示范区，兴文化自信之火，
17: 智慧与传承在这里生生不息。
2: 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18: 全面回顾华语乐坛鼎盛时期经典流行唱片，专业呈现绝版华语专辑珍贵原始风貌。DJ 林飞珍藏20年的音乐宝藏，与爱乐的你真诚分享。欢迎收听怀旧时刻。
19: 面容上写满心事，以一种忧郁内敛及良善的本质，把内心的言语不急不缓地透过音符吐露。经过破茧的蜕变后，童安格所缴出的第二份成绩单沉稳深刻而练达，呈现着前所未有的顿悟。听他诠释世间情爱，沧桑中仍涵盖无尽的期待，低回里仍浮现无边的热望。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我们今天的怀旧时刻，我是林飞。今天和您分享的是童安格在1985年所推出的第二张专辑《女人》。这张专辑从1985年推出到我制作这期节目为止，一直都没有推出过 CD 的版本。

因此，今天我在节目当中所使用的是在1985年由台湾的金声唱片所制作推出的黑胶唱片的版本，唱片编号 LP826604-1，黑胶唱片内圈编码 KSR1124A。童安格在1985年所推出的第二张个人专辑，承续了他第一张专辑《想你》作品的风格。在这张专辑当中，他也是作曲、演唱和制作一肩挑。在这张专辑的十首作品当中，只有《再见夕阳》是由作曲家司徒松完成，其他的九首歌都是童安格一年来的呕心沥血的作品。听过的朋友给的反应都是成熟了、练达了、透彻了。虽然阐释的不外乎世间的男女情爱，但比例已经渗透到过往欠缺的深刻。专辑当中的第一首歌叫《女人》，对一个碰触情爱即像刺鸟般奋身投入的感性歌者来说，描述女人的轮廓，唱出女人的心声，乃是最有把握的。掌握着现代较奔放的情愫，在折时念旧过往的情怀，童安格唱出了女人的温婉风味，仿佛是词中爱无反顾的叮咛，他唱的真的是非常的投入和深刻。童安格本人也非常喜欢女人动静皆宜的编曲形式，一种接近气速的感觉流动在乐音当中，让他诠释起来是非常的真挚而且深刻。女人，作词台兆玄，童安格，作曲童安格。

童安格第二张个人专辑《女人》当中的第二首歌叫《旋转我》，这首歌也曾经被收录在内地推出的童安格专辑《真爱是谁》当中。一向走中板路线的童安格，难得以比较奔放的身姿去呼唤出《旋转我》的轻盈。他要表现的是一个时代的现今悲喜，心中越是有一种期待、更好的向往，就越要以激动快速的节奏来唱它。唱得远了，就再拉回，反而得到交叠的快感。旋转我，作词童安格，秋月，作曲童安格。

专辑当中的第三首歌叫《不要分离》，这首歌也曾经被收录在内地所推出的《头文阁新曲二》当中。还没有顿悟以前，感情来得猛烈，却未必踏实，眼前总有迷离，心中总有犹豫。一个混沌初开的年轻人，以满腔的炙热唱出了一股思慕。当他涉世日久，回头看这份感情，必然哑然失笑。不要分离，作词 Windy， 作曲童安格。

以下我们要听到的专辑当中的第四首歌曲《再见夕阳》也曾经被收录在内地推出的童安格的专辑《真爱是水》当中，作词龚大志，作曲司徒松。这首歌也是一部电视剧的片尾曲，如果你曾经看过这部剧的话，可能会还有残存的记忆，感受到童安格心中真实的可切。整首歌洋溢着一股华而不俗的风格，景物的迷离感在乐声当中浮现，让人想抓却抓不住，凄凉又美丽。再见夕阳。

专辑当中的第五首歌《水中的盐》是献给身体有残疾但意志却和常人无异的年轻朋友的一首歌，他要以水的柔情和透明来鼓励他们开启心扉，尽情地拥抱一切，没有畏怯也没有汗颜。这首歌童安格在创作时候的心情交织着悲悯和尊重。遇到残疾朋友，童安格平常表现的方式是用话语用眼神来投出关注，他觉得如果去搀扶反而是一种拉远距离的多余。你同意吗？水中的盐，作词海格美秀月，作曲童安格。

0: 全面回顾华语乐坛鼎盛时期经典流行唱片，专业呈现绝版华语专辑珍贵原始风貌。DJ 林飞珍藏20年的音乐宝藏，与爱乐的你真诚分享。欢迎收听《怀旧时刻》。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我们今天的《怀旧时刻》，我是林飞。今天和您分享的是童安格在1985年所推出的第二张专辑《女人》。这张专辑从1985年推出到我制作这期节目为止，始终没有推出过 CD 唱片。今天在节目当中，林飞所使用的是由台湾的金声唱片所制作推出的黑胶唱片，唱片编号 LP826604-1。欢迎朋友们和我一起继续分享。把一天忙碌的步骤记录下来，就是生活的一种认知。人在打字机前操作，时而急速，时而缓慢，间歇的夹有小小的失误，这不就是人生不能避免的过程吗？划过之后必有痕迹，却总比完全空白好。它让上班族们心有所感。以下的歌曲叫《打字机》，作词海格月，作曲童安格。

在情绪寻不到落点的时候，总对辽阔的平原有一份怀想，登高一呼或纵声长鸣，这都是满满壮志的男儿常有的向往。内敛如佗安阁，就常抛却尘俗，独个儿登上高处去寻找日落的地方，看夕阳，听海涛，身心的疲惫得到舒展，满身的尘埃得到洗涤，换个全新的自己，再回城市来找返宿。以下的歌曲叫《日落之处》，作词作曲佗安阁。

当兵的日子是数着馒头过的，望向成长的地方说不出有多漫长。信笔拈来，把心中的思念谱上音符，遥遥地低吟给挚爱的他听。以下的这首歌叫《给你一份惊喜》，是童安格当兵时代的作品，虽然不是很成熟，但是却有一份稚嫩的清新可喜。当兵时代的作品最是真情流露。作词作曲童安格，《给你一份惊喜》。

以下这首歌曲叫做《矿汉》，非常特意的曲名，描绘出矿区儿女的辛苦和辛酸。多次灾变在童安格心中刻下了悲悯，他要为他们写一首歌，让世人跟他一起沸腾，一起震撼，进而伸出友谊的手，了解他们，帮助他们。《矿汉》，作词作曲童安格。

犹如诉说着一个传说，让听者脑中浮现画面，如同歌剧一般，故事和音乐交叉，气势磅礴而有力。奥斯汀的轨迹，作词海莉，作曲童安格。

童安格第二张个人专辑《女人》当中最后一首歌叫《奥斯汀的轨迹》，像电影配乐般的呈现整体的流畅感。这首歌含有非常浓重的欧洲风味，

以上在我们今天的怀旧时刻节目当中，林飞和您分享的是一张非常珍贵的专辑，来自童安格的第二张个人专辑《女人》。1985年，由宝丽金唱片股份有限公司监制，金声音响股份有限公司代理发行。今天在节目当中使用的是黑胶唱片，唱片编号 LP826604-1。专辑歌曲《和声》、蔡淑慎、林美满、范广慧、鼓黄瑞峰、吉他尤正业、电低音吉他沈宏基、萨克斯风庄清源。好，感谢收听我们今天的怀旧时刻，我是林飞，让我们下期再见。

春华秋实，夏蝉冬雪，四季轮回，冷暖交织，幸得与你共度朝夕。 FM 101.3 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葡萄真甜，是新疆运来的。
1: 各民族朋友，新疆欢迎你，亚克西。
0: 这奶酪很鲜，是产自内蒙古的。
2: 各民族朋友，草原欢迎你，三百努。
0: 这糍粑好脆，是来自广西的。
3: 广西的酒，广西的菜。
2: I like this。
0: 这牦牛肝很纯，是递到西藏牧区的。
4: 不是藏族人，
5: 私人店吧，西藏人民欢迎你，
6: 大家得了。
0: 这油香馓子很香，是宁夏地区的。
7: 各民族朋友，宁夏欢迎你 ，Aslam。
0: 这烤鸭真嫩，是正宗北京的。
8: 祝您身体倍儿棒，吃嘛嘛香，北京欢迎您。
0: 民族团结石榴籽，吉祥甜蜜待年长，传承传统美食，共叙民族团结。

0: 两次分。
1: 战鹰翱翔，搏击长空，守安宁。
2: 我是中国空军，您已接近我领空，立即离开。
1: 居安思危，实战实训护团员。
3: 海疆有我，敬祖国和人民发军。
1: 不同的战场，同样的冲锋。
4: 身在马里维和任务区的我们，会牢记初心使命，以一流的工作标准，向世界展示中国军队的良好形象。
1: 国防为你我，有国才有家。
5: 没有什么岁月静好，只不过是有人在替我们负重前行，所以现在我想成为那个负重前行的人。
1: 青春不只是眼前的潇洒，也有家国与边关，
6: 也让我们看到和平需要祖国的强大实力保驾护航。我愿意用我的满腔热血报效祖国，让军人这个称谓成为我一生的荣耀。
1: 参军报国，不负韶华。
7: 我是一滴水，
8: 我也是一滴水。
7: 我来自清澈的小溪，
8: 我来自洁净的水库。
7: 在花园，我滋养花朵。
8: 水龙头没关紧，我流进了下水道。
7: 我汇入大江大河，浇灌万顷农田。
8: 污水排进河道，我散发臭味，黑得像墨水。
1: 珍惜水资源，让每一滴水。
9: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10: 信念坚定，勇于担当，追求卓越，众志成城，赋予高质量发展新动能，铸就勇毅前行的底气与信心。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9: 在秋霞浦的晨光里，感受静谧与诗意的交响。
11: 在周桥老街的石板路上，聆听历史的回响与现代的繁华。
9: 在静水微澜的远香湖畔，体味生活的光影律动。
11: 在千年的古银杏树下，捕捉时光的蜜语清欢。
9: 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1: 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12: 他走到一个地方叫桃花庄。
13: 相声是中国的民间艺术啊，不要特别是风
14: 格。绿花
15: 百转千回，余音绕梁，
9: 畅听名家名段，闲游锦绣曲园，
15: 评经典，说天下，尽在曲艺时光。
16: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曲艺时光，我是您的老朋友相声演员张文泽，我们又见面了。在我们今天的节目开始啊，由我给朋友们讲一段故事，陈云教书。这段故事是葛明明老师创作的。1929年初春的一个早晨，在上海市静安区山海关路上，传来一阵鞭炮声。这是怎么回事啊？有人结婚？不是。做寿？乔迁？也不是。是学校开业。在山海关路上一条叫玉林里的弄堂口，新挂出一块牌子，白底儿黑字儿，上边写着正德小学。正德小学位于弄堂里5号， 是一幢由东西厢房的石库门房子。校长呢姓薛，薛校长是一位20岁左右的年轻人，他现在正在弄堂口迎接新生入学呢。正在这时，由打卡德路，也就是现在的石门二路，哎，由打卡德路方向走过来一个人。这个人24、5岁的年纪，中等的身材，身上穿着一件藏青色的士林布长衫，左手拿着一本初级小学的国文课本。薛校长看见这个人走过来，赶紧迎上前去，哈哈，欢迎欢迎。这个人是谁呀？入学的新生，24、5了还读小学，这不大可能。薛校长对他还这么客气，肯定是来头不小啊。对了，提起这个人可以说是赫赫有名。此人姓陈，名云，就是后来我们非常敬爱的党和国家领导人陈云同志。当时陈云是共产党松浦特委的组织部部长，也是共产党江苏省委的巡视员。这所小学就是按照陈云的指示开办的，主要是利用学校做掩护，开展革命宣传活动。同时正德小学也是共产党松浦特委的机关，而这位薛校长是陈云手下的一名地下党员。刚才咱说了，陈云手里边拿着一本初级小学的国文课本，这是干什么呀？接头暗号。陈云今天来两个方面的目的，一是对学校开业表示祝贺，二是带来了上级党组织的重要指示。薛校长领着陈云一起走进校长室。这个正德小学啊，底层和二楼的东西厢房是教室，楼下的课堂和楼上的前后楼是学生的活动场所。校长室位于一楼和二楼中间的亭子间。陈云同志坐下，薛校长为他倒了一杯茶。陈部长，您这次来。陈云点了点头。薛校长，没错，我这次来呀，是有重要的任务要安排你们去做。我们党为了扩大影响，进一步宣传苏维埃政府的革命主张，需要印制散发大量的宣传单，而这个工作由你们去完成，不太会引起敌人的注意。话刚说到这儿，就听见楼梯口咯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传来了一阵急促的脚步声，紧接着跑上来一个人。陈云同志一打量，是一位40岁左右的妇女，面色发白，慌了慌张，急的是满头大汗。薛校长，不好了，弄堂口有好几个人，鬼鬼祟祟，都是小衣襟短打扮，戴着礼帽，看样子不像好人。那位说，这位妇女是谁呀？此人姓鲁，是学校的一名教员，同时也是一位地下党员。陈云进学校的时候，他在校门口迎接新生呢，另外还负责望风，一旦发现有什么异常情况，就得立马上来报告。汇报完情况之后，卢老师下去了。那些在弄堂口缩头探脑的家伙是干什么的呀？警察局的便衣。听说共产党有个重要的领导人最近一直在上海活动，可是就抓不到。今天正德小学开张，他们顺便过来打探打探，万一刚好碰上个共产党人，好抓了去立功受赏。 薛校长听了卢老师的汇报，心里头咯噔一下子，非常紧张啊。哎呀，他们怎么会知道陈部长

0: 长今天来学校呢？这该如何是好？这功夫，薛校长用眼睛的余光扫了一下陈云，嘿，就见我们这位陈部长啊，跟那儿低着头品着茶，若无其事，好像是什么事儿都没发生一样。那位说，刚才卢老师的话，陈云听见没听见呢？听见了，那怎么一点反应没有啊？其实你要说陈云真的心里头一点都不紧张，那也不现实。但是他不能表现出来。那么大的陈云，遇见一点风吹草动就惊慌失措，那哪行啊？只见陈云把茶杯放下，缓缓地站起身来。薛校长，你让卢老师马上送我从后门出去。学校还有个后门，那当然了，这是一条两头通的弄堂，一头是山海关路，另外一头通新闸路。可是前些日子弄堂那头施工盖房子给封死了，根本出不去。正这个时候，楼下望风的卢老师又上来了。陈部长，薛校长，那些人已经进了弄堂了。已经进来了啊，情况是万分危急啊。陈云看了一眼薛校长，上课的时间到了吗？
1: 到了。
0: 好，我们上课。陈云稳稳当当地走到校长桌前，拿起摇铃，当啷当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清脆的铃声一下子就传遍了整幢石库门学校。陈云和卢老师交换了一个眼色，走进了东厢房的一间教室。这时候学生们都坐好了，等着老师上课。陈云看了一下大家，小朋友们，我先做个自我介绍，我姓廖，叫廖云。廖云，啊，这是陈云的化名。陈云是两岁丧父，四岁丧母，从小是舅舅带大的。他母亲姓廖，改名叫廖陈云。因为后来参加了革命，为了不暴露身份，使用过很多化名，廖云就是其中之一。同学们，现在请打开国文课本，我们上第一课《春笋》。这时候已经有三四个便衣冲进来了，站在教室门口。陈云根本没理会他们，接着上课。同学们，我先把课文念一遍。一声春雷唤醒了春笋，他们冲破泥土，掀翻石块，一个一个从地里冒出来。陈云把课文读的是有声有色，然后是陈云念一句，学生跟着念一句，书声朗朗，响彻学堂。那几个便衣特务在那儿看的是一愣一愣的，好像没什么破绽，这就是一个普通的教书先生，一无所获就灰溜溜的走了。有人可能会问了，那陈云以前教过书吗？怎么会对课文那么熟悉呢？原来啊，陈云14岁就从练堂乡下来上海学生意，就进了商务印书馆，而当时这些中小学的课本就是商务印书馆印的。求知欲强的陈云在商务印书馆阅读了大量的书籍，很多课文他都能流畅的背诵。那些特务走了，薛校长进来了，走到陈云跟前，压低声音，陈部长，您快走吧，课让卢老师接着上。 陈云听了微微一笑，这怎么能行呢？做事情要有始有终啊，课还没上完，我怎么能走呢？就这样，陈云一直等到下课铃声响起，这才拿起课本，迈着矫健的步伐，迎着初春的寒风走出学堂。这正是侠肝义胆英雄气，处变不惊书豪情。
1: 美景盖世无，
2: 曲艺时光正在播出，欢迎收听。
0: 接下来请朋友们欣赏一段对口相声《突发奇想》，是由王千祥、李增瑞两位老师合说。
3: 鄙人蒙蒙尼广告公司总经理，如果哪位朋友想、
4: 请过来，您这是蒙蒙尼广告有限公司吗？
3: 对呀、您是
4: 我请您受骗。
3: 哎，什么叫受骗？
4: 接受我的名片。
3: 这人说话真幽默。大力卫生设备厂厂长常耿祖。
4: 啊，是我，
3: 常厂长。
4: 那您是？
3: 请您受骗。
4: 蒙蒙尼广告有限公司总经理包上当。啊，幸会幸会，
3: 厂长您好。厂长到我们公司有什么事情？
4: 做电视广告。
3: 给什么做广告？
4: 本厂出了个新产品
3: 啊，
4: 就请您给他做个广告。
3: 不是，您这是什么呀？
4: 皮揣子，厕所用的皮揣子。
3: 这没法做广告，您这什么形象啊？那广告形象不好出啊。
4: 这事儿要好办，我还找你干什么呀？对不对？
3: 哎呀，做好了太费劲了，那相对的费用可就大多了。
4: 没关系，只要能把这个东西甩出去，花多少钱咱都不在乎。
3: 好
4: 啊，
3: 这样您看行不行？
4: 怎么着？
3: 我先出几个广告创意。
4: 好，
3: 您觉得合适咱们就拍，不行再想别的主意。
4: 您看吧，有钱能使鬼推磨，你说说我听听。
3: 这样吧，
4: 嗯，
3: 咱们为您这个皮揣子
4: 啊，
3: 先拍一个使命型的皮揣子广告。
4: 什么叫使命型？
3: 就是让贵厂的皮揣子肩负一定的历史使命。
4: 这广告怎么拍？
3: 这个广告
4: 啊，
3: 要很深沉。
4: 是啊，
3: 要很凝重，要有历史感。
4: 怎么拍？
3: 要有责任感。音乐起。
4: 有音乐。
3: 用贝多芬的命运交响曲。
4: 好好。
3: 棒棒棒棒，然后是一组航拍。
4: 哎，什么叫航拍？
3: 航拍
4: 啊，
3: 就是坐飞机上拍。
4: 坐飞机上拍。
3: 对。
4: 哎，您等会儿，这么点的小皮揣子飞机上看得见吗？
3: 这是技术问题，您甭考虑那么多。
4: 我再者说了，拍这么一个广告还动用飞机啊？
3: 岂止是飞机啊，什么原子弹、机关枪，中东烟雾、波黑火光，日本地震、非洲灾荒，孩子哭、大人嚷，毒品贩子、黑手党，
4: 全都是恐怖镜头。
3: 到处是烟雾，到处是火光。
4: 是啊，
3: 这时候话外音出
4: 什么词儿啊？
3: 第二次世界大战已经结束了整整半个世纪，但是人类空间还在遭受不断的破坏，哀鸿遍野，处处饿殍。这时候镜头上一片黑暗，从远处飞过一小亮点来，越飞越快，越飞越近，越飞越高。

0: 喘口气，别憋死。
1: 你这什么动静啊？
2: 从外星飞了一个不明飞行物，
0: 飞碟，
2: 飞碟，飞碟停在半空中，底下千万人抬头仰望。这时候就听，
0: 怎么了？
2: 飞碟的舱门打开了，柜厂的皮锤子成千上万是从天而降，唰唰唰唰唰唰唰，就跟满天下小蘑菇似的。
0: 好好，
2: 你再看这些皮锤子，啪叽啪叽啪叽啪叽啪叽啪叽啪叽啪叽，全掉在人脑袋上了。底下的人一人顶着一个小皮锤子，是边歌边舞。这时候，话外音出，只有大力劈揣子才能将人类揣出苦海，做出灾难，做出灾难，做出灾难，做出灾难，做出灾难。好，
1: 好，
2: 好不好？
0: 好，好个屁！做这么一广告费这么大劲呢？
2: 你费大劲的效果还好呢。
0: 是啊，花钱还多呢。
2: 你花钱还多，他将来收益还大呢。
0: 是啊，你怎么说我这小皮揣子他也担负不起那么重大的历史使命啊。
2: 这广告多好啊。
0: 你有别的创意没有？哎，没有咱不拍了，有没有？
2: 好好好、啊、换一个。
0: 换一
2: 个
0: 什么呀？
2: 换一个怀旧型的。
0: 什么叫怀旧型？
2: 怀旧，你看了我这段广告，让你回想起过去。
0: 我回想过去。
2: 你扮演这个广告当中的主要角色。
0: 我演谁呀、啊？
2: 一个即将出国的青年音乐家。
0: 哎，我成音乐家了。
2: 哎，这个你还要化一化妆，
0: 化化妆，
2: 化化妆，化化妆。
0: 怎么化妆啊？
2: 你这个，因为你这个青年音乐家啊，就是那种特深沉、
0: 特深沉、
2: 特老练，
0: 好，
2: 对故乡特别眷恋的那种。背着这个，
0: 这是
2: 在您上大学的时候啊，您的音乐指导老师哦送给您的一件乐器
0: 纪念品。
2: 对，在轮船即将起锚，
0: 怎么样，
2: 带您飘向异国他乡的时候，在汽笛声中您拿出了这件乐器，
0: 好，
2: 演奏了一首非常忧郁的乐曲，向生你养你的故土告别。
0: 您听吧，这广告还有点文化味儿，
2: 好不好？
0: 行，
2: 这样我找一盘磁带，
0: 磁带
2: 一会儿袋子一响，您就进人物。
0: 我听音乐，
2: 我给您出话外音。哎，
0: 音乐一响我就出场，
2: 好不好？
0: 行，可以，
2: 您准备准备。
0: 好好好，
2: 这样我找一盘袋子啊，开始。小时候，我的家在古城的城西北犄角，夜半的叫卖声伴我渐渐长高，儿时的往事让我梦牵魂绕，古城的旧情啊伴我到天涯海角。
0: 剪子嘞像太刀，
2: 圆满成功。
0: 说了半天，这音乐家是磨刀的呀。
2: 这广告多好啊！
0: 我这跟这皮揣子挨不上这个啊。
2: 要不这样，来个平民型的，
0: 平民型的啊，
2: 就咱们北京那个小胡同大杂院的那种。
0: 那我演什么呀？
2: 没你的事儿，我来报这段广告。
0: 你来，行，你来。
2: 这个时间和场景是这样的，
0: 你说说。
2: 在某一天早晨，我起来，从屋里出来，到这个院里自来水这儿洗漱，
0: 洗漱，
2: 一边走一边报这段广告。
0: 行，
2: 这是自来水，
0: 自来水，
2: 这是机位。
0: 好，
2: 现在开始。
0: 行，咱们看看这个平民型的广告是什么样。
2: 最近这俩月，我四肢无力，食欲不振， 药汤子喝了七瓶，药丸子吃了五斤。大夫说我是食道堵塞，自从用了大力皮揣子，食欲明显改进，食道通了，胃口就好，吃嘛嘛香，干嘛嘛成。您认准喽，大力牌皮揣子。
1: 这广告怎么那么耳熟啊？哎，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你这有剽窃之嫌。懂不懂？
2: 他报他的，咱报咱的
1: 啊，那不像话啊！有用皮揣子揣食道的吗？
2: 这叫一揣多用，一。

0: 踹死啊！
1: 这个也不好。
2: 不，你有没有了？
1: 你这人真难伺候。
2: 没有，今天咱们告别了，
0: 我不理你了。还有没有？
1: 是这样，再来个抒情型的。
0: 什么叫抒情型？
1: 抒情型就是特别抒情，
0: 特别抒情，
1: 特别浪漫的那种。哦，你来扮演这个里面的主要角色。
0: 我演谁呀？
1: 扮演一个新婚不久的少妇。
0: 少妇
1: 就是新媳妇儿。
0: 我这模样惨点儿。
1: 喂，咱们化化妆啊。
0: 还化化妆？
1: 哎，你看那个有的那演员不好看，全靠化妆。
0: 那化妆，
1: 马上就漂亮。
0: 你怎么化妆啊？
1: 好多演员真是就靠化妆，一化出妆来就漂亮极了。您让各位看看漂亮不漂亮？各位看看，像不像那个
0: 谁，
1: 刘晓庆演的那个武媚娘？
0: 我看我不像武媚娘。
1: 那你像？
0: 我像武大郎。
1: 武大郎干嘛？
0: 武媚娘就这样。
1: 您拿着这把伞。
0: 哦，还有伞，这什么意思？
1: 这样啊，一会儿啊，我也找一盘带子，
0: 找一盘带子。
1: 音乐一响，咱们两个人就在蒙蒙的细雨当中，漫步在林间的小路上。哦，一边走，一边报这段广告，
0: 行，
1: 好不好？
0: 我先上那边找找感觉，
1: 找找感觉，
0: 找找感觉。
1: 我找一盘带子，
0: 行，
1: 好的，
0: 找找感觉。
1: 咱们还是音乐起，马上就进啊。好，开始。你看，这里的风景多美呀、啊！小溪潺潺，群山环抱，
3: 弯弯曲曲，羊肠小道，
1: 鸟鸣枝头，萋萋芳草。
3: 鸡了狗子，乌鸦乱叫。
1: 我问你，为什么总对我这样无动于衷？
3: 因为我惦记着咱们家被堵的下水道。
1: 你看，这是什么？
3: 啊！你踹的！
1: 只有他才能解除你无边的烦恼。
3: 我要向他热烈拥抱。
1: 怎么样？
0: 味儿差点，
1: 味儿差点。而皮揣子是新郎送给新娘的最佳礼品，大力大力，男人的心意，大力大力，大力牌儿皮揣子。
4: 好了，朋友们，我们今天的曲艺时光到这儿就告一段落。下个星期同一时间，就是星期六的中午12点、下午6点，请您锁定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下周再见。
5: 阳光温暖心底柔软的角落，笑声点亮每个平凡的日子。时光静好，与你并肩，与你并肩，便是幸福。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6: 滚月，开饭了。
7: 哎，来了。
8: 爸，这黄瓜也太老了吧。
6: 你不懂，那可是我特意挑选的啊。哎，你没听人说呀，顶花带刺的黄瓜那都是用了药刷了激素的，都是。
8: 那怎么也不放盐啊。
6: 哎，不行，网上都说了，现在的盐里都有毒。
8: 那这西红柿也不放糖呀？
6: 那短视频里都说了，这白糖里边有螨虫，那肯定不能放啊。
8: 那咱就这样生吃啊？
6: 对呀、啊，这公众号里不是说蔬菜生吃更健康？
8: 哎呦，爸，您别老听网上的呀。
6: 我听网上的怎么了？
8: 现在不少自媒体就是打着科普的旗号，忽悠您这样的中老年人。
6: 哎呀，我有什么可忽悠的？你
8: 这叫制造焦虑，把您吓得啥都不敢吃了。
6: 那我也不知道哪个是真的呀。我
8: 好办呀，关注权威官方媒体，不信谣，不传谣，获取健康信息，享

0: 受健康生活。
1: 我爸开了个小餐馆。
2: 各位顾客啊，本店免费提供打包盒，吃不完啊您可以兜着走。
1: 您瞧，别的餐馆都希望客人多点菜，他就怕客人菜点多。
3: 我要这个这个啊，还有这个也来一份。
2: 可以啦，小美女，你们几个女生吃不了这么多，你听我的，这个就不要了，我给你们划了啊。
1: 每一桌结账的客人都要先经过我爸的审核。
4: 老板结账
2: 来嘞。这怎么还剩了呢？你说你俩大小伙子这点吃不完呢，就两口的事儿嘛。你俩一人一块儿，对嘛，给你们抹个零啊。
1: 茶余饭后还要听爸爸讲那过去的故事。
2: 哎呀，我们那会儿啊，过年能吃顿饺子那就很不错了，哪像现在条件这么好啊。但条件再好，勤俭节约的品质咱不能丢。
1: 就这样，我们家餐馆成了这条街生意最好的。
2: 为什么生意好？还不是因为你老爸的人格魅力呀。
1: 还因为浪费可耻，节约光荣。
5: 急速的汽车提不起漫步的惬意，
6: 爸爸陪我去公园散步。
5: 快速的生活态度失去静下心的从容。
7: 老公，今天咱们骑车回家。
5: 关上车门，用脚步找回最自然的状态，越缓慢越能发现世界的美好。
8: 健康生活，绿色出行。
9: 每一个音符都藏着一个故事，每一段旋律都承载着一份人生。这里有音乐家的故事，这里有最打动人心的作品。动听1003与您相约。
1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春潮的刻度主创系列访谈。上期节目我们跟着关伟老师读懂了春潮的刻度这张专辑的创作初心，时代利益与温暖底色，我们听见了属于一座城市的春潮之声。而今天我们想透过旋律看见创作旋律的人。很多听众熟悉关伟老师的作品，却未必了解既能驾驭宏大的时代叙事，又能书写细腻普通人悲欢的音乐人走过怎样一条音乐之路。今天我们走进关伟老师的个人音乐世界，聊聊成长，聊聊创作，聊聊坚守，聊聊那些被我们听见和被我们珍藏的城市声音。欢迎关伟老师再次来到直播间。就是关伟老师，听您的作品啊，有一种非常明显的特质，您的作品非常有力量，而且又很温柔。那您最初是怎样和音乐结缘的，然后一步步从热爱走向专业创作，走向音乐道路的？那么在成长路上有没有哪一个节点让您坚定这辈子我就要和音乐为伴？
11: 其实就是还是我的歌第一次被人唱出来的，真的是热泪盈眶。就是大学的时候，就是其实作曲我也不是特别那个，我是也是选修的。选修之后呢，那我的歌呢就是被选上去展演，展演的时候呢，然后有很多人在唱我的歌的时候，哎呀，哇塞！一下这种感觉，
10: 没想到自己被这么多人需要，自己的歌曲能够激发这么多人的热爱，那一下就坚定了自己的事业。
11: 我觉得这样也能够触动我，那我何必我何不从幕后？我觉得也蛮好呀。就从那个时候开始，我就觉得原来写歌也是一种喜怒哀乐的一种呈现形式。我不开心，我可以用歌曲来展现；我很开心，我也可以。
10: 对，怎么样都能抒发您心里的情绪，就应用到歌曲当中。
11: 要分开的时候，有几个小伙伴，因为我们的宿舍都是大很多少数民族嘛，彝族族啊、哈尼族啊、白族什么的，我们就写了首歌叫《欢乐每一天》。
10: 欢乐每一天，
11: 很开心的时候。
10: 嗯，
11: 那我非常可能说有点情绪不是很好，或者你不管是亲情、友情、爱情，你都可以通过这种艺术
10: 歌曲去抒发。
11: 对，就觉得很有成就感吧。
10: 就创作就是成为了您一种精神寄托吧，一种方式。
11: 对，这是我事业当中的一部分了。
10: 对，其实有的时候你孤独一些，然后你可以用音乐去抒发出来。
11: 对，
10: 而且创作，您的创作我挺好奇的，是快吗？这个过程？

0: 就是拿到一首词之后，您是突然就有灵感，马上就能创作出来，还是说您要想很长时间？
1: 有快有慢，
0: 有快有慢，就是跟
1: 好的歌词，自己一看就很喜欢的，就非常快。我记得有首歌叫那个《归港的灯光》，是一位父亲写给孩子的，
0: 父亲写给孩子的，
1: 写给对，写给大多数的孩子都有这种感触，就拿到我大概就一刻钟，这个旋律就形成了。
0: 有时候他特别能击中您内心，特别感动的话，您马上这个旋律脑海当中就有框架了，就可以很快的就完成了。

0: 还有其实您创作过很多温暖治愈的歌曲，像歌曲《似是而已》，我有听过您这首歌曲，
1: 哎、
0: 我觉得，您写出来上有老下有小的那种纠结、那种无力感，也写得特别的感人，我听起来也是非常的感动。
1: 嗯、
0: 还有您还有专辑叫做《快回家吧》，里面也有三首歌曲，包括您刚刚说到了，还有首歌曲就是《归港的灯光》，
1: 嗯，
0: 这些歌曲都是在书写普通人的，写成年人的担当，写游子的牵挂，写家人的温暖，写生活的不易与温柔。那您一边创作理论叙事的这种时代作品，一边又深耕人文歌曲，那么在您心中真正能打动您的音乐是核心是什么，有怎样的标准？
1: 不管乡愁啊，
0: 嗯，
1: 像你比如说刚刚说的《似是而已》，《似是而已》是我跟你也是一位词作者在闲聊的时候，
0: 哦，
1: 当然正好我也40岁，
0: 到这个人生节点，
1: 这个，哎，我就觉得很写实，
0: 嗯，
1: 所以我们作曲用那个散文诗的形式，就是写的一种无奈，但是无奈当中你还得生活继续，因为中年人是最艰难的时候，上有老下有小，真的是，然后自己在工作当中，工作岗位当中也是
0: 有一些无奈，
1: 也是那个，也是主力军，任何时候你可以自己感叹一下，谢谢

0: 对，这也让我想到了一部优秀的影视作品，它是改编自陈燕的茅盾文学讲叫的主角。那么主角这个影视剧啊，最后一集它的话外音就出现了，说什么是主角，不是站在舞台中央的才是主角、那些在生活里硬扛着没倒下的都是主角。
1: 对，
0: 就像您歌里面四十而已的这些平凡的人，他每天他是会有烦恼啊，也会有就不想再做这个行业的那种困境吧，但是他每天还是在努力生活着，在坚持着。
1: 对对、这就是我们的
0: 写得特别好，
1: 不可能每个人都会
0: 都每天都积极啊开朗，不可能，都会有高有低有起伏的。
1: 对，只是我们把正能量传播、
0: 对对对，您的歌曲里面还是有很多我们平凡人想抒发的东西，还是很真挚很感动人的。而且好的音乐就像您刚刚说的，真的是从内心抒发出来的，是向内求的。那些没有情感的音乐它是很快就会被淘汰下去了，真正好的音乐是经过时间的洗礼更加的熠熠生辉的，这是我的感受。就像我前段时间也听了一首歌曲叫《梦团圆》，它是作曲家陈其刚先生写的一首歌曲，他是写他的儿子的，因为他的儿子也是因为意外离世。他写这首歌的时候抒发着对儿子的深切的思念，它里面是有情感在里面的，所以说我们听到这样的歌曲这样的音乐的时候内心也是有共鸣的。啊，您今后也会创作这样更多的让我们有共鸣的歌曲，我们也非常的期待。
1: 谢谢
0: 那么刚刚也说到了您的作曲爱好者的身份，您还有一个身份就是城市音乐人的栏目主理人。您也采访了很多优秀的音乐人，他们可能有的是不被我们所熟知的，但是他们也在他们的领域里面也是深耕，也是非常优秀的。您当初是怎么样想做这样一档栏目的？城市音乐人
1: 也是一个偶然的一个机会，就那个上海音乐学院一位朋友的在广播电台，在那个上海人民广播电台，正好他们想找一位素人而且就是非常热爱音乐的，就是有点资历的素人，就找到我了。
0: 对，就是您。
1: 然后我正好想锻炼一下普通话和表达呢，就这样就整了两三年。
0: 哦，已经做了两三年了呀，这也算是持续深耕的您的一项工作了。
1: 也是爱好吧。
0: 也是爱好。
1: 我觉得也是想通过这个认识不同的音乐人，来可能是为我在创作上
0: 更多的灵感，
1: 对对对，
0: 也向他们学习，因为他们本身也就是音乐人。
1: 对对，有各行各业的音乐人，有幕后的，有前台的，有歌手，有乐人，制作人等等都有。
0: 您可以给我们举个例子吗？就是您采访的这些优秀的音乐人，您从他们身上能获得什么？给我举个例子。
1: 比如说有一次去阿克苏，
0: 阿克新疆，
1: 对，阿克苏正好因为也是有点事情去旅游嘛，就顺便就通过那边的音乐家协会介绍，采访他们一个作曲家，他就是那种坚守啊，他也是没有学过乐理啊什么，他就这种也是坚持的故事。他从他喜欢上这个作曲，到他自己去学谱学制作学电脑，因为年龄还不小，大概比我还大大概十来岁，那最后他在当地是非常有名，而且他为当地的一些非遗和当地的一些音乐做了很大的贡献。也就是说其实他虽然是不懂，但他通过很多很多途径来自己学去进修去那个音乐学院等等，身上有很多故事，蛮值得挖掘。其实我觉得每个人为什么喜欢采访他们呢，就是每个人他的经历都不同嘛，但他们的同可能有些跟我们也能共鸣，那有些可能就激励着我们。
0: 其实我会发现很多优秀的音乐人他不是专业学音乐的，很多人都是他就是凭着自己的爱好，我就是喜欢作曲，我就是喜欢音乐，然后他要更加刻苦的去学习，就很多这样优秀的歌曲创作者啊，音乐人等等都是
1: 有些那个音乐爱好者，他对他做得到。我刚刚说的那个我们那个其实总有一朵烟花为你绽放这个词作者，他
0: 律师，
1: 对，他也是喜欢音乐，也没学过音乐，但是他后来经过自己的努力啊什么的，也会自己写点旋律啊，写点歌啥的。
0: 像这些人都是在

0: 庸常的生活当中也找了一个乐趣吧。你看，如果是每天日子都是重复的，好像人生就没有什么奔头了。但是我还有一个热爱，我喜欢作曲，就像您说的，刚刚您那个朋友律师的朋友，他也是作词，包括您采访的阿克苏的音乐人，他们对于非遗的传承也是这种热爱吧。人还是要有奔头的。您采访了很多人，他们都说到了一个非遗。你说现在非遗对于我们年轻人来说还是比较陌生的，但是通过音乐能够把他们留存下来，本身我觉得也是值得去赞扬的。你也采访了很多非遗的音乐人，你有怎样的感受？
1: 就像我们这个春潮开头这种专辑里面，就是您说的一键千年，当然后面您会采到这个嘉宾，这个作曲家，我们领导归纳的就是要像保护生命一样保护非遗非物质文化遗产。那如果我们这一代人不来继续做这事儿的话，那这些东西这么我们5000年的这个文化瑰宝就可能就不逐渐就消失了。
0: 是的，
1: 我们有这个责任。那当然艺术音乐方面只是一方面而已。但我们非遗还有很多很多类型。
0: 非遗确实，音乐有很多非遗的，
1: 能做到的我们能做的，包括我们采访那些嘉宾也是，大家都有这个担当责任来一起做这事儿。
0: 就包括你也是云南人，我们都知道云南少数民族特别多，像彝族啊、哈尼族，他们也有一些本土的非常好听的音乐，包括也是非遗。
1: 我正想插一句，我春节的时候我去那个楚雄，
0: 楚雄
1: 一个武定县，武定县跟我们嘉定是对口支援的，对口帮扶，正好我去就采访他们一个国家级的非遗九歌的传承人，在云南在楚雄那一带有个习俗，就是唱歌之前他喝
0: 点酒。
1: 吃饭之前要唱歌，然后唱歌之前喝点酒，饭之后继续再唱歌。我记得我们做那当时的那个视频哈，还大概有10万加的那个，
0: 就是感触还蛮深的。你看他们都有仪式感啊，你像我
1: 们
0: 吃饭
1: 就
0: 是吃饭，对对对啊，
1: 他们
0: 有一种
1: 条件，
0: 对啊，
1: 那个山路上到时候就那边有什么红白事儿什么，他这些传承人就去唱歌，也是为了因为年轻人。我们后来商量嘛，也帮他们一起把这个九歌的这个从编曲的形式，因为以前是口口相传，它没有什么正宗的伴奏啊，这个没有特别好的东西，
0: 要保存下来录下来，
1: 去跟他们商量，通过一些形式让年轻人也喜欢唱九歌。
0: 对对，是的，因为我们年轻人听到的音乐种类还是比较少的。
1: 对对对，这就是他们刚刚您说的这个一种传承和担当的。
0: 对，像楚雄它是比较原生态的一个感觉，越是越原生态的东西它越会有一些纯粹的音乐在里面。你看你吃饭之前要唱九歌，多么有仪式感的事情啊，就是我们也很羡慕，就非常有画面感，那种热闹的场景，那种文化蕴含在我们的非遗文化当中。您做的事儿还是非常值得的，未来还要多采访这些非遗文化人，更他们的音乐让我们更多的听见，更多的了解，这是挺重要的。就是您是创作的歌曲种类还是比较广泛的，有是书写时代的歌曲，有的是记录城市发展的主旋律创作，还有就是一些书写普通人的生活的创作。那未来您的创作方向还有哪些，还要创作什么样的歌曲呢？
1: 一个呢，当然是自己由心而发的东西，可能还会继续坚持。第二就是时代所需吧。如果比如说现在叫春潮开头，如果当然有春夏秋冬什么的，我们想有其他的系列的，继续把我们这个党的理论继续完善，或者有其他的新的理论出现，如果有这个需要，当然我是义不容辞。
0: 对，我们这个是春潮的刻度，还有秋冬夏，我们未来还有好多专辑我们可以期待一下，会有更好的音乐去陪伴我们，更好的去学习理论知识，也希望您多多创作。
1: 谢谢。
0: 对，那么最后一个问题吧，就是也请您给我们嘉定的听众和所有热爱音乐心怀热爱的朋友送上一些您的寄语。因为现在小孩子们他真的是有音乐的种子在心里的，他们也希望能够学更好的音乐。那作为启蒙，小孩子们在学音乐有没有怎样的建议您可以给到他们的？
1: 我觉得喜欢音乐就要勇敢的去尝试。不管是哪方面，畏畏缩缩或者只是想法，一定要勇敢走出第一步。
0: 就说喜欢你就赶快去做吧。
1: 对对对，
0: 你不要等了。
1: 对，就这意思。
0: 对，还是要执着的去追寻自己的梦想。谢谢高伟老师，谢谢您真诚温柔又有力量的分享。从个人热爱到职业坚守，从创作一首歌曲到记录一座城市的声音，从书写时代刻度到守护人文温度，高伟老师用多年坚持告诉我们，音乐可以是时代的注脚，也可以是人心的港湾。有温度的创作永远不会过时，有情怀的记录永远拥有力量。再次感谢高伟老师做客我们春潮的刻度栏目，也感谢每一位听众的收听与陪伴。春潮不息，热爱不止，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想跟机器人一起去探索太空奥秘。
1: 我想寻一位志同道合的伙伴，创一番事业，实现自己的。
2: 我想成为一名自媒体博主，生活小妙招为你轻松解锁。
3: 这里是活力之城、希望之城、向往之城，让我们来一场双向奔赴之约吧。
4: 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5: 乘客您好，您的目的地到了。
6: 谢谢师傅，祝您一路平安。
5: 请带好随身物品，下车注意安全。再见。
6: 服务已完成。
7: 您好，外卖到了，今天电梯坏了，让您久等了。
8: 哦，没事没事，你先喝口水。
7: 啊，不用不用，再见。
9: 您有新的派单。
10: 您好，这有您的快递，外包装已消毒，请您签收。
8: 谢谢，辛苦你送货上门，给你五星好评。
10: 我是一位 IT 从业者，大家叫我们码农，我的工作不分白天黑夜。
2: 谢谢程序员小哥，你所搭建的网络世界让我们的生活更便捷美好。
4: 他们是穿梭在城市中的超人，请多一点耐心，多一份体谅，
3: 尊重与关爱，情暖新业态。
4: 加油，城市超人！
11: 请问您知道红绿灯吗？
12: 当然知道，宁停三分保平安，不抢一秒惹祸端。红灯绿灯，灯灯是令，弯道直道，道道小心。珍爱生命，莫闯红灯。
11: 那请问你为什么闯红灯？
12: 我。
11: 请问您知道酒后驾驶吗？
13: 当然知道，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司机一滴酒，亲人两肋，饮酒一分罪，驾车千分险。
11: 那请问你为什么酒驾？请问您知道开快车吗？
12: 当然知道，十次事故九次快，别和死神来比赛，超速只在一念间，悲欢离合两重天。
11: 那请问你为什么超速驾驶？
12: 我。
2: 道理谁都明白，口号人人会喊，别光动动嘴皮，免得啪啪打脸。守法驾驶，文明交通，说到更要做到。
14: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15: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16: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
17: 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经历变成传家宝。
18: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19: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20: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21: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22: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2: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23: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2: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4: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2: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25: 爷爷，海生的那些是什么呢？
26: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4: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4: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27: 外出装上自带杯。
4: 现在是北京时间13:00。
3: 春华秋实，夏蝉冬雪，四季轮回，冷暖交织，幸得与你共度朝夕。FM 100.3， 电视台综合广播。

0: 远山湖畔自然风光与人文艺术和和共生，
1: 引擎轰鸣，热血赛事上演速度与激情的盛宴。
2: 不期而遇是在嘉园海美术馆的浪漫邂逅。
3: 夜幕降临，越夜越美丽的仲夏夜之梦从这里开始。 FM 100.3 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4: 风笛响起，邀你在塞纳河畔，一瓶卡布基诺的醇香，聆听郁金香绽放的声音，展示世界风情，浓缩环球音乐，音乐风情之

各位睡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你又来到今天的音乐风情之旅，轻快的音乐当中也让我们迈着轻快的脚步，然后呢到世界的某一个地方去走走看看。其实呢，我们在旅行当中总是没有忘记啊，随时呢都有一种发现的眼光，我们总是想要去了解自己没有到过的，或者是不是自己每天在经历着日常生活的地方，它有什么不同，它有什么让我们迷恋的东西。那么今天的音乐风情之旅，我也要带你去哪里呢？它是一个未被发现的地方，或者呢，是一个对于很多人来讲已经太熟悉，可是对于你来讲呢，却有待发现的地方呢？那节目刚开始，我们先来听到歌曲，来自英国的 James Morrison， 带出的是这首《Undiscovered》，尚未发现。

0: 聆听郁金香绽放的声音，展示世界风情，浓缩环球音乐。音乐
1: 富家的人呢，却喜欢保持一种小国心理，而且呢，他们甚至认为说，其实这种小国心理对于每一个生活在那个国度里面的人来讲啊，是一件很好的事情。因为根据各种各样的调查显示呢，其实越有小国心理的地方，或者是越小的国家，常常呢，那个地方的人的幸福，他们心理上的幸福指数是最高的。那究竟胡伟说的这是一个什么样的地方？那究竟你对他是否熟悉呢？还是让我们一起来聆听一下来自这个国度的非常优秀的一位乡村音乐女歌手为我们带来歌曲，那你就会知道我说的是哪里了。一块儿听到的歌曲来自于 Shania Twain。听到的是这首《永远永远》，而我们今天要去拜访的正是 Shania Twain 的国度，那就是加拿大。

and for always。 刚才我们听到的是来自加拿大的歌手 Shania Twain 所带来的一首好听的乡村音乐。那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就是要带你一起去拜访加拿大，可是呢，其实我们今天有一个非常重点的一个旅行的方式，因为其实你到每一个地方，你可能你的时间有限，所以呢，你必须要做出一个很准确的选择。那到加拿大旅行，除了我们以前所知道的所有那些你所熟悉的方式之外啊，比如说去到它的城市，比如说去到它的班夫国家公园，比如说去魁北克感受一下它的法语文化的那种在新大陆上面继续的延展，那除了这些之外呢，在加拿大去观赏野生海洋动物，尤其是赏鲸，是目前风行于全世界的一个新兴的旅游项目。所以呢，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就让我们一起这样的方式去加拿大赏鲸吧。每一年呢，春暖花开就成为了观赏野生海洋动物的最佳季节，惊险刺激风靡全球的赏鲸之旅就是从这样的季节开始的。无论是鲸鱼栖息水域静谧的邂逅，还是一路追踪啊逆戟鲸鱼跃而起，浪花飞溅的那一刹那，所有的这一切呢，可能都是在赏鲸之旅当中呢带给人们的终生难忘的记忆。说起来，人类与鲸鱼的历史呢，可以追溯到几个世纪之前。出于生存与展示的需要，人类一直将鲸鱼呢是列为捕杀对象。到了上世纪的下半叶，海洋生态意识确起。1967年，西部捕鲸公司的关闭，标志着加拿大的不列颠哥伦比亚省海域的捕鲸史宣告结束。然而，直到1972到1973年之间，加拿大和美国的渔季呢才正式的停止商业捕鲸的行为。那么今天呢，鲸鱼作为保护物种，终于是逃脱了人类滥杀的命运，可以自由地徜徉于碧波海浪。而赏鲸呢，也在这个时候慢慢地成为一项新兴的旅游项目，风行于全世界。

接着听到的音乐呢，是来自于加拿大非常有意思，同时呢也是赢得过国际声誉的一个乐团，叫做 Bionic Ladies。 他们所带来的歌曲呢是 Another Postcard， 另一张明信片。

0: 的歌我决心填。
1: Another Postcard， 我们听到的歌曲来自 Bare Ladies， 他们呢是非主流的一支啊加拿大乐队啊，但是他们也曾经是在美国的公告牌杂志排行榜上面呢拿到冠军的位置，所以呢也是一支得到了这个国际声誉的乐坛。那我们今天呢在节目当中带你一起到加拿大去感受一次不一样的赏金之旅啊。所以呢旅行的发现，我们发现的目标应该说就是各种各样的金。加拿大的不列颠哥伦比亚省海域以其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吸引了无数的鲸鱼，那么其中尤其是以温哥华、维多利亚和托菲诺最受青睐，那么虎鲸呢就是这片海域的常客。而这里的虎鲸呢又分为两种属别，定居型和过境型虎鲸。尽管是环境相同，可是不同属别的虎鲸在生活习性、活动范围、饮食习惯乃至体态特征方面呢都存在着差异。定居型虎鲸呢是群居动物，它们以或大或小的家庭方式存在。母鲸呢是一家之主，也是家庭的中心，它一生呢都与自己的孩子，包括雌鲸甚至是成年的雄鲸呢共同生活。华盛顿州和不列颠哥伦比亚省海域的定居型虎鲸呢分为南方鲸群和北方鲸群。尽管所处的地理位置极为相近，两组鲸群啊，据说呢却是泾渭分明，互不交融。夏季时节，南方鲸群呢是聚集在普吉特海湾、三环群岛、南温哥华岛、高尔夫群岛和不列颠哥伦比亚省阳光海岸附近，而北方鲸群的足迹呢，则是从太平洋东岸的坎贝尔里弗、温哥华岛西岸的托菲诺镇的正北方，一

直延伸到阿拉斯加与不列颠哥伦比亚省的交界处，也就是鲁伯特王子港的北面。所以呢，当你到这一带啊，就是不列颠哥伦比亚省赏金的话，那运气有的时候会特别好。特别好的时候呢，就是你能够在同一片海域观赏到各种有趣的海洋动物。那除了鲸之外，还包括有鼠海豚、海狮、秃鹰、海豹等等。人类为什么要关注在这个地球上其他的一些生物呢？关注其他的生命呢？关注像鲸这样可爱的动物呢？其实因为关注他们，我们才会更了解人类自己，也了解我们的地球。好了，接着听到的歌曲呢，是来自于加拿大的才女歌手 Sarah McLachlan 所带来的是这首 World on Fire， 燃烧的世界。

笛响起，邀你在塞纳河畔一瓶卡布基诺的醇香，聆听郁金香绽放的声音，展示世界风情，浓缩环球音乐，音乐风情之

0: Coco Man Bussy， 这是来自喀麦隆的女歌手。可是呢，她的声誉呢，应该说是享誉世界。她是当今世界最受欢迎的世界音乐演唱家之一啊。不过，当 Coco Man Bussy 呢走到世界的很多的国度，带着她的非洲歌声啊，然后去拜访那些国度的时候，她常常会讲说，在她的歌曲里面，虽然说也融入到了很多当代的东西，但是呢，最重要的，她来自于非洲音乐的那一棵大树，那是他的根，他是不断的在这个很丰厚的、很充足营养的根当中呢，去吸取到营养，才可以有不断发展的新的音乐。
1: 人生是一段时间的旅程，从春分到冬至，365天；从昨天到今天，24小时；从好望角到雷克雅未克。带你的耳朵去兜风，音乐风情之旅。
0: 继续在音乐风情之旅当中，带你的耳朵去兜风。我们今天要一起去拜访的是美丽的非洲大陆，而要探访的则是整个非洲大陆上最美丽的国家，那就是坦桑尼亚。坦桑尼亚为什么会被称作是整个非洲大陆最美丽的国家呢？想想看，这个国家啊，有11个国家公园，10个野生动物保护区，50个野生动物控制区，然后它的这部分的总面积是占到了国土面积的1/3。坦桑尼亚的自然景观壮丽多姿，风土民情奇异古朴，所以呢，人们把它美誉为是非洲的伊甸园。文学巨匠海明威也曾经在自己的著作当中描述坦桑尼亚奇妙的探险经历，并且呢，把这种经历呢称作是 safari， 这就是现在时尚的野外探险一词的起源。好莱坞的许多艺术创作也正是以坦桑尼亚独特的自然人文风情为背景素材展开的。坦桑尼亚浓缩了非洲大陆的人杰和地灵，它拥有非洲大陆最高的山乞力马扎罗山、最深的湖、最大的内陆水系、最大的野生动物保护区、世界上最著名的国家公园，以及种类丰富的热带野生动植物群。因此，在坦桑尼亚，人们可以欣赏神奇的赤道雪峰，就在乞力马扎罗，触摸那世间最纯净的雪，还可以驾驶4轮的这个越野车，在塞伦盖蒂大草原上呢追逐狮群，亲身体验动物星球等一些经典节目当中的场景，更可以领略桑吉巴尔的热带海滨风光，享受印度洋温暖的阳光和洁白的沙滩，探索形态万千的珊瑚礁岛。难能可贵的是呢，坦桑尼亚政府已经把环境保护作为宪法的一部分，非常积极地维护着这里稀有而珍贵的生态环境。

今天的音乐风情之旅，我们一起来接近非洲最美丽的国度，那就是坦桑尼亚。这里呢也被称作是最后的伊甸园。坦桑尼亚为人称道和叹息的另外一个方面啊，就是除了

除了它的自然景观之外，应该说就是它的文化和历史了。超过120个不同的族群和平地生活在一起，说着相同的语言。这里没有民族纠纷、种族对抗、政治独裁或者是宗教起义。作为人类引以为傲的最早的栖息地之一，它的历史文明深深地印上了人类史前定居、中世纪城邦发展、西方殖民侵占，和这个独立的啊和平独立的烙印。坦桑尼亚人民呢，同中国人民也有着相当的历史悠久的友好交往。那这里呢，曾经是郑和下西洋的终点，那这里呢，也是坦赞铁路的起点。中国的医疗队呢，更是将足迹呢踏遍了坦桑尼亚的每一个角落，在坦桑尼亚人民心中呢筑起了友谊的丰碑。热情的坦桑尼亚人民盛情地邀请中国的这个客人啊到他们那里呢去观光，而实际上呢，在坦桑尼亚又的确是拥有非常丰富的旅游资源，而且呢，这都是能够让世界引以为傲的一些旅游资源。听过一首歌曲之后呢，我就会带大家一起去拜访一下世界上最著名的国家野生公园，那就是塞伦凯蒂国家公园。

非常可爱的音乐依然是充满着非常浓郁的这个来自非洲的气息。那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继续带你一起来寻访到的是非洲的伊甸园坦桑尼亚，世界上最著名的国家野生公园。

动物世界等节目的这个绝大多数的场景的取材地啊，那就是坦桑尼亚的塞伦盖蒂国家公园。那美国国家地理杂志呢称它是最后的伊甸园，并且呢把它列为这个星球上他们最想要前往的50个旅行目的地之一。在每年的1月到2月之间呢，这里呢都会上演自然界最神秘最惊奇的场景，百万角马草原大迁徙，超过100万头的黑尾牛羚啊，也就是角马，还有15万头的斑马，以及35万头的瞪羚，从干旱的马赛大草原迁徙到塞伦盖蒂南部去寻找水源。在水草丰美的塔兰吉雷河畔，几十万只母牛羚、母斑马、母瞪羚会一起产崽，然后呢，形成一个非常壮观的自然大产房。所有的小生命一出生就能够站起来，开始新的奔跑。出生半小时之后，小牛羚的奔跑速度就超过了野狗。即使如此，在1个月的生长期里面呢，40万的新生儿当中，有一半因为与父母失散而饿死，或者是被天敌吃掉。成长起来的幸运儿，则同他们的父母一起呢，又踏上了迁徙的回程。就这样，年复一年，周而复始。借这样的故事呢，总是让我们觉得感慨不已，也让我们一起感受到生命的力量和神奇。

今天我们带大家一起去拜访到非洲的伊甸园坦桑尼亚。坦桑尼亚的马亚拉湖国家公园呢，则是被称为是鸟类天堂，有200多万只的火烈鸟呢栖息在这里。美国作家海明威在他的小说《非洲群山》当中描写了马亚拉湖宏伟的狩猎场景，并且呢把它称为是人间天堂。

笛响起，邀你在塞纳河畔，一瓶卡布奇诺的醇香，聆听郁金香绽放的声音，展示世界风情，浓缩环球音乐，音乐风情之旅。

0: 这首原本呢有着非常浓郁的 reggae 风格的歌曲的时候呢，加入了更多的一份慵懒，而这份慵懒说实话实际上呢和这个加勒比岛国啊 Jamaica 的当地人他们本身的一种生活状态呢还真的蛮接近的。在稍后的节目当中，我们会带大家呢一起去接近牙买加，也会带大家听到更多来自 Jamaica 来自牙买加的 reggae 音乐。
1: 风笛响起，邀你在塞纳河畔一瓶卡布奇诺的醇香，聆听郁金香绽放的声音，展示世界风情，浓缩环球音乐，音乐风情之旅。
0: 音乐风情之旅在节目当中带你一起接近 Jamaica。当你准备好逃离都市生活的重负的时候，你会发现牙买加会为您提供很多的选择。如果时间允许，你可以制定一个2周的欧式度假计划，1周时间在度假村里面度过，来满足自己的喜好，而另外1周的时间呢，则可以选在牙买加各地旅行。牙买加全岛拥有数不清的自然景观，海岸奇美，山峦高耸，河流奔腾，驱车游览更是引人入胜。近在咫尺的白沙海滩，远到雨林腹地的热带丛莽，这些景色亘古未变。山间的青翠会让你联想到英格兰的乡间风光，而平原的起伏呢，就会让你回忆起非洲的旷野。牙买加位于加勒比海的西北部，印第安原住民呢把它叫做是水与树木之岛。像其他所有的加勒比海的岛国一样，它的民族文化是受到了非洲、美洲、西班牙、英国、美国等地区和国家的影响，而综合各地的风格呢则是孕育了非常丰富的音乐文化。而牙买加音乐他们的这个土特产啊 Reggae 的宗师呢 Bob Marley 早在世界音乐这个名词出现之前呢，就已经由美国流行乐坛的这个推波助澜，而成为了上个世纪70年代最具知名度的音乐人之一。而同时呢 Bob Marley 的很多的歌曲啊，现在呢也以一种世界音乐的方式呢在世界各地流传。那其中流传最广的就是现在我们所听到的这首 One Love 爱。

0: 阳光温暖心底柔软的角落，笑声点亮每个平凡的日子。时光静好，与你并肩，与你并肩便是幸福。
1: 的等了你千年。
2: 几处早莺争暖树，谁家新燕啄春泥的春天。围庄总会回忆起江南的好时光，春水碧于天，画船听雨眠。
1: 黄梅时节家家雨，青草池塘处处蛙的夏夜，赵师秀敲着棋子等候迟迟不来的客人，竟然将灯花都一朵朵震落。有约不来过夜半，闲敲棋子落灯花。
2: 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的深秋。杜甫登高感叹，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
1: 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的清晨，李白被大雪飘飞银装素裹所惊艳。应是天仙狂醉，乱把白云揉碎。
2: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风物、人间冷暖，都化为隽永的文字和不绝。
3: 得时刻在线，无论是电脑前、餐桌旁，还是地铁里，老板一声令下，我秒入工作状态，经常目不转睛几小时，都不给我片刻休息。996算什么？老板一兴奋，没准我就熬夜到天明。
1: 在您身边。
4: 这里有最潮流的海派生活，
5: 这里有最贴心的健康主张，
4: 这里有青春作伴的成长感悟，
5: 这里有最动人的人间烟火。
2: 声音传递真情，广播伴您同行，
5: 开启声音之旅，我在这里等你。
2: FM 100.3，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6: 演绎生活点滴，
1: 品味人生故事，
7: 小说联播。
8: 南宋庆元年间，宁宗皇帝赵括昏庸无能，奸相韩托胄勾结太皇太后吴韶芬擅权专政，大搞党禁，排除异己，致使朝廷内部朋党林立，乌烟瘴气。朝廷外，金人并吞南宋野心不死，沦陷区汉人义军揭竿而起。内外交困下，本已风雨飘摇的南宋更加岌岌可危。平地惊雷，已故奸相秦桧留下的巨额宝藏却恰在此时重现于世。江湖游侠、绿林好汉、赵氏宗室

各国间谍无不对其各怀鬼胎，虎视眈眈。明氏辛弃疾，大儒朱熹，岳飞后人，秦氏子孙，也全部深深卷入其中。看宋词如何拨开层层迷雾，查明真相。古代档案探奇录之《宋词洗冤录》，满怀冰雪，作者吴畏，演播陈宋无声，第24集。在皇宫中的延庆殿，马直再次展现出了滔滔不绝的口才，向宋徽宗当面陈述了聊天作地荒淫无道、政治腐败和金兵已迫近燕京等情况，并富有煽动性地说：“辽必亡国，陛下如果代天行罚，王室一出，百姓必胡将来迎，既可拯救黎民于水火，又可恢复中国故土。倘若犹豫不决，一旦女真得志，便失去机会了。”再三强调，如果宋朝能从山东登州、莱州过海，与女真结好，约期攻辽，则燕地可取。这是宋朝历史上第一次有人明确提出要宋朝与金国结盟，共同灭辽。好大喜功的宋徽宗听后如获至宝，表示要采纳马直的计策，并赐以国姓，改称赵良嗣，给加上朝议大夫密阁待诏的职衔。在辽国为人不齿的马直转瞬就成为了宋徽宗的座上宾，自此宋朝廷便开始了联金灭辽、谋图收复燕云十六州的一系列活动。宋与辽国自澶渊之盟以来，百余年没有大的兵仗发生，是以联金灭辽的策略在宋朝廷内一度引起激烈的争论。蔡京、童贯等实权派人物力主联合金人加攻辽国，认为中国与契丹虽为兄弟之邦，然百余年来比常开边信，慢我者多矣，且坚若宫妹，武之善精也。今我不取燕云，女真必强，中原故地将不复我有。而朝中反对的大臣也大有人在，太宰郑居中认为，自澶渊之盟后，两国百年平和，边境晏然，兵不食戈，农不加役，今若毁约背盟，自当仔细计议。何况用兵之道，胜负无常，即使获胜，府库法与犒赏，边户困于公役，也是渡国害民之举，如果失败，后果就更不堪设想了。这是一种相当普遍的看法。朝散郎宋昭更是上书指出，彼时契丹弱而女真强，灭一弱国而与强国为邻，恐非中国之福，徒为女真之利耳。另一大臣杨溥也认为，若是女真入关后，轻侮中国，危患甚大。中书舍人宇文虚中则说得更加形象，这件事儿就好像有一个家财万贯的财主与穷人为邻，财主想兼并穷人的房子，扩张自己的地盘，就对强盗说：“我们一起消灭穷人，穷人的家财归你，房屋一半归我，一半归你。”然而当穷人死后，财主开始与强盗为邻，想守着万贯家产过高枕无忧的日子可就难了。他更是一鸣惊人地提出，宋朝不应该联合女真，而是应该联合契丹。此时高丽国王听到消息后，对当时正在高丽的两名宋朝御医说：“听说天子将联合女真攻打辽国，恐非良策，契丹若存，尚足以为中国捍卫边疆，女真虎狼之辈，切不可交往，还是早做防备的好。”看法与宇文虚中倒是不谋而合，事实证明这些看法相当有预见性。然而当时北宋国内矛盾急剧激化，
宋徽宗、蔡京等执政者处境尴尬，为了维持统治，转移民众的视线，一心想要投机取巧，靠收复燕云十六州来获取威望。尤其是北宋派往辽国的探子回来说，辽天祚帝有灭国之象。宋徽宗大喜过望，立即派擅长画人物的化学正陈尧臣率两名化学生，以水部员外郎贾尚书的身份出使辽国。陈尧臣的主要使命当然不在外交，而在于绘下辽天祚帝的画像及辽地山川险夷图。他不负重托，果然带着图回来了，还告诉宋徽宗说，辽天祚帝根本不像个皇帝，按照面相来看，他已经亡在旦夕。宋徽宗由此坚定了决心，甘冒与虎谋皮的风险，最终确定了联金抗辽的主张。这样，女真这个直接导致灭掉北宋的危险之极的敌人，竟然一开始是以盟友的身份走进了宋朝廷的视野，这不能不说是历史极大的讽刺。尤其不可思议的是，明明是宋徽宗君臣腐败无能，引狼入室，导致了北宋灭亡，宋高宗赵构即位后，为了保住赵氏王朝的面子，将北宋灭亡归咎于王安石，认为是他坏了人心风俗，才导致靖康之难的悲剧。于是朝廷内外争相攻击王安石，竟成为时尚。既不能正视失败的根源，当然也谈不上知耻而后勇。昔日女真人与白山黑水之间崛起，建立了大金国，金戈铁马，南征北战，短短数年间便先后攻灭辽、宋，一跃成为东方第一强国，张狂不可一世。就连金国皇帝身边最卑贱的端茶送水的侍婢，都是辽国太子妃、大宋公主。而今的大金却是日落西山，国力衰微，正如同昔日之辽国。而北方蒙古日益强大，便如昔日新崛起的女真。果然，日中则仄，盛极而衰，自古以来都是这个道理。然而此时的局势与北宋末年又是何等相似。即便南宋侥幸取胜，攻灭金国，收复了中原领土，便是与更加强大的蒙古为邻，前车之覆，后车之鉴。蒙古跟女真一样是虎狼之辈，又岂会放弃南下亲宋的大好机会？杨万里、独孤策等人强烈反对北伐，与辛弃疾、陆游等主战派人士争论时，都会拿出北宋灭亡作为前威后责的例子，此即前人所言“灭弱临强”的道理。岳珂思虑过一会儿，又问道：“那神秘人托邓御史转交给我的是什么？”邓有龙道：“是一支铁枪的枪头，下官没有带在身上，回头再派人送去军马府上。”拱手去了。岳珂一时不得其解，问道：“你觉得那神秘人会是杨妙真吗？”宋慈道：“应该不会，如果是他女扮男装，邓御史应该会察觉到他是女儿身，会特别提到。”岳珂道：“也不可能是杨安国，他虽投降做了金国的大官，但身边应该时时刻刻有金人管理监视，到一所求见宋时，实在太过冒险。”宋慈道：“既然是特别交代送给岳兄的礼物，必有蕴意，或许是杨安国兄妹手下人也说不准。”正好禁军统治罗日院追了出来，将之前收缴的大理长刀还给了岳珂，又道：“不好意思了，下官奉太师之命跟随二位官人，不得离开左右一步，一是方便二位官人差遣查案，二来也可以随时派人知会太师，让他老人家即刻知晓案情进展。”宋慈、岳珂料想对方是受韩托胄之命来监视自己，这是没有办法推辞的事，只得应了。
好在罗日愿仍是昨日的一身便

服，走到大街上也不算扎眼。宋慈道：“对了，请罗将军派人去知会封了楼，韩太师已允准他们重新营业。”罗日愿道：“好，正好见到路边有一处井铺，便自过去向井铺传令。”宋慈趁机道：“正好封了楼重新开业，你我讯问香炉独居案中宋义安的专用杂役，无需再一个一个单独去寻了，我们专门找一日去封了楼，可以一次问个清楚明白。”岳珂笑道：“这个法子好，省时省力。”又道：“我已派卫士将竹竿机关上取下的机弩和小件送去军器监官署，看看有没有工匠能认得出手法，实在不行还得去请教我那位内兄。”他的内兄即是赵师甲，外号茶树公子，善制机关火器。宋慈叹道：“哎，而今赵公子当真与昔日隐居在建阳的时候判若两人。”岳珂道：“我内兄也是没办法，受了荣王亲生父亲兼好友赵希义的托付。你想，荣王小小年纪却要与亲生父母分离，进入险恶的皇宫，虽有皇子的身份，可大内的一切对他都是陌生之极。如果没有心腹之人照顾，他的亲生父母如何能够放心呢？”哎，重重叹了口气，又道：“有一件事我悄悄告诉你，我内兄与内子只是同父异母的兄妹，他的亲生母亲其实就是高宗皇帝所宠爱的刘贵妃。刘贵妃名叫刘傲霜，有倾城倾国之色，号称天下第一美人。当年金国国主完颜亮久闻其艳名，爱慕不已，发誓攻下南宋后要掳她为自己的嫔妃，甚至还事先为她准备了新被褥。宋慈义早闻刘贵妃原是宋高宗养子赵渠的侍妾，后来才归宋高宗所有，与昔日唐玄宗将儿媳妇杨玉环据为己有情形类似。据说宋高宗最终没有选立赵渠为太子，跟这件事有很大关系。但乍然听到赵师甲就是信王赵渠和刘贵妃所生时，宋慈还是吃了一惊。岳珂道：“刘贵妃入宫时刚生下我内兄不久，不舍得离开丈夫儿子，然而君命难违，最终还是不得不成为高宗皇帝的妃子。信王因为我内兄自小失去母亲抚育，对其格外照顾。”赵痴甲自小积得父亲赵渠钟爱，告知其生母是正室夫人杨氏，但他长大懂事后发现赵夫人杨氏对他并不像对三个兄长那样关爱，但也不如何冷淡，甚至对他还有些畏惧，总之很奇怪的感觉。赵渠临死前才将真实身份告知赵师甲，原来他是刘贵妃所生。正是因为有这样一层的关系，赵渠也彻底失去了当上太子的希望。岳珂道：“正因为如此，我内兄特别能理解荣王小小年纪便要被迫与骨肉至亲分离的痛苦，这才答应了赵希义的请求，来京师做了荣王的师傅，照顾他起居。”宋慈道：“如此也好，赵公子性情淡然，却又识得进退，对荣王的成长大有好处。”正好罗日愿过来道：“下官已派人赶去通知临安府和封了楼了，明日或是后日应该便可以重新开业。”宋慈道：“甚好，明日我们也去看看，凑个热闹。”三人离开南园后，先赶来大娃子三桥巷，于月月的表兄王壮飞在这里开了一家引子铺，取名王家引子。引子其实就是汤中加药，简称汤药，种类很多，如

0: 二陈汤、枣汤、生姜汤、薄荷汤、益智汤、檀汤、杏霜汤、胡椒汤等，所加药材不同，功效亦不同。如二陈汤主治头眩心悸、寒热、呕吐恶心，即因食生冷引起的脾胃不和等症状，每日早上起来喝上一盏二陈汤，会产生提神养身的效果。欧阳修称，论功可以疗百疾，轻身久服胜胡麻，说的就是引子的功效。自北宋开始，皇帝常将汤药和茶作为礼物赐给臣僚。宋真宗召见大臣晏殊时，赐座后便喝茶，然后点汤。当年王安石罢相后返乡，途中痰火并发，便吩咐随从取来沸汤，将丸药、茶饼等调配倒入沸汤中煎服，病才痊愈。上行下效，朝中大臣、民间百姓纷纷学起了制作引子，最后竟成为宋人早上起床后的习惯饮品。王壮飞虽没有学会祖父王且光的医术，却跟随养父学会制作一手好引子，自开业以来生意极为红火，规模也一扩再扩。岳珂租住的就是王家引子铺的后便院，是一座独立小院，算是闹中取静。宋慈平日住在太学校舍，得闲时也会来与岳珂同住。宋慈料想，之前伙计称有人来找于月月，应该是为其弟于文兴犯书被捕一事，所以先赶来找于月月，打算将于文兴已被带到太师府的消息告诉他，免得他干着急。哪知道回来王家引子铺，才从伙计口中得知，于月月今日一早去封了楼送饭后，就再也没有回来过。而那来找他的姓向的建阳老乡，也因为实在等不及，已先行离开了。宋慈不免有些着急起来，岳珂安慰道：“朗朗乾坤，京畿之地，月月又来临安有一阵子了，能有什么事儿？多半是半途被人叫去看病了。”正好那个去封了楼的伙计进来，忙过来告道：“月娘的确半途被人叫走了，说是有名妇人得了疾病，就快要不行了，非逼着月娘立即赶去救人。月娘的药箱还是小的回来拿了给送去的。”宋慈这才放了心，既然来了大娃子，便就近接着办上午没来得及办的事，赶去中娃子立春院寻访燕歌行。此刻还是下午申时，妓院中客人不多，小姐们也大多在午睡。进来大厅，却见连世荣坐在角落中干等，居然连燕歌行的面儿都没有见到。岳珂冷笑道：“哼哼，这燕歌行好大的架子，果然是京师第一名妓。”连世荣忙道：“不是，我来的时候啊，燕娘已经出了门，小厮又不知道她去了哪里，我只好等在这里。”宋慈好奇道：“听说燕娘脸上被我来也写了墨字，水洗不掉，她毁了容颜还敢出门奉客吗？”连世荣道：“好像是有什么私事赶着去办。”岳珂道：“兴许是去找大夫设法除掉他脸上的墨字了。”正好老鸨扭着腰肢进来，罗日愿一把捉住他手腕，取出腰牌一晃道：“快说，燕歌行去了哪里？”老鸨吃了一惊，喝道：“你是什么人啊？敢来立春院撒野，你可知道？”罗日愿不耐烦地道：“不就是燕歌行背后有人吗？连赵知府家的三公子都挨了打，这我都知道，别人吃这一套，我可不吃。你信不信我可以立即召集兵马封了你的立春院？”老鸨原是欺软怕硬之辈，见对方声色俱厉，似是来头更大，立时气切，忙好言好语陪笑道：“将军息怒，有话好说。燕娘去了姜魁姜先生家中，他师父琼娘一直住在那里，听说琼娘已经不行了， 他是赶着去见最后一面。岳珂道，岳爷多半也是被江先生派人找去救琼娘了。他昨日在封了楼二楼格子遇到江奎时，见其身边的女伴琼娘病得厉害，虽不便多问，但大致提了好友宋慈的未婚妻于月月是名医王且光外孙女儿，精通医术，又是女子，为女患者治病有许多方便。也许江奎记在心中，今日琼娘病危，便当真寻到于月月，请她为琼娘治病。连世荣已经坐等了许久，想早些见到燕歌行的愿望愈发强烈，忙道，那我们还等什么，正好借机去拜访一下江先生啊。宋慈心中仍然挂念于文兴被捕一事，想早些告诉于月月，便点头应允。几人遂往清波门江奎住处而来。清波门是临安西城门之一，俗称暗门，这一带名声极多，因北宋僧人仲舒曾作《宿中情》云，清波门外拥青衣，杨花香送飞，西湖又还春晚，水树乱莺啼，闲怨雨小窗围，晚出归，钟声已过，转香彩点，月到门时。人们赞赏词文雅致，一曲横生，称为清波门外宿中情，遂成典故。清波门外有皇家园林聚景园，又名西园，园中有惠芳殿、迎春堂、兰远堂、芳华亭、花光亭及柳浪、学士二桥，是春游观赏桃花的圣地，当今宁宗皇帝常常到园中游览。出清波门往南是一大片丘陵地带，其实就是吴山和宝莲山的西面，这一带正对西湖苏公堤，又因为地势颇高，可以俯瞰西湖，风景绝佳。传闻仲舒便是贪恋此地美景，才在宝月寺出家为僧。他有一首《南柯子》云，十里青山远，潮平路带沙，树声啼鸟怨年华，又是凄凉时候在天涯。白露收残月，清风散晓霞，绿杨堤畔问荷花，记得年时沽酒那人家。站在宝莲山西面高岗上，便是活脱脱的十里青山远，潮平路带沙美景。但因为这一片被城墙分隔，已在临安城外，所以地段远不如吴山东面金贵。山东面住的全是太师韩托胄、宰相陈自强之类的权臣，山西面住的则是以著作清波杂志及藏书闻名的文人周禅、著名画家刘松年等一类的文人雅士。刘松年人称暗门刘，是孝宗、光宗、宁宗三朝的宫廷画家，善画山水，笔墨精严，着色严厉，界画工整。江奎以精通诗词音乐而知名当世，亦住在此处。他虽出身贫寒，也因科举不第未能入仕为官，然其词名远扬，许多权贵争相与其结交，赠钱赠物，连女人都有人送，倒也过上了富足翁的生活。
1: 欢迎继续收听小说联播。
0: 南宋庆元年间，宁宗皇帝赵括昏庸无能，奸相韩托胄勾结太皇太后吴韶芬擅权专政，大搞党禁，排除异己，致使朝廷内部朋党林立，乌烟瘴气。朝廷外，金人并吞南宋野心不死，沦陷区汉人义军揭竿而起。内外交困下，本已风雨飘摇的南宋更加岌岌可危。披 平地惊雷，已故奸相秦桧留下的巨额宝藏却恰在此时重现于世。江湖游侠、绿林好汉、赵氏宗室、各国间谍无不对其各怀鬼胎，虎视眈眈。名士辛弃疾大儒朱熹、岳飞后人、秦氏子孙也全部深深卷入其中。看宋词如何拨开层层迷雾，查明真相。古代档案探奇录之《宋词洗冤录》，满怀冰雪，作者吴畏，演播陈宋无声。第25集。来到江府，还不及进门，便看见身穿哀服的仆人在我门首挂出丧灯，大概那琼娘已经过世了。岳珂刚要上前打听，忽见到殿前司武官徐景望从里面出来，一时愕然，不知这位吴太尉的心腹来江府做什么。徐景望也即是惊奇，却也不多言，只朝岳珂略略点头，算是打过招呼。反倒是罗日愿出声问道：徐将军在这里做什么？徐景望踌躇片刻，才道：我家少主想请江先生填一首新词，可是不凑巧，江先生的红颜知己刚刚去世。朝门首的桑灯努了一下嘴，叹了口气，便拱手去了。正好于月月提着药箱出来，见到宋慈等人站在大门前，惊讶之极，宋慈便大致说了遇到于文兴的经过。于月月听了却是不大相信，道：于家只以刻书为业，又不缺钱，难道秦有堂出的课本卖不出去了吗？竟至做起了贩书的勾当，还要文兴自己出面贩书。他才多大点儿，连建阳县的门都没有出过。宋慈道：这也是我想不通的地方，但韩太师不准我与文兴见面，我也没法问个清楚明白。忽然想到之前于文兴曾大叫要见辛弃疾，忙道：也许我们该去找一下新宫。他着急内地之事，一时顾不上再进去拜访姜夔，便让连世荣留下代转慰问，又道：小莲见到燕歌行，先不要提别的，只描写他脸上的墨字就好，回头我会再去拜访他。连世荣道：知道了，你们放心去吧。岳珂见罗日愿死死盯着江府大门不放，便叫道：罗将军，我们可是要走了，你可是想要进去？罗日愿回过神来，忙道：不是。走出几步又转身看了一眼，道：下官只是觉得那燕歌行的车夫十分眼熟，可一时又想不起来他是谁。岳珂道：这个不难打听，我们还会再去丽春院找燕歌行，到时候罗将军可以自己问他车夫的名字。罗日愿狐疑道：岳官人还要再去找燕歌行，是怀疑他跟疯了楼行刺一案有关吗？岳珂默地想到罗日愿并不知道香炉独居一事，忙道：不是，燕歌行自己都当场中了三箭，险些丧命，怎么可能跟刺客有干系？我们只是想查一查那个我来也，他在不久前偷走疯了楼楼匾，又在昨晚疯了楼出事后洗劫了燕歌行，时间上未免太过巧合。罗日愿这才知道燕歌行的金银细软被我来也盗取一空，先是一怔，随即微微一笑，模样甚是古怪。于月月看起来脸色不大好，宋慈道：你别担心，韩太师的堂弟答应了我，一定会救文兴出来。于月月回头看了一眼，见罗日愿正与岳珂交谈，这才低声道：这个韩太师都做了些什么事，见这个书记那个书的，犯个书都犯了法， 死了一个秦丞相，又来一个韩太师，想想都气不过，你为什么还要帮这种坏人？宋慈道：“那月月子，你昨晚不也及时出手救了韩太师吗？”于月月道：“我是大夫，救人是我的职责，再说了，真正救他的人是你。算了，不提这个了。其实我不高兴，不全是因为文清的事。琼娘，哎，我实在救不了他，也怪我自己医术不精，就那么眼睁睁的看着他去了。他虽然自小见惯病患死者，然而像今日这般亲手抢救后无回天之力的事还是第一次遇到，免不了心情沉重。宋慈劝道：“月月子，你尽力了就好，何必自责？如果都像你这样想，人间每死一个人都是大夫的责任，那还有谁要当大夫？”于月月道：“算了，不提这个了。想着琼娘那双死不瞑目的眼睛，我就难受。”又回头看了一眼道：“有一件事我悄悄告诉你，别让那个罗将军听见。”宋慈道：“什么事这么神秘？”于月月道：“原来琼娘的弟弟是皇宫中的大官，他人现在还在江府里。”宋慈颇感惊讶，问道：“他是叫高知卫吗？”于月月道：“呀，你怎么会知道他的名字？”宋慈道：“昨晚封了楼出事后，全楼封锁，所有人不得轻易离开。高度之跟随荣王离开时，带走了江先生和琼娘。罗将军还奇怪，高度之为人谨慎，怎会为两个平民出头？原来，他是琼娘的亲弟弟。”于月月道：“有一件事你肯定猜不到，高琼娘，高知卫，你有没有联想到什么？”宋慈道：“没有。”于月月道：“他们都姓高啊。”宋慈微笑道：“这个好像不用联想也能知道。”于月月笑道：“你想不到诀窍罢了，原来你宋慈也不是样样都能未卜先知。我告诉你吧，他们子弟两个的祖父是高士荣。”宋慈还是不明白，问道：“高士荣又是谁？”于月月道：“你忘记了吗？当年大名鼎鼎的池州驸马呀，他和柔服地基的故事可一直是建阳说书人最爱讲的。北宋末年，金兵南下，包围了宋京师开封，宋徽宗、宋钦宗及大臣们心存幻想，妄图通过献珠宝和妇女给金人来保存北宋政权。靖康二年正月二十二日，北宋与金人达成协议，协议规定金人准免宋徽宗北行，以太子、康王、宰相等六人为质，应宋宫廷器物充供，准免各黄河以南地及汴京，以地基两人、宗基、足基各四人、宫女2500人、女乐等1500人、各色工艺3000人，每岁增银绢500万匹，两贡大金，原定犒军金100万锭，银500万锭，须于10日内疏解无缺。附加条件是，如不复述，以地基王妃一人准金1000锭，宗基一人准金500锭，足基一人准金200锭，宗父一人准银500锭，族父一人准银200锭，贵妻女一人准银100锭，任听帅府选择。为了满足金人的要求，宋徽宗、宋钦宗开始源源不断向金军营寨输送妇女，第一批是蔡京、童贯、王福家的歌妓各24人，其中福金地基所谓蔡京家中女眷也在遣送之列。 福晋帝姬见到金军统帅完颜宗望

站立无人色，党业即被完颜宗亮占有，是靖康之难中第一个被金人蹂躏的宋朝公主。第二批则是宫廷、宗室和京城妇女，都被明码标价的抵押给了金军，数目多达万人。这些充当抵押品的女子，从进入金人大营的那一刻起，就注定了被奸污的命运，稍有不顺从者会受到严厉的处罚。有三名女子被斩首示众，一人被用利剑穿喉而死，另有三人因反抗激烈拒不受辱，被金军剥光衣衫当众拷打后，再用铁杆捅入下体，立在营寨前。三日后，受刑的女子方因冻饿及脱水痛苦死去，而更多的女子则死于金人无止境的交媾求欢中。此即史书所记各寨妇女死亡相继。宝符、仁符、贤符三名地基均在入金营后不久抵挡不住反复蹂躏而死。怀上身孕的妇女则要被逼服下打胎药，听医官下胎。可叹的是，北宋君臣为求苟延残喘，只知拼命满足金人的狮子大张口，不希望民间瓜地三尺。宋徽宗、宋钦宗更是忙不迭地按玉牒点名，连自己的嫔妃女儿全部送去金营，厚颜无耻到了丧心病狂的地步。却不知道金人从一开始就打算要彻底消灭北宋，所谓协议不过是为了搜刮更多的财物女子，北宋厄运遂不可避免。靖康二年，公元1127年，这是令宋人心痛而不能忘怀的一年。就在这一年，宋徽宗、宋钦宗被金人俘虏北上，宋宫中所有的法驾、鲁布等仪仗法物、宫中用品、书籍、印版、浑天仪、铜人、刻镂、骨器、各州府地图，连同工人、内侍、技艺工匠、畅优、府库蓄积，全部被金人席卷一空，北宋就此灭亡。这也是历史上第一次由外族统治中国。金兵入侵中原，百姓远比皇室承受了更多的灾难，无数人家因此而家破人亡，颠沛流离。不少民间的美貌女子也被掳北上，专供金人玩乐，成为离乡背井的亡国奴。蒋祖兴女便是其中一员。其父蒋兴祖靖康时任洋武令，金兵入侵时，蒋兴祖与妻及长子死结，女儿则被掳北上。途中，蒋祖兴女在雄州驿站题了一首《剪字花木兰》：朝云横渡，辘轳车声如水去，百草黄沙，月照孤村三两家。飞鸿过野，万劫愁肠无昼夜，渐尽燕山，回首乡关归路难。上阙写被掳北去，朝行暮宿，百般困苦，所过之处经战火洗劫，荒凉破败，凄凉满目，行人更是难得栖息之地。下阙以飞鸿南飞之自由，反衬被掳北去之痛苦，在身不由己的无奈中，离家乡越来越远，抒发了欲归不得的愁苦。此风沉痛悲咽，体现出时代的苦难。柔夫帝姬，小名嬛嬛，是宋徽宗第十女，生母是极受宠爱的王贵妃，与宋钦宗赵桓以及后来的宋高宗赵构是同父异母的兄妹。靖康之难时，她也被折金一千锭送于金人，与其他充作犒军费的妇女一道被金人押送北上。柔福时年17岁，为宋徽宗未出阁公主中年纪最大者，虽然相貌平常，但因为还没有嫁过人，金兵对她格外重视，
打算将这一楚子公主进献给金太宗。国破家亡之际，战争就不再只是男人们的事，而女子往往要比男人承受更多的苦难。成为俘虏就意味着是战争的战利品和敌人的玩物，其中的屈辱是不言而喻的。在北上途中，皇室妇女包括宋徽宗皇后郑氏、宋钦宗皇后朱氏都受到金军的争相调戏和侮辱，柔服地基也难逃被凌辱的命运。不过占有了他身子的金将也为擅自动了留给金太宗的女人而被残酷杀死。到达金国后，柔服地基被郑重其事地献给金太宗做侍妾，可惜金太宗一点也不喜欢他，直接将他送到了上京浣医院为奴。这个名为浣医院的地方其实是一个亲人寻欢作乐的官方妓院，除了柔服地基外，许多皇室贵妇、皇后、妃嫔、地基、宗女、女官、宫女等，包括宋高宗赵构的发妻邢秉义、生母韦氏，均在浣医院中为奴。除了要用身体侍奉金人外，还要做各种苦活。华服地基赵赛月时年九岁，庆服地基赵金姑时年七岁，纯服地基赵金陵时年四岁，一样在浣医院充作女奴。所有妇人都被迫裸露上体，只斜披着一件羊裘，受到了最惨烈最残酷的对待，甚至比金国的官妓还要下贱。而这些曾经显赫风光一时的贵族女人，绝大多数都没有自杀的勇气，为了苟且偷生，宁可逆来顺受，忍受各种各样的磨难。最早脱离浣医院的是宋高宗生母韦氏，他的亲生儿子赵构在南方登基为帝，他的身份变得特殊，终于结束了娼妓生涯，被金人转送到五国城，与他的丈夫宋徽宗关押在一起。而柔服地基在浣医院过了几年的屈辱生活后，又被盖天大王赛里明完颜宗贤所得。完颜宗贤对柔服地基也没有太多的兴趣，但也没有太多侮辱他，而是从安置在五国城的汉

宋高宗建炎四年，宋官军剿匪之时，俘虏的匪眷中有一女子自称是高宗皇帝的妹妹，柔服帝姬。官兵一时不敢怠慢，立即将这位柔服帝姬送到临安。柔服帝姬一见到宋高宗就叫出了他的小名，令皇帝倍感亲切。柔服自称好不容易才从金国奔逃回来，期间历尽了风霜雨雪。彼时许多人都不相信能有帝姬从北方逃归，因为帝姬从小生活在帝王家，衣来伸手，饭来张口，谋生都很难，更不要说野外逃生了，又如何能从万里之外的金人手中逃脱呢？但柔服对此自有一番解释，称是与汉人丈夫徐桓一起逃归，一路全亏徐桓照顾，但到了宋境后，夫妇二人不幸落入山贼之手，徐桓被杀，他则沦为匪首的侍妾，直至南宋官兵剿灭了这伙山贼，他才得以重见天日。宋高宗确实记得父皇有个公主叫嬛嬛，为王贵妃所生，被封为柔服帝姬，但阔别几年，他自己也经历了许多大风大浪，也记不大清楚柔服的面貌身材，于是命老宫女查验。老宫女都感觉这女子相貌确实很像当年的柔服帝姬，用宫中旧事盘问她也能够回答得圆满。唯一值得怀疑的地方是这女子有一双大脚，不似柔服帝姬的仙足。对此疑点，柔服泪流满面地解释说，今人驱逐如牛羊，乘剑逃脱，赤脚奔走到此，山河万里，岂能上使一双仙足，仍如旧时模样。宋高宗听后深为恻然，他的亲眷已然不多，在世的也都沦落在金国，他愿意相信眼前的柔服就是他的妹妹，加上他所信任的大宦官冯毅从旁立证，便不再有任何怀疑，下诏让柔服入宫，授予福国长公主的称号，不久又为他选择英俊高大的永州防御使高士荣为驸马，赐予嫁妆18000贯。柔服帝姬南还的故事一时广为流传，大约是受了柔服帝姬还京传奇的影响，绍兴二年，在柔服帝姬还宫后两年，发生了一起荣德帝姬假公主事件。事情大概的经过是，一名姓易的商人妻子因为贪图富贵，假冒宋钦宗亲妹宋徽宗王皇后之女荣德帝姬来到皇宫认亲。荣德帝姬小字金奴，为宋徽宗第一任皇后王氏所生，在宋徽宗的儿女中年纪较长，北宋亡国之前就已经嫁给左卫将军曹胜为妻，后来被掳往金国，成为金国皇族完颜昌的侍妾，很得宠爱。完颜昌被金熙宗诛杀后，荣德帝姬又入宫中侍奉金熙宗，还得到了夫人的封号，为入金帝姬中地位最高者，亦是颇有几分姿色。金军南下时全家难逃，兵荒马乱中亦是与丈夫失散，之后意外遇到了荣德帝姬以前的侍卫，聊天的时候亦是从侍卫口中了解到荣德帝姬的形貌举止以及一些深宫秘事，于是就来到南宋朝廷，自称是逃归的荣德帝姬。宋高宗从来没有见过荣德帝姬，干脆照葫芦画瓢，派老宫女和老宦官去检验真伪，结果一时经不起盘问，露出了马脚。宋高宗下令将他送交大理寺审讯，一时认罪后被乱杖打死。虽然出了荣德帝姬事件，却丝毫没有影响柔服帝姬的地位，宋高宗对这位妹妹呵护备至，宠卧有加，先后赏赐多达479000贯。南宋与金国签订了绍兴和议后，宋高宗生母韦氏被金国放归，被宋高宗尊封为显仁太后，父子重逢，喜极而泣。韦太后听到柔服帝姬一事，不禁诧异道：“柔服。”

福早已病死于金国，怎么又有一个柔福呢？宋高宗便说出了柔福由金逃回的情状。韦太后道：亲人都在笑话你呢，说你错买了颜子，真正的柔福早已经死了。颜子就是假货的意思。北宋开封城有条街名叫严家巷，街内有家松漆店，里面卖各种纸做的器具，表面松漆的极为精美，样式新颖，看上去十分炫目，但因为是纸做的，购买回去不能经久使用，所以当时的人称其为颜子，后来演变成假货的代名词。

0: 在秋霞浦的晨光里，感受静谧与诗意的交响；
1: 在周桥老街的石板路上，聆听历史的回响与现代的繁华；
0: 在静水微澜的远香湖畔，体味生活的光影律动；
1: 在千年的古银杏树下，捕捉时光的蜜语清欢。
0: 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2: 家中老如意宝，防诈骗要记牢，若上当难追缴，老人急儿女焦，搞投资把钱掏，反利润高回报，仔细想有蹊跷，骗您钱卷款跑，二维码很新潮，不认识莫要扫，来电话做推销，陌生号快挂掉，听讲课发红包，送礼品来推销，掉馅饼薅羊毛，莫冲动别信谣，保健品吹疗效，啥都治百病消，若生病别乱搞，找医生来治疗，黄昏恋无限好，刚认识把钱要，设骗局仙人跳，恋爱脑不可靠，儿女们多尽孝，常陪伴儿孙绕，多关爱不空巢，亲情浓很必要，三字经要记牢，遇情况把警报，反诈骗警惕高，夕阳红无限好，
3: 少年强则国强，少年独立则国独立。
4: 在历史长河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5: 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
6: 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
4: 不同的岁月里，同样的爱国心。纪念广场上，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7: 你听，红旗渠是把河山重安排的豪迈乐章。
8: 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
4: 青春正奋进，殷殷爱国情。生活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白衣天使救死扶伤，
9: 你只有往前冲，没有后退的余地。
4: 体育健儿奋勇拼搏，
10: 拼命打四后卫，中队得卡好位，把球垫起来，敢打，
11: 好球，
10: 好球！
4: 劳动者书写新时代的壮丽华章，
12: 从螺丝钉到机床，从线路到元器件，他们都是我心中的艺术品。
4: 国之重器，挺起中国制造脊梁。
13: 上百万次试验，让我们能够摆脱技术掣肘，把主动权掌握在自己手中。
4: 厚植爱国情怀，争做奋斗者。热爱祖国是每个中国人的责任和义务。2024年1月1日起，《中华人民共和国爱国主义教育法》正式实施。
14: 在网络的江湖里，有两大门派，一派行侠仗义。

0: 济困，传递希望。
1: 疾风暴雨中，救命文档通过朋友圈滚雪球式传播，千方百计搭建救援通道，
2: 然后让其他的城市、其他的地区也能用上我们这个文档，然后更快地去让救援人员和被困人员取得联系。
1: 另一派，妖言惑众，暗箭伤人，无法无天。
3: 键盘在我手中就如同一把把飞刀。
4: 才捐那么点钱，伪善，
5: 一看就是个整容脸。
1: 平台对相关账号予以从严处置，依法惩治网络暴力违法犯罪。
0: 键盘不是武器，网络不是法外之地，文明上网，健康清朗。
6: 孙子云，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制胜之道，今在何方？是兵无常势，水无常形的机敏。
7: 报告连长，方位270发现五段式主动脉冲信号，
8: 加强评测。
9: 是，加强评测，
10: 准备扶起侦察。
11: 三六解放。
6: 是以正合，以奇胜的韬略。
12: 歼15起飞，拦截不明目标。
6: 是藏于九地之下，动于九天之上的胆魄。
13: 受令作战任务后，火箭军某导弹旅官兵迅速完成作战动员准备。
6: 是绝对忠诚，善谋打仗，指挥高效，敢打必胜的决心。
14: 你们准备好了吗？
6: 铁甲奔流撞山河，长剑倚天斩国威，坚守卫国使命，铸造必胜强军。
15: 我管理着成千上百名员工，创造着亿万财富。我相信依法纳税才是企业家的本钱。
16: 人们说我是明星，观众为我欢呼，粉丝为我鼓掌，但是我没忘，依法纳税才是我在演艺界最重要的资本。
17: 3, 2, 1，我的直播间是无数人关注的焦点，我一张口就能抓住消费者的心。我是带货主播，依法纳税才是良性运营的前提，我懂得。
16: 除去身上的光环，你首先是公民，欲得闪亮成就，先做合格公民，请依法纳税。
18: 哎，哥，我后轮有点打滑，能不能帮我推一下？
19: 哎，可以。
7: 小伙子，这个货架太高了，你能帮我拿一下上面的东西吗？
19: 哎，可以可以。
14: 喂，师傅，不好意思，你们小区现在进不了，这外卖你能自己下来取一下吗？
19: 没事，可以。
20: 一声可以的回答，是帮助，是理解，更是一份关爱和温暖。生活里，你可以的很多。
21: 可以，
22: 可以，
23: 可以，
24: 可以，
25: 可以，
26: 可以。
20: 让我们一起做一个可以的人。
6: 电力、电信和广播电视设施是国家重要基础设施，与国家安全、公共安全和人民群众的生产生活息息相关。每年，全国因城市建设、水利工程、车辆刮断、农耕植树等外力原因，造成三电设施损坏严重，给国家和人民群众带来巨大损失和影响。
27: 现在是北京时间15:00。

0: 担当，追求卓越，众志成城，赋予高质量发展新动能，铸就勇毅前行的底气与信心。FM 一零零点三，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1: 远霄湖畔，自然风光与人文艺术和和共生。
0: 引擎轰鸣，热血赛事上演速度与激情的盛宴。
2: 不期而遇，是在嘉园海美术馆的浪漫邂逅。
3: 夜幕降临，越夜越美丽的仲夏夜之梦，从这里开始。FM 一零零点三，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您身边。
4: 演绎生活点滴，
5: 品味人生故事，
6: 小说联播。
7: 南宋庆元年间，宁宗皇帝赵括昏庸无能，奸相韩托胄勾结太皇太后吴韶芬擅权专政，大搞党禁，排除异己，致使朝廷内部朋党林立，乌烟瘴气。朝廷外，金人并吞南宋野心不死，沦陷区汉人义军揭竿而起。内外交困下，本已风雨飘摇的南宋更加岌岌可危。平地惊雷，已故奸相秦桧留下的巨额宝藏却恰在此时重现于世。江湖游侠、绿林好汉、赵氏宗室、各国间谍无不对其各怀鬼胎，虎视眈眈。名士辛弃疾、大儒朱熹、岳飞后人、秦氏子孙也全部深深卷入其中。看宋词如何拨开层层迷雾，查明真相。古代档案探奇录之宋词洗冤录，满怀冰雪，作者吴畏，演播陈宋无声，第二十六集。宋高宗听了母亲的话，勃然大怒，立即下令拘捕了柔福，交大理寺审问。严刑拷问之下，柔福被迫招供了真相。原来他本是汴京一家尼姑庵的女尼，法号净善。汴京攻破后，他被乱兵掠往北方，在路上时遇到一个名叫张喜儿的宫女。张喜儿曾在柔福帝姬生母王贵妃宫中侍奉，知道许多宫闱秘事，一一都说给了敬善听。尤其称敬善的相貌气质酷似柔福帝姬，敬善对这一巧合十分动心，于是开始留心记忆各种宫廷之事，且刻意模仿张喜儿所描述的公主形态。之后敬善也经历了战乱的颠沛流离，曾经三次被人拐卖，最后被土匪陈忠掳入盗火，被迫嫁给了一名小土匪。宋官军剿匪之时抓住了敬善，打算以匪眷的名义将他处死。他为了活命谎称自己就是柔福帝姬，官兵见他气度不凡，还真的被吓住了，于是将他送到临安。成功蒙骗过宋高宗后，敬善得到了十多年的富贵。不料人算不如天算，韦太后回到京师道破了此事。宋高宗得到供状后，立即下令将贾柔福斩首于东市。最倒霉的是高士荣，先是奉旨娶了柔福帝姬，又因为柔福帝姬是贾而被削夺了驸马都尉的爵位，还因此被人们嘲笑说，向来都尉恰如弥勒降生时，此去人间又到如来吃粥处，此即其人吃粥驸马外号的来历。贾柔福虽然被杀， 民间却流言纷

纷，为其抱屈不平者大有人在。当时就有史学家认为，被杀的柔佛帝姬其实是真正的公主。之所以被揭穿，是因为宋高宗的生母韦太后自北方回来后，担心柔佛帝姬说出自己在北方被凌辱、被糟蹋的各种丑事，于是威胁宋高宗将柔佛帝姬杀死灭口。宋高宗跟柔佛帝姬以兄妹相称十余年，虽有些真感情，然而在母亲严命之下，不得已牺牲了柔佛帝姬。最有力的佐证是，当初柔佛帝姬出来投奔之时，许多旧日宫女和大宦官冯异都断定柔福是真的。即使假柔福相貌长得再像，但如果没有十足把握，宫人绝不敢乱说。而这些人后来相继改口，指认柔福是假，则是因为严刑拷打的缘故。大宦官冯异的际遇也令人惊讶，他先是因曾立指柔佛帝姬为真公主而被送昭州边管，不久又东山再起，不但重新回到皇宫担任要职，还与韦太后联姻，成为了亲家。有流言说啊，冯异手段高明，握有韦太后丑事的证据，韦太后最终不得不屈服，这件事亦成为柔佛帝姬实为真公主的旁证。也正是在假柔佛帝姬事件后，宋高宗同意了监相秦桧所请，下诏禁修私史，尤其禁止民间记录谈论北方见闻，显示要为母亲的宦医院生涯遮羞。据说假柔佛被杀前甚是平静，没有一句为他自己求饶的话，只求饶过他的孩子。宋高宗也答应了这一要求。大概高琼娘和高知卫兄妹就是贾柔福和高世荣所生之子的孩子。宋慈皱眉道，原来他们子弟也算是有些来历。于月月道，是啊，你也想不到他们子弟是柔福帝姬的后人吧？不过好像他们子弟自小就生活得不好，父母早逝，琼娘不得不卖身到富人家做了歌妓，高知卫就更不用说了，大凡男人不是没办法，谁都不会去当太监。宋慈道，他子弟二人的真实身份有旁人知道吗？于月月道，江先生应该知道吧，琼娘死前拉着他的手说了好多好多话，听他的意思好像江先生最有名的那首《疏影暗香》就是为柔佛帝姬所作。宋慈道，琼娘这些话都是当着你的面说的。于月月道，当时琼娘开始叙述她和弟弟的身世，如何如何艰辛，如何如何难过，又说祖母就是真的柔佛帝姬之类。我看他神志有些糊涂了，本来是要出去的，可江先生非拉着我说琼娘还有气，希望我能尽到最后一份力，所以他说的那些话我一字不落的全听到了。不过后来江先生专门叮嘱我，要我千万不要告诉别人，可你也知道我的性子，任何事情不告诉你的话，我总要去想个不停，对你说了出来我就轻松多了。顿了顿又补充道，况且你也不是什么别人。宋慈道，我知道，不过既然高氏兄妹不愿意张扬身份，月月子可千万不要再对外人说。于月月道，嗯，其实在临安除了你和宋子子，我也没有别人可说了。宋子子也是经历坎坷之人，我可不想将这么悲惨又不知道真相的故事讲给他听。宋慈听了最后那句话，似乎恍然有些理解起宋义安来。他的冷淡和超脱不过是一种世俗的伪装，是对自我卑微和历史孤独的负隅顽抗。岳珂和罗日苑
一直落在后面，其实也是有意让宋慈和于月月有相处的时间。宋慈忽然想起香炉独居的奇妙玄机，问道，世上有没有一种东西甲吃起来非常美味，但混了另外一种东西以后，东西甲就会变成剧毒？于月月笑道，当然有，你忘记了吗？你小时候贪吃，吃了柿子又吃螃蟹，结果中了毒。柿子就是甲，螃蟹就是乙，两样都非常美味，但混在一起吃就成了毒药了。外公还特意将这件事作为医案记在手札里了。宋慈颇为难为情道，这件事王医师还作为医案记录了？于月月道，我原先也不知道，是外公去世后我整理他手札时才偶然读到的。文星还说等有空时就帮我将外公这些手札刻印出版，好给别的医师和后人提供参考。又道，其实你破了不少案子了，也应该也记录下来，就叫宋慈洗冤怎么样？宋慈道，月月子提醒的其实我要好好考虑，前人的著述也好，个人的经验也好，都应该抽时间记录整理一下。又问道，有没有可能一种美味食物混合了一种气味就变成了剧毒呢？于月月道，有，其实我也不知道有没有。外公在记录了你吃中毒的病例后，又在下面补注了一行字，说是他曾听说西域昆仑山有奇花名彼岸，总是花谢了以后才长叶子，花和叶子注定永不能相见，所以得了彼岸的名称。奇特的是，彼岸花和叶子均可以做香料，但一旦相遇就会成为剧毒之物，所以这花又叫黄泉引露花，但爷爷也是听药草商人闲聊时提到的，是不是真有这样一种奇花他也不清楚。宋慈叹道，哎，应该真有这种彼岸花，黄泉引露，当真是引露到黄泉。于月月道，你怎么突然想起来问这个？该不会是有人用彼岸花和叶子混合杀人的案子吧？那倒真是可以杀人于无形之间。他性格外向豪爽，人也不傻，蓦地想到了其中究竟，瞪大眼睛失声道，难道昨晚？宋慈忙低声道，小点声，这件事暂时只有我和月珂知道。于月月道，那余羹我。宋慈道，月月子和宋嫂吃的鲑鱼鱼羹中加了彼岸叶子，但今早香炉中的香料已燃尽，所以你们都没有中毒。但是昨晚想到昨晚于月月偷吃了一口鱼羹，立即有强烈的中毒反应，其实正是彼岸花和叶子起了反应，若不是他事先服了解毒丸又及时催吐，怕是早已经莫名其妙地丢了性命。当时懵懂不知真相，尚不觉得可怕，现在想来当真是惊心动魄，出了一身的冷汗。于月月道，可宋子子为什么要这么做？又是从哪里得来的彼岸花？他早知鱼羹烹制过程旁人不大可能下毒，因而第一个联想到的嫌犯就是他最信任的宋义安了。宋慈道，我和岳兄都认为不是宋义安所为，但他身边的杂役应该脱不了干系。于月月这才放下心来道，不是宋子子做的就好。又道，之前小莲还称赞人会机关如何如何厉害，这下毒的人心思可比人会玲珑多了。宋慈道，目下这件事不能张扬，就是要让凶手误以为我们什么都没发现，还请月月子暂时不要告诉宋义安，等我们查明真相再说。

于月月道：“当然，我知道轻重。”南宋在京师临安设有都亭驿、怀远驿、同文馆三大中央客馆，均归礼部管辖。怀远驿专门款待安南使者，同文馆则是接待高丽使节，都亭驿则专门接待金国使臣及外地进京的大宋高级官员，位于御街南段，与白马庙隔御街，东西相望。白马庙南临三省，北临太庙，始建于宋高宗赵构即位后，仅凭其所在位置便可知其重要程度。而这座庙，妙如其名，供奉的确实是一匹白马。靖康之变时，赵构以康王身份到金军大营做人质，传闻他曾因射箭连中，加上在金营镇定自若，金人怀疑他并非皇子，而是将家之子，于是遣缓换制。后来得知赵构确实是皇子后，金人无比后悔，立即派军队去追赵构，而赵构一路奔逃，因疲劳在一座江边的庙中睡着了。突然他做了一个梦，梦见有神人提醒他说，金人追赶将至，快逃走，已备马在门外。赵构惊醒过来，出来看到月光下果然有一匹白马，于是就乘骑这匹马渡过了大江。渡江后发现马不能动了，变成了一匹泥马。原来白马就是庙中的泥马，此即流传极广的泥马渡康王的故事。宋徽宗总共有31个儿子，赵构为宋徽宗第9子，既非嫡出也非长子，母亲韦氏地位低下，其人在众皇子中也不算出色，并不得宠。之所以得登大宝成为南宋的开国皇帝，全然因为他是皇子中唯一的漏网之鱼，否则皇帝无论如何是轮不到他头上的。自古以来，开国帝王都有着不同寻常的传奇，比如北宋开国皇帝赵匡胤，据说他出生时身带异香，三日不散，因此小名叫香孩儿。为了显示四位的正统性，宋高宗亦绞尽了脑汁，泥马渡康王的传说极大地加强了他的天命形象，是以特意在京师修建白马庙祭祀白马，表明泥马化白马是真有此事。而都亭驿作为南宋最大的驿馆，近百年来留下的故事传奇一点也不比白马庙差。宋高宗绍兴年间，金国国主完颜亮野心勃勃，有意南伐，他生平有三大志向，国家大事皆自我出，一也率师伐国，执其军长，问罪于前；二也得天下绝色而弃之；三也第一即是当皇帝，第二即是攻灭南宋，第三是得到天下第一美人宋高宗贵妃刘傲霜。汉人施宜生时在金国任翰林学士，以使者身份出使宋朝，宋臣张涛奉命在都亭驿迎接时，见施宜生明明是汉人却视金为主，忍不住以手丘讽之。施宜生受到刺激后蓦然良心发现，告诉张涛道，今日北风甚劲，意思是金主完颜亮有南侵意图。见张涛还不明白，又取笔扣之曰，笔来笔来。施宜生是中州人，中州笔与北同音。然而十分可惜的是，自宋高宗杀害岳飞与金人签订绍兴和议以来，宋金之间一直没有大的战事发生，张涛将此重大消息上报后，根本没有引起南宋朝廷重视，而施宜生的提醒之语则被金国派在临安的间谍告发，回国后即被残酷地烹死。施宜生死后不久，金主完颜亮派签枢密院事高景山出使

0: 宋朝。高景山到达宋朝后，不但居傲屋里目空一切，还明目张胆地派人测量临安水门水闸的宽狭，显然是想为日后派水师从河道攻击临安做准备。见到宋高宗后，高景山更是当面厉声数落，索取从今叛逃的大臣和淮汉之地，又宣布说宋钦宗赵桓已死，将由他来处理宋金之事，气势极为嚣张。宋钦宗其实已经死了五年，但一直隐瞒不宣。宋朝廷得知消息后，上下十分震惊，这才意识到金国敌意已现，开始调兵备战。同年九月，经过多年精心准备的完颜亮御驾亲征，发兵40万，号称60万，分四路南侵，宋金战争全面爆发。宋高宗启用已病的老将刘琦担负起江淮前线的抗金重任。自金军南侵，宋军大多闻风而逃，金军如入无人之境。宋浙西马步军副总管李宝愤而上书，自请率战船120艘，弓弩手3000名，深入北方袭击金军。李宝所率水师与金军水师相遇后，李宝令军士以火箭射金船游帆，烧毁金军战船数百艘。此战中，金水师几乎全军覆没，完颜亮从水道直捣临安的计划遂告失败。而陆路金军则进师顺利，攻下淮南，直抵长江，准备强攻采石，从杨林渡渡江。当时驻守采石的宋军因统帅王权已被罢职，继任的新帅李显忠尚未到任，群龙无首，18000多名士兵加数百匹战马宛如一盘散沙，三五成群的散坐路边，士气低落，完全不知道该如何应对强敌。而长江北岸金营遍野，兵戈耀眼，令宋军望而生畏。就在这个关键时刻，于允文出其不意的出场，以极富有戏剧性的方式登上了历史的舞台。于允文字宾甫，早年以文学入仕，绍兴24年住进士，时年45岁，属于大器晚成型。其人身高6尺4寸，长相雄伟，时人称其慷慨磊落有大志，而言动有则度，人望而知为任重之器。于允文的文采、诗文、书法均非常出色，曾为唐书及五代史加注，并著有诗文10卷，经言春秋讲义3卷，奏议22卷，内外志15卷。绍兴28年，他为人举荐，由地方调任中央，开始到朝廷供职。就在完颜亮大举南侵的前一年，于允文受命出使金国。在驿馆时，负责接待的金官员见到对方不过是一介文官，便有意邀请他参加射箭比赛，想令他出丑。不料于允文手抬箭出，正中靶心，让金人愕然不已。在这次出使途中，于允文发现金军正大力造战船，还有大批粮草络绎不绝地运往南方。他断定金国正在做南侵的准备，便急于回国报信。辞行时，金主完颜亮得意忘形，向于允文夸耀说：“我将看花洛阳。”这实际上是完颜亮将要御驾亲征的信号。于允文回到临安后，急忙向宋高宗做了汇报，但宋高宗还沉湎在绍兴和议的梦幻中，心存侥幸，也不做任何抗战准备，以致后来金军南下，长驱直入，一路打到了长江边。南宋立国仗势的就是大江天险，当时完颜亮已经在江对岸筑坛，杀黑白马祭天，又将一头羊和一头猪投入江中祭河神，随即宣称次日渡江，先登岸者赏黄金1两。而此时防守采石的宋军因为没有统帅，形如散兵游泳， 眼看就要一败涂地之时，刚好于允文受命到采石犒军，看到宋军没有主帅，形势危在旦夕，便毅然挺身而出，主动担负起抗御金兵的。
1: 欢迎继续收听小说联播。
0: 南宋庆元年间，宁宗皇帝赵括昏庸无能，兼相韩托胄勾结太皇太后吴韶芬擅权专政，大搞党禁，排除异己，致使朝廷内部朋党林立，乌烟瘴气。朝廷外，金人并吞南宋野心不死，沦陷区汉人义军揭竿而起。内外交困下，本已风雨飘摇的南宋更加岌岌可危。平地惊雷，已故奸相秦桧留下的巨额宝藏却恰在此时重现于世。江湖游侠、绿林好汉、赵氏宗室、各国间谍无不对其各怀鬼胎，虎视眈眈。名士辛弃疾、大儒朱熹、岳飞后人、秦氏子孙也全部深深卷入其中。看宋词如何拨开层层迷雾，查明真相。古代大案探奇录之宋词洗冤录，满怀冰雪，作者吴畏，演播陈宋无声，第27集。于允文召集统治十郡王琦等商议，小以大义，积以厚赏，告以只能死里求生，奋起抗敌。众人很受感动，都表示愿意听命。于允文命各将列骑兵于江岸不动，分船队为伍，两队傍东西岸，一队驻守中流，在精兵拦截金兵，另两队隐蔽于小港待机援救。这时金军已开始渡江，王琦领宋军乘海丘船迎敌，以强攻射击金船。金军每条渡船上密密麻麻布满了人，大多数动弹不得，只有船外围的十数人能施展弓箭还击。相比之下，宋军船体灵活，手脚方便，大占优势，船上金兵大多被射死，另有少数金兵已进至长江南岸。于允文遂亲临前线指挥，石俊则身先士卒，手挥双刀，领兵与金军展开激战。虽然金军渡河不利，但他们人多，完颜亮又势在必得，亲自督阵，因而双方一直僵持到晚上，依旧处在对峙鏖战状态。刚好此时300溃败下来的宋军来到，于允文当即发给他们旗鼓兵械，令其从后山转出。金人以为宋援军赶到，方是退兵。于允文命将士以劲弩追射，金兵大败。次日，于允文又派盛欣率水师进攻长江北岸的杨林渡口，再败金兵，烧毁其船。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采石之战。采石之战是南宋唯一的一次击败金军渡江的战役，在宋金战争史上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著名词人张孝祥听到采石大捷后，挥毫写下了一首《水调歌头》：学习鲁陈敬，风约楚云流，何人未写悲壮，吹角古城楼。湖海平生豪气，关塞如今风景，剪竹看吴钩。盛喜燃溪处，骇浪与天浮。忆当年周与谢赴春秋，小乔出嫁香囊未解，熏夜故悠游。赤壁矶头落照，肥水桥边衰草，渺渺换人愁。我欲乘风去，积极是中流。

中将采石之战与历史上著名的赤壁之战、淝水之战相提并论，将于允文则比作周瑜和谢玄。至此，完颜亮从采石渡江的计划宣告流产，只好移军瓜州，金兵锐气大减，内部矛盾加剧，不久军中发生哗变，完颜亮被杀，而金国内部皇族完颜雍已抢先即位，视为金世宗，金军全面北撤，归附新即位的金世宗，宋军由此收复两淮地区。正当于允文闪亮于历史的舞台时，64岁的老将刘琦病情却日益加重。刘琦和另两名将韩世忠、岳飞的私弟均在钱塘门往东到众安桥一带，然自从岳飞遇害，其私弟被朝廷没收改建为太学后，韩世忠和刘琦均不愿意再居住在那里。刘琦因久在外为官，未在临安再置住所，当时寓居在临安都亭驿梅园养病，而一力讨好金人的秦桧余党汤思退竟然以金使将至的理由让刘琦搬去别处，刘琦发怒当场吐血而死。迄今都亭驿梅园一棵梅树下尚有斑斑红点，传闻那便是刘琦死前吐出的大滩大滩的鲜血。还有无名氏曾夜间潜入驿馆，在墙壁上题诗道：白塔桥边麦地惊，长亭短驿最分明，如何只说临安路，不叫中原有几城。与宋诗人林升只把杭州做汴州之句异曲同工，都是直斥南宋朝廷苟且偷安，不思收复中原的冷酷现实。宋慈几人赶来都亭驿，虽被异族领到了辛弃疾居住的梅园门前，却又被侍从拦住道：秦公正在会见贵客，特别交代不能打扰。他因为认得岳珂，又道：岳公子可以进去。岳珂便道：那好，我先进去通禀一声。辛弃疾确实正在堂中会见客人，除了老诗人陆游外，还有马军司武官毕在玉，其他那位同乡或疑，他的女婿陈承富、岳珂的妹夫陈芷两位心腹幕僚也侍奉在一边。几人正在议论北方局势，话题焦点是新晋崛起的蒙古纳言部首领铁木真。在金国北方尚有许多游牧民族部落，其中以鞑靼最为强大，拥有营长70000，长期对金称臣纳贡，但金人最忌惮的并不是鞑靼，而是蒙古。金国国势最强盛之时，已经开始采取各种措施来防止蒙古崛起，对蒙古各部落实行分而治之和屠杀掠夺的减丁政策。分而治之就是挑拨蒙古各个部落互相争斗，使他们不能团结，而金国自己坐收渔翁之利。减丁即指金国定时派人到蒙古高原实施残酷的种族灭绝政策，不分青红皂白地杀死某一地区的所有成年男子，将妇女儿童尽掳掠为奴隶，甚至有不少蒙古奴隶被贩卖到中原地区。宋庆元元年，金国出兵攻打蒙古部落，鞑靼因与蒙古结有世仇，主动出兵相助，乘机掳掠了大批羊马物资，金人大为不满，责令鞑靼部首领以财赎罪，鞑靼因而叛金。金国命右丞相完颜襄率兵进讨鞑靼，蒙古部落首领铁木真配合金人夹击鞑靼人，因功被封为札兀忽里，亦为统帅。由于鞑靼跟金国反目成仇，铁木真获得了夹缝中崛起的大好机会，先后攻灭克烈部、鞑靼、塔塔尔部、乃蛮、灭里乞等部，而今已成为游牧部落中最强大的一支，被公推为大汗。陆游道：
北方

原本游牧部落众多，实力不相上下，金人素来从中挑拨离间，令他们彼此互相争斗牵制，好坐收渔翁之利。而今铁木真马不停蹄地讨平了各部落，实力已远在昔日鞑靼之上，难怪金人要寝食难安了。辛弃疾面色凝重道：“这铁木真可不是简单的一介武夫。蒙古原本无文字，凡颁发命令，前世往来，均是刻制记之。铁木真灭乃蛮部后，俘虏了精通文字的塔塔统阿，命他在维吾尔文字的基础上，创造了蒙古文字。又听从塔塔统阿的建议，开始使用印章，出纳千古，委任人才，一切事皆用之。而今蒙古已成一统，铁木真雄才大略，正逐渐建立完善各种制度，只怕他将来不但是金国强敌，亦会对我大宋构成不小的威胁。”陆游道：“但蒙古的崛起令金人应对不暇，亦可以说是我大宋收复中原的大好时机。”辛弃疾道：“恢复之志不可忘，恢复之事未易举。目下朝廷中的这些所谓重臣……”他们又说完下面的话，然而在场众人均知他是暗指朝中执政大臣大多是无能之辈，要指望这样一群人主持行恢复之事，何其难也。刚好岳珂走进门槛，辛弃疾一眼瞧见，叫道：“岳珂进来。”岳珂一步跨进去，躬身道：“辛公，又向愚人一一行礼。”辛弃疾介绍道：“陆公和毕公你都认识，这位是北方来的霍夷，老夫派去金国的探子，已被金人逮捕处死。他临死前设法交了一封机密情报给杨安国，杨安国现在做了金人的官，不便出面，所以托他同乡霍夷来转达。不巧老夫进京避见，未能碰上，只好劳烦他寻来京师了。幸好有毕公从旁协助。”岳珂道：“原来如此，其实我昨日已在西湖边见过霍军了，只是当时尚不知霍军是一路追寻新宫而来。”辛弃疾皱眉道：“瞧你心不在焉的样子，可是有什么急事吗？”岳珂道：“宋慈和岳岳人都在外面，岳岳的弟弟于文兴因犯私书北渡，被逮进了太师府，于文兴连称要见新宫，所以……”辛弃疾重重一拍桌子，怒道：“果真是成事不足，百事有余。”岳珂一呆，问道：“难道是新宫派于文兴往北方贩书吗？他毕竟年纪还小。”辛弃疾道：“老夫说的不是于文兴，而是这位韩太师。成事不足，百事有余。成事不足，百事有余。”他连说了几遍，足见内心愤怒之情。见众人大惑不解，这才解释道：“老夫派于文兴贩书是个幌子，书里夹带的是金国的交钞。利用经济，甚至直接在流通货币上大做文章来打击敌国，自古有之。早在北宋时期，北方辽金两国因为国内缺少金属，便大量收购南方的铜铁制钱币，熔炼后用于制作兵器。宋徽宗时，蔡京奏请铸造嘉锡钱，专门用来应对敌国的恶意收购。嘉锡钱是一种铜铁锡合金的货币，在钱中加入锡，使钱币变脆，

这样即使敌国得到铜钱铁钱，也无法用来铸造兵器。但因为钱中铜的成色低，民间百姓常常拒用。南宋初年，奸相秦桧也曾初次的利用加息钱来套取民间财富。当时市场上缺少现钱流通，商贩的东西卖不出去，造成大量积压。时任临安知府的是秦桧姻亲曹勇，对此很是苦闷。秦桧得知后，立即派人将文思院长官叫来，命道：刚才得到圣旨，官家准备改变现行钞法，现钞要立即废除不用，麻烦你按过去加息的样式铸造一民，呈入宫中研究，决定新钞样式，明天中午一定要将样钞铸出来。文思院长官见时间紧迫，赶紧回去执行，命令工匠连夜赶铸。此时消息已传扬开去，百姓们无论贫富，纷纷把家中积蓄的钱财拿出来采购谷物等日常生活用资，好抢在新钱面世前花掉旧钱。如此一来，临安物价暴涨，现钞横溢，充斥市场。然而等文思院长官把铸造好的新钱样钞呈上后，却再也没有了下文。人们后来才知道，这是秦桧的谋略，根本就没有换钞这回事，完全是秦桧编造出来的，目的就是要解决市场萎缩、缺乏现钱的问题。交钞即金国纸币，海陵王完颜亮迁都燕京后，因国内铜少，不得不接受汉臣蔡松年的建议，仿北宋交子发行交钞。今交钞有大钞、小钞两种，大钞面额有一贯、二贯、三贯、五贯、十贯五种，小钞有100文、200文、300文、500文、700文五种，以7年为限，期满旧钞作废，换发新钞。旧钞换新钞，每贯收公墨费15文，后来又取消了7年期限，交钞可以长期使用，破烂以后即可换领新钞，算是纸币史上的一大进步。交钞发行早期可以与铜钱自由兑换，既可以纳钱换钞，又可以纳钞换钱，故其币值比较稳定。因交钞远比铜钱轻便，便于携带，商贾常常前来换领后到远方行事。然而到了后期，由于政治、军事及经济等各方面原因，金国对交钞的发行失去控制，通货膨胀严重，民间仍然流行使用铜钱和现银。而金人虽在北宋灭亡时抢掠走大量珍宝财宝，但随着和议后两国交流的加强，金人对南宋物资的依赖日益加重，现钱大量流出，在经济上日渐处于不利的地位。举例而言，宋朝茶叶传入金国后，深得金人喜爱，很快发展到上下竞戳的地步。金国使者出使南宋，首先就是索要茶叶，以至后来成为约定俗成的招待礼仪。北使盗雀，南宋朝廷先派人赠送龙茶一斤，合银30两。这一斤龙茶当然是馈赠给金使个人的礼物。对普通金人而言，想要喝到南方出产的茶叶，则得付出不菲的价钱来购买。虽然宋朝每年要向金进贡一定数量的茶叶，充作岁币，但由于金国国内对茶叶的需求量激增，贡茶数目远远不够，金人不得不从榷场贸易中向南宋大量购买茶叶。到后来，民间走私贩茶者日益增多，直接导致金国的金银铜钱、绢帛等实物货币大量流入宋境。当今金国皇帝金章宗完颜景即位后，立即意识到金人大量消费茶叶是废国用而资敌，消耗了本国大量钱财，对经济造成巨大伤害。于是金章宗以茶饮食之余非必用之物，下令禁止从宋朝输入茶叶，并限制人们饮茶，规定7品以上官其家方许食茶。

但不得买卖及馈献。最不可思议的是，秦章宗还试图通过自力更生生产茶叶来解决国人的饮茶消费问题，派官员到金靖、河南、山东等地督促民众栽植茶树、设置茶房。然而所谓南方有佳木，这个南

走向失败。但他先后采取禁茶和重茶两项重大举措来摆脱对南宋茶叶的依赖，足见茶叶消费对金人经济影响之大，甚至已到了令金国财政吃紧的地步。金国国库中既没有足够的现钱储备，又急于解决经济危机，便采取了大量印发交钞的方式。为防止交钞贬值，铜银大量外流，金章宗更是采取强硬措施，严禁议论币制问题，告发后赏钱300贯，强行要求民间交易点制在1贯以上都必须用交钞，不准用钱，商旅携带现钱不准超过10贯，其余都必须换成交钞，称为现钱法。辛弃疾是归正人，深知中原金人统治下汉人没有家国归属感的痛苦，他也一直有志恢复，是天下主战派的代表。可惜他长期被排除在权力圈外，直到韩托胄掌权，有意北伐，大力拔擢主战派人士，他才重新得到重用。现任浙东安抚使兼知绍兴府，正暗中练兵，为日后北伐备战。有趣的是，辛弃疾虽见重于韩托胄，却并不如何真心欣赏这位韩太师，总觉得其人志大才疏，私心太重。之前在福建提刑司提举任上时，辛弃疾不得已将好不容易寻到的秦桧宝藏让给山东故人后代杨安国、杨妙珍兄妹后，突然想到了另一个计划。金人因境内银铜稀少，大量发行交钞作为流通货币，金人印刷术远远不及宋人发达，交钞的印刷水准甚至不及某些建本，如果能仿制一大批大钞，输送往金国国都燕京，暗中散发，令真正之交钞贬值，如此金国经济崩溃，国势四乱，对日后南宋的北伐大有好处。不过颇具讽刺意味的是，最早建议在金国推行交钞的汉人大臣蔡松年正是辛弃疾的恩师，而蔡松年幼女蔡玉珠正是他青梅竹马的知心恋人。为了验证这一计划的可行性，辛弃疾先后派出数批汉子前往金国打探，更为此制定了周密的步骤。要实施这一计划，关键当然是要刻印出能够以假乱真的交钞。辛弃疾考虑很久后选中了余文新，他是天下最好房客本秦有堂的唯一传人，家世人品都没有问题，还有一手精湛的刻书手艺，他还是宋词的内弟，是值得信任可以托付大事的人。辛弃疾遂召来余文兴，径直说了预备请他参与刻印金国交钞一事。余文兴沉默了许久，答道好，计划遂由此而定。整件事情是由辛弃疾、余文兴及心腹幕僚陈诚甫、陈直四人执行，写版、上样、刻版、校对、补修、印刷流程均由余文兴一人独立完成。交钞印好后，又将其混入史书中，预备派人伪装成商贩，以贩书的名义运往金国京师燕京。金人爱读宋书，建本尤其受欢迎，关卡的金兵对贩书的商贩也相当客气，往往大致扫上一眼就挥手放行了。余文兴因事关重大，又主动请缨，要求亲自押送书籍前往北方。辛弃疾赞赏其壮气，遂派了多名侍从打扮成行商模样，与余文兴一道上路。哪知道16车书尚未出宋境，就被边防巡逻官兵查获，称违反了朝廷禁书禁令，不由分说将所有书没收，余文兴等人均被逮捕谢送京师。余文兴的仆人向某当时正好有事落在后面，反而因此逃脱，见主人被捕不由得着了慌，他也不知道主人是在为辛弃疾办事，又没有其他门路，只好赶来临安寻余文兴的子子余月月求助。反而是宋慈
在逾越月

得知消息前，意外在太师府外遇见了于文兴，得知小舅子是因为往金国贩卖史书被捕，心中很不是滋味，但仍然不知内容情形，所以赶来都亭驿向辛弃疾询问。

0: 信仰为根，以文明为魂，以文化为脉，以艺术为用，以治理为基，以服务为本，以法治为纲，以公正为魂，以人才为宝，以创新为药。嘉定以未来为向，以腾飞为梦，将发展不断推向未来的天际线。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1: 妈，我的画呀又得奖了，明天我就要去北京领奖了。哎妈，我的那一套深蓝色的西服放哪儿了？妈，妈，
2: 儿子，你过来，微信里面这个打电话就能看到人的，咋弄来着？
1: 哎，妈呀，我都教您多少遍了，学了忘，忘了问，谁受得了啊？算了算了，别学了。
2: 哎呀，我是不是很笨呢？
3: 我都画了多少遍了，就是不对。妈妈，我是不是很笨啊？
4: 儿子，不急，咱慢慢来哈。妈妈再教你一遍。对，哎，对，你看，这不就会了吗？
2: 儿子，儿子，你愣着想啥呢？
5: 哎，我想起小时候你教我画画的事儿了。来，我再教你一遍，然后啊，我再给您画一个手机使用说明，如果忘了啊，保证啊一看就会。
1: 先点开我的头像，那在这里，然后这边有个加号。
6: 你陪我慢慢长大，我陪您慢慢变老。
7: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8: 刷会手机。
9: 爱的魔力转圈圈，想你想。
10: 主人，主人，请断电。
8: 啊，知道知道。
10: 主人，主人，快请断电。
8: 好了，拔了。
10: 主人，主人，断电是要拔下插头，不拔的话仍会有电量消耗的，浪费能源。
8: 这能浪费多少？
10: 哎呀，主人，主人，家用电器在待机状态下也是会耗电的，像家里的空调、电视、洗衣机、路由器等等常备电器全部加在一起，待机一天消耗将近2度电，这一年下来就是700度电呐。如果放眼全球，累加起来，数以百万计的充电器都被限制在插板上，消耗的电量是十分惊人的。
11: 好的。这就拔下插头。
12: 哎，兄弟，你这头盔怎么挂车上
13: 不戴呀？嗨，戴不习惯，这大热天的，
12: 这不是为了安全吗？
13: 哎呀，太麻烦，看哥们刚吹的发型多帅啊，回头再给压坏了。
12: 嗨，发型再帅，发生事故能保命吗？戴头盔可以把交通事故死亡风险大大降低，在关键时刻保护你免受致命伤害。你还觉得戴头盔麻烦吗？
13: 哦，看来骑电动车戴头盔要养成习惯，多一个小习惯能减少大隐患呢。
14: 骑电动车请正确佩戴安全头盔，一盔一戴，安全常在。
15: 50年代初的发票上贴着带国旗的税票，还印着8个大字：抗美援朝，保家卫国。
16: 我的税收记忆是爸爸自行车大梁上那些5颜6色的税牌。
17: 新时代的税收对我来说就是一个2维码，一机在手办理纳税退税、年度汇算、申请优惠。
16: 时代在变，税收的初心从未改变。
18: 2016年至2020年，中国新增减税降费规模超过7.6万亿。
16: 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20.25万亿元，其中税收收入17.27万亿元。
18: 延续执行涉及科技、就业、创业、医疗、教育等另外11项税费优惠政策，至2023年底。
19: 为国助力，与民同行，税收为您创造更美好的生活。
20: 小李呀、啊，你在哪里？你去财务部取3000块钱啊，赶紧给我转过来，我有急用。我的声音你都听不出来吗？我是刘总啊。
21: 我就是一摊煎饼的，哪儿来的财务啊？
20: 是小李的妈妈吧？阿姨好，我是你儿子小李的红杏啊。小李生病住院，急需做手术，现在手术费还差5000块钱呢、啊。
22: 我儿子的同事，他煎饼店开连锁了吗？
20: 我是中级人民法院刘法官，您现在涉嫌一起非法融资案件呐、啊，我们需要冻结你的银行卡。
21: 您是刚才打电话的刘总吧？还是我卖煎饼的小李？
20: 这里是幸运96，恭喜你成为我们的幸运观众啊，获得奖金50000块钱呐、啊。请抓紧时间将你的个人所得税6000块钱汇入到我们的账户当中。
21: 刘总啊，还是我，我就想踏踏实实买个煎饼，你就别骗我了，这骗子真是。
20: 我就是骗你，我不在乎是不是你的血汗钱，我在乎的是你的钱。
23: 提高警惕，防范电信网络诈骗，不轻信，不透露，不汇款。
24: 给你和爸买了几件衣服，这两天出去收快递啊。
25: 好好，哎呦闺女、
24: 哎、对了，还给你们买了些补品，都是咱老家那边没有的。
25: 哦，我是想说你啊，
24: 您的意思我明白，我没乱花钱，您和老爸年纪大了也该补补了。
25: 哎，我是想跟你说呀哈，
24: 年前又长高了，过几天就要上幼儿园了。
25: 好好，哎
24: 哎，好，来啦。哎妈，我这边有事儿啊，先不跟你聊了，记得向我爸问好啊，拜拜。
25: 哎，孩子，其实妈妈就是想跟你说说话。
16: 父母最想要的礼物，也许只是你的倾听。
26: 二的平方等于四，四的四次方等于256，256的256次方，617位数，读完就超过2分钟。
16: 一个谣言多次传播后，往往会以几何级数蔓延，危害无穷。而谣言的第一个牺牲品，就是真相。
26: 网络不是法外之地，不信谣，不传谣，不要随意转发未经证实的消息。是明哲。
27: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16: 阳光温暖心底柔软的角落，笑声点亮每个平凡的日子。时光静好，与你并肩，便是幸福。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28: 一起去探索太空奥秘。
29: 我想寻一位志同道合的伙伴，创一番事业，实现自己的。
28: 我想成为一名自媒体博主。

0: 活小妙招，为你轻松解锁。
1: 这里是活力之城、希望之城、向往之城，让我们来一场双向奔赴之约吧。
2: 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3: 演绎生活点滴，
4: 品味人生故事，
5: 小说联播。
2: 南宋庆元年间，宁宗皇帝赵括昏庸无能，奸相韩托胄勾结太皇太后吴韶芬擅权专政，大搞党禁，排除异己，致使朝廷内部朋党林立，乌烟瘴气。朝廷外，金人并吞南宋野心不死，沦陷区汉人义军揭竿而起。内外交困下，本已风雨飘摇的南宋更加岌岌可危。平地惊雷，已故奸相秦桧留下的巨额宝藏却恰在此时重现于世。江湖游侠、绿林好汉、赵氏宗室、各国间谍无不对其各怀鬼胎，虎视眈眈。名士辛弃疾大儒朱熹、岳飞后人、秦氏子孙也全部深深卷入其中。看宋词如何拨开层层迷雾，查明真相。古代档案探奇录之宋词洗冤录，满怀冰雪，作者吴畏，演播陈宋无声，第28集。辛弃疾大致说了伪造交钞的经过，又道：到了目下的局面，文兴始终都没有说出交钞的事，可见老夫法眼无花，没有看错人呐。还想派人叫宋慈和于月月进来，当面抚慰几句。于月科忙道：眼下不大方便，禁军统治罗日院奉韩太师之命跟着我和宋慈，他人也在外面。大致说了封了楼变故及奉命查案一事。辛弃疾嘿嘿两声道：看来情势也不太平，想取韩太师性命的人不少。又道：毕公和霍仪人在这里，不方便让外人看到，就先不见宋慈了。月科，你私下跟他说一声，文兴的事交给老夫来办，让他放心。月科道：是。又道：也许不必新宫出面，韩太师的心腹堂里史达祖也是个爱书之人，当面应允了宋慈，会设法从中周旋，救出宇文兴。辛弃疾沉吟道：如此也好，就不必将假交钞一事告知韩太师。陆公，还请你设法将那16车夹带了交钞的史书讨还。陆游笑道：正好我是史官，讨书是天经地义的事，辛公放心，这件事包在我身上。辛弃疾点点头道：老夫也不是有心要隐瞒韩太师，只是这件事非同小可，多一个人知道就多一份泄露的危险。霍仪转送来的书信就是老夫派去北方的探子被杀前设法送给杨安国的密信。信上说，今人在临安有一个潜伏了很多年的间谍组织，专门负责刺探我朝情报和机密，而今正在进行一项重大图谋，由间谍组织首领亲自主持，意图颠覆我大宋。可惜他还没有来得及打探出图谋到底是什么。

及间谍首领的名字，就被金人捉入杀害了。身为惋惜，嗟叹不止。陆游道：“昨晚封了楼行刺事件，会不会是金人所为呢？”韩太师有意北伐，天下尽知。金人目下正穷于应付北边蒙古的侵扰和国内契丹人的反抗起义，一旦宋金开战，将面临腹背受敌的局面。为了消弭战事，金人兴许会考虑行刺的手段。辛弃疾道：“有这个可能，很可能这就是探子说的金人的重大图谋。”岳珂道：“正好我和宋慈受命调查行散，或许内中有所关联，金人间谍的事就交给我们来办吧。”又问道：“杨安国兄妹投降金人是假，其实一直在与新宫暗通消息，对吗？”辛弃疾道：“不错，但也有一个不太好的消息。前些日子，杨安国兄妹受金人之命，去磨旗山平定李全、李铁枪一军。那李全仗着地利之便，事先布下陷阱，将杨妙珍擒了。目下，他人也不知道是生是死。”岳珂闻言一惊，问道：“李全外号是叫李铁枪吗？”辛弃疾点点头道：“你认得他？”岳珂道：“不，不认得，但有一件奇事似乎跟这有点关系。”说了御史邓有龙出使金国时有人夜叩一所一事。辛弃疾沉吟道：“这件事着实有些奇怪，现下朝中小人甚多，岳珂，你自己要多小心些，为防落人口实，无论铁枪是谁所送，你先不要收下，让他暂时留在邓有龙手中。”岳珂道：“是，不过我猜邓御史会向韩太师禀报这件事，韩太师好奇多疑，一定会先让邓御史将铁枪头送往南园。”辛弃疾道：“如此最好不过。”岳珂正要辞出，又想到一事，转头问道：“陆公近来有没有见过独孤策？”陆游道：“没有啊，独孤老弟也来了京师吗？”岳珂道：“我昨日见过他，说了独孤策游湖唱歌，其后来在风雨门为殿前都指挥使吴曦任出之事。”陆游想了想道：“这话我只敢在这里说呀。独孤策和杨万里杨兄一样，是不主张贸然出兵恢复中原的。他个性慷慨果敢，敢作敢为，设法行刺韩太师是有可能之事。但有一点，他绝不会与金人勾结。”又道：“岳公子放心，我若是见到独孤策，自然会当面问他个明白。”陆游和杨万里同为中兴四大诗人，本是至交好友，却因彼此政见不同，一个主战，一个主和，二人绝交已久，也是文坛的一件大憾事。独孤策倒不似杨万里那般极端，与陆游、辛弃疾等政见不同者仍保持交往。岳珂料想独孤策既现了身，必会设法与陆游见面，忙道：“多谢，目下吴曦吴太尉已将独孤策的画像发到城门守军及城中巡逻卫士手中，他的处境极其危险，陆公也千万小心。”陆游道：“好。”辛弃疾又问道：“宋慈还在太学上学吗？”岳珂道：“是，不过因为被韩太师指定来调查行刺案，大概不能参加

凯旋本院的月考了。顿了顿又道，我看宋慈自己也蛮矛盾的，明知道韩太师为人如何如何，还为他办事，估计没少受月月的埋怨。话一出口，才醒悟眼前的陆游也是类似情形，心中后悔不已，可又不知道该不该明理向陆游道歉。辛弃疾道，宋慈是个好孩子，他只要保持心中的浩然正气，自然知道该怎么做，跟韩太师为人有什么干系？他和陆游虽同时由韩托胄拔擢启用，境遇却截然不同。陆游备受诟病，被指为丧失晚节，而辛弃疾却被无数仁人志士寄予厚望。明如朱熹得意门徒兼女婿黄干曾写信给他道，明公以果毅之姿，刚大之气，真一世之雄也，而抑恶摧服，不使得以尽其才。一旦有景，拔起于山谷之间，而委之以方面之计，明公不以九贤为念，不以家世为怀，单车就道，风采凛然，已足以折冲于千里之外。之所以有如此天壤之别，自然是因为辛弃疾有经世治国之才，早已为天下人共知，而陆游在韩托胄大力进修私事的时刻接受史官之务，不免有谄媚之嫌。辛弃疾又道，我辈都是在为国家做事，为朝廷做事，不是在为某太师、某宰相、某大臣做事。男子汉大丈夫，顶天立地，上无愧于天，下无愧于地，管他人议论做什么。陆游慨然应声道，不错，我辈正当如此，缓其一天明月，照我满怀冰雪，浩荡白川流。唤起三句是辛弃疾旧作水调歌头贺马舒度游月波楼中的一句，其言明月皎皎，照见我被冰雪般纯洁的肝胆和百川奔涌似的浩荡胸怀，一如著名词人张孝祥应念林海经年孤光自照肝胆皆冰雪之句。此刻由陆游口中吟诵而出，可谓直抒胸臆，酣畅淋漓，令闻者豪气顿生。这位出身名门世家的老诗人对时代的忧患感同身受，积极热烈地投身其中，从来没有当过冷眼旁观者。他一生的经历如此坎坷，却始终没有泯灭恢复的志向和报国的豪气，依旧凛然独立，不畏人言毁誉，堪称真性情、真精神。岳珂当即肃然起敬，拱手道，岳珂今日受教。向妹夫陈芷简单打了声招呼道，回头方便时我再来寻你，便行礼退了出去。出来没缘，岳珂道，新公正与陆公谈论诗词文章，兴致颇高，不耐烦听见旁事，我只好退了出来。一边说着，一边向宋慈打了个眼色。于月月道，那新公有没有说文兴为什么吵着要见他？月珂道，新公想将旧的诗词作品重新编录后出版，派人找了你弟弟来做刻板，大概是为了这事。于月月道，可是……宋慈忙道，文兴不会有事的。就连罗日苑也从旁劝道，宋官人如此得韩太师信任，日后前途不可限量，太师又怎会为难他的内弟呢？不过是有外人在场，不得不做做样子罢了，月娘就安心吧。于月月这才点了点头道，那好吧，你们自己去忙，我先回引子铺了，万一姓向的那人

再来找我，我也好将文清的情况告诉他，免得他白白担心。仙子去了，宋慈便与月珂商议道：目下封了楼行刺案已查到人会头上，余下的事只要查出三楼发信号的内奸即可，但风雨门行刺案还没有任何头绪，不如我们先去殿前司军营，看能不能从秦大等人的尸首上发现线索。月珂也正想知道独孤策是否真与秦大等人有干系，道：甚好。罗日苑呼叫道：想起来了。他嗓门粗大，蓦然出声，倒吓了二人一跳，忙询问究竟。罗日苑道：下官想到一件事，昨晚与燕娘燕歌行同时离开的有女使小环和车夫，下官当时觉得那车夫眼熟，但却想不起来在哪里见过，是才听到月娘说什么姓向的，下官才突然想到那车夫是前宰相京唐京相公的女婿向玉书。宋慈和月珂听了均感意外，京唐曾是韩托胄的左膀右臂，官任宰相，封一国公，位极人臣，死后也极尽恩宠，赠太保，侍庄定，其女婿如何会沦落到做青楼小姐的车夫？罗日苑道：向玉书贫困落魄倒是不奇怪，下官要告诉二位官人的是，他跟韩太师有私仇。京唐虽官运亨通，子嗣却是不旺，膝下只有一女，名京胡，因是老来得女，自小视为掌上明珠。数年前京胡到西湖游春，遇到了落魄书生向玉书，春心萌动，对其一见钟情。京唐虽然不满向玉书出身，但拗不过爱女的软磨硬泡，最终同意了这门亲事，强行招向玉书为上门女婿，让他担任自己的堂吏，协助处理文书。奇怪的是，向玉书本人似乎并不以娶了宰相之女为傲，言谈举止总是冷冷淡淡。一次跟随京唐出席南园私宴时，居然酒后失态，冲上前对韩托胄语出不逊，称与韩氏有不共戴天之仇。好在韩托胄看在京唐面子上，并未多计较，只是下令禁止向玉书再入南园。回家后，京唐严厉斥责了女婿，并罚他在庭院中跪了一天一夜。之后向玉书愈发冷漠，常常背着岳父和妻子光顾烟花之地，久而久之终于泄露了出来。京胡为此也哭闹过，向玉书睬也不睬。京唐好几次命人将女婿捆起来鞭打，预备好好教训他，京胡总是心疼，哭着出面求情，可还是改不了丈夫的性情。三年前京胡出门散心后再也没有回来，女使和车夫也都失了踪，京唐发疯一般派人到处寻找，但却始终没有爱女的下落。他狂怒之下将女婿向玉书暴打了一顿，逐出了家门。不久京唐在忙完为宁宗皇帝选立赵炎为皇子一事后，起卧床不起，很快撒手西去。又过了一些日子，有人在西湖长桥一带发现一具女尸，急忙报官，官府派人捞起女尸，因浸泡时间太长已认不出面目，却有官差认出女尸头上佩戴的束发金玉环正是京唐传家之宝。众人这才知道京胡因婚姻不幸早已投西湖自杀，而其女使和车夫畏惧主人迁怒怪罪，暗中潜逃已久。罗日苑大致叙述了经过，又道：向玉书是燕歌行的车夫，一定早早便跟随他进了封的楼，会不会是他跟刺客勾结，设法混上三楼，趁机向湖中的同伙发出了斩断竹竿绑绳的信号？月珂道：向玉书进封了楼容易，但楼梯口有禁军卫士把守，
须得凭请柬才能上去，他要混上三楼怕是没那么容易。罗日怨道，那闹事的假设不就顺顺当当混上楼了吗？他觉得这是重大线索，应该立即赶去姜魁宅邸或是丽春院询问调查项羽书，再将其扣押，以免他察觉后潜逃。罗日怨本就是韩托胄派来的监察官，他既然坚持，宋慈和岳珂也只能听他的。出来都亭驿时，正遇到礼部侍郎史弥远领着一行人进来。除了史弥远等身穿官服的大宋官吏外，余人都是一世的昆发胡服。岳珂与史弥远之弟史弥坚同在军旗监任职，算是熟络，上前招呼了一声，低声问道，这是金人使的一行吗？宋金两国自合议以来，每逢重大节假日，如元旦、皇帝生辰等，都会互相派使节送礼问安，可目下并没有什么重大日子，岳珂特意多问一句，是觉得临安刚刚发生了不少大事，金国使者正好这时候赶到，未必有些太过巧合。史弥远为人深沉，只略略点了点头，低声告道，使者名叫完颜弼，是当今金国皇帝的老师，身份尊贵，听说他原名叫完颜匡，为了避本朝太祖皇帝之名讳，临出使前奉金国皇帝之命特意改了名字。岳珂道，如此今人倒也显出几分敬意了。史弥远点了点头，又摇了摇头道，若真有敬意，就应归还陵寝之地。当今金国皇帝即指金章宗完颜景，女真名马奎葛，是金国第六位皇帝，也是金国皇帝中文化水准最高者。传闻其生母是宋徽宗某位公主之女，她本人亦有许多明显与宋徽宗酷似的特征，譬如爱好书法，自小热衷临摹宋徽宗之瘦金体，到后来竟能以假乱真，曾有宋名家将金章宗笔记当作宋徽宗真迹高价买下。太祖皇帝即指大宋开国皇帝赵匡胤，陵寝之地则指北宋诸皇帝陵寝所在地河南巩县，早在北宋灭亡后便落入了金人之手。北宋一朝传九个皇帝，共166年，除末帝宋徽宗钦宗外，其余七个皇帝和皇后陵均在这里。祖茔沦陷对南宋来说是难以言说的奇耻大辱。宋孝宗执政时曾试图以四州换取河南陵寝之地，又先后两次派使臣赴金索取陵寝之地，但均被金人拒绝。宋孝宗愤恨不已，厌倦再接触国事，退位为太上皇，宋光宗即位，这才有了后来光宗皇后李凤娘胡作非为，韩托胄联络诸人扶持宁宗皇帝即位一事。史弥远所言归还陵寝之地，即指宋孝宗等君臣耿耿于怀多年之事，他因有接待公职在身，不便与岳珂多语，自引着金使者等人往河源去了。宋慈、岳珂、罗日怨三人便重新往中瓦子而来，一路上街坊巷里都在热议昨晚我来也再度出手盗取京师名妓燕歌行一事，幸灾乐祸者有之，叹息感慨者有之，更多者打赌猜测美人有没有被梁上君子趁机轻薄染指，竟没有听到半句关于封了楼的话，看来飞天大盗、上厅行首一类的香艳话题可是要比朝廷太师、宰相等热门多了。岳珂小声对宋慈说了辛弃疾的一番话，又以唤起一天明月照我满怀冰雪之句相赠。宋慈道，我明白信公的意思了，他虽然一直在尽心尽力查案，
但内心深处却有些彷徨，偶尔也会

0: 反思，到底要不要为韩托胄办事。而今听了岳珂转述的话语，心胸顿时豁然开朗。刺杀韩托胄的人有可能是金人，也有可能是要与这位太师争权夺利的人。对于这些扰乱大宋天下和朝纲的人，自然不能宽恕。如果真是那些为天下苍生着想，不愿意宋金战事再起，以致想用冒险刺杀韩托胄来力挽狂澜的人，虽然想法有些天真幼稚，但亦是力图有所作为，且冒着生命危险付出了实际行动。比起世间那些愤世嫉俗者、夸夸轻谈者、冷眼旁观者、隐逸遁世者，更值得尊敬。无论如何，他需要查明真相，最后的结局将完全基于真相。罗日苑见宋慈和岳珂在一旁窃窃私语，不免呐喊，问道：二位官人可是有什么悄悄话？二人相视一笑，便不再多言。
1: 欢迎继续收听小说联播。
0: 南宋庆元年间，宁宗皇帝赵括昏庸无能，奸相韩托胄勾结太皇太后吴韶芬擅权专政，大搞党禁，排除异己，致使朝廷内部朋党林立，乌烟瘴气。朝廷外，金人并吞南宋，野心不死，沦陷区汉人义军揭竿而起。内外交困下，本已风雨飘摇的南宋更加岌岌可危。平地惊雷，已故奸相秦桧留下的巨额宝藏却恰在此时重现于世。江湖游侠、绿林好汉、赵氏宗室、各国间谍无不对其各怀鬼胎，虎视眈眈。明氏辛弃疾、大儒朱熹、岳飞后人、秦氏子孙也全部深深卷入其中。看宋慈如何拨开层层迷雾，查明真相。古代大案探奇录之宋慈洗冤录，满怀冰雪，作者吴畏，演播陈宋无声。第29集，到朝天门时，正好迎面遇到临安知府赵失意，大约是得到了封了楼可以重新开业的通知，要再次赶往南园去拜见韩托胄。赵失意急忙下马，招手叫过岳珂，低声道：岳骏马，上午你来临安府，为那冒犯了无锡吴太尉的男子假设求情，可还记得吗？岳珂道：当然记得，多谢府君肯给这个面子。赵失意道：好说好说，都是自己人，不必客气。不过有一件事我得告诉你，那假设离开临安府后没走出几步，就被几名彪形大汉拦住，强行架了起来。临安府的门子远远看见，忙赶过去喝止，但那伙人有马有车，瞬间就跑得没影了。岳珂道：可又看清绑架者的相貌？赵失意道：隔得太远，门子没有看清楚。不过以岳骏马的聪明才智，不用看清面貌也应该猜到是谁做的吧。可惜没有证据，而且也没有苦主来告假设失踪，本府不能贸然派人去他府上搜查。言外之意，无非是暗示殿前都指挥使吴锡派人绑架了假设。岳珂也认为假设被当街劫走，多半是吴锡手下人所为，心道：之前吴锡曾派人跟赵知府打招呼，又派心腹徐景旺来找我，暗示要将假设牵进行刺案，好堂而皇之地除掉他。

我当然婉转谢绝。徐景旺则态度力变，语带威胁，原来是想拿独孤策一事来要挟我。可惜我当时完全不明究竟，就算知道无锡怀疑我跟独孤策勾结，我也不会答应他。他大概早猜到未必会奏效，预先留了后招，派人守在临安府附近，等假设一被释放，就立即将他劫走。但正如赵知府所言，无锡不是普通人，甚至不是普通官员，无凭无据，不可能直接去找他要人。假设落入他手中，怕是没有什么好果子吃，要如何才能救假设出来呢？赵失意作别后，罗日愿狐疑问道，赵知府有什么悄悄话只对岳官人一个人说，还这般神秘？岳珂便如实说了假设一事，道，其实我也不认得假设，昨日他到疯了楼闹事，我那时才第一次见到他，觉得他很有勇气，况且也不过当众数落了吴太尉几句，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除了诉说父亲吴伟是被吴挺害死之外，其余的那些吴家军拥兵自重之类的话都是朝廷公论，却不知吴太尉为何如此耿耿于怀。罗日愿嘿嘿了两声道，哼，吴太尉耿耿于怀的怕还是假设当众说出了他正结交满朝文武大臣，一心想回四川做第三代吴家军首领吧。岳珂故作恍然大悟道，哦，原来如此，我倒是没想到这一点。可眼下假设失踪，旁人难免怀疑吴太尉派人下的手，如果是事实的话，吴太尉如此对付一个平民，不等于承认假设说的是真实吗？罗日愿道，岳骏马说的极是，我们还是尽快去找到项羽叔要紧，便不再提及假设的话题。岳珂便低声问宋慈道，你觉得无锡会对假设下毒手吗？宋慈道，如果无锡杀了假设，就算找不到尸首，旁人也会怀疑跟他有关，正如岳兄所言，就等于坐实了假设的话，他想回四川执掌吴家军。想想当年吴锡还只是个环卫官，受到朝廷猜忌，而今他能做到禁军最高长官的位子，可不是傻子。我猜他顶多是想教训一下假设，让他知难而退，不会真的怎么样。岳珂仔细想过一回，确实是这个道理，便暂时不再挂念假设安危。来到清波门姜魁宅邸，向门人打听，才知道大约在于月月离开后不久，燕歌行就乘车离开了。宋慈问道，那我的同学连世荣呢？门子道，连公子是来找燕娘的，但燕娘有急事赶着去办，所以叫连公子先回去，说改日再约他。罗日愿生怕项羽叔跑了，忙召集了一队禁军卫士，急忙赶来中娃子李春苑。老鸨忙迎上来道，各位官人又是来找燕娘的吗？燕娘刚刚才回来，正在房中沐浴更衣。罗日愿喝道，燕娘的车夫项羽叔呢？老鸨道，车夫应该在燕娘的院子里吧。罗日愿便命卫士守住出口，与宋慈、岳珂赶来燕歌行居住的西楼。西楼位于丽春院西厢最为清幽的一处院落中，名字取自女词人李清照一剪梅，云中谁寄锦书来，燕子回时月满西楼之诗句。又因主人燕歌行酷爱词人姜夔鹧鸪天之诗句，鸳鸯独宿何曾惯，化作西楼一缕云，将其二楼宴厅书斋取名一缕云，颇见雅意。西楼楼高两层，挂满纱幔，装饰得颇为华丽，

分前院后院，前院有小门与立春院主院落相通，后院则有大门直接通向后市街，后市街的西面便是太常寺和秘书省官署。如此设置主要是方便特殊身份的嫖客进出，整座立春院中只有燕歌行一人享受这一待遇。进来院落时，正见到那车夫项羽叔从井里打了水上来，提着去冲洗香车。罗日院喝道：“拿下了！”便有卫士上前夺下项羽叔手中水桶，将他双手执住，反剪到背后。项羽叔虽然吃惊，却还是表现得相当镇定，问道：“你们要做什么？”罗日院道：“我问你，可是你……”扑听的岳珂重重咳嗽了声，便改口道：“我们是来调查我来也的案子，刚才只是想试你一试。”又命卫士放开项羽叔。宋慈忽然留意到车子前座上有血迹，心中一动，走过去探身一望，车板和车座上均是血迹斑斑，有一些血点才刚刚凝结，看起来是新血。宋慈问道：“这是谁的血？”项羽叔道：“是我的。”忽想到自己是车夫的身份，不可能坐进车子里，又改口道：“是女使小环的血。”顿了顿还是觉得不妥，又改口道：“是艳娘的血，她昨晚在风乐楼中箭受伤，适才乘车时不小心弄破了伤口。”罗日院冷笑道：“这西楼里的人可真是越来越古怪了。”命卫士看住项羽叔，自己带头直闯入西楼。刚迈进大厅，女士小环急急赶过来阻拦，又摆出那副凶巴巴的样子，喝道：“娘子正在沐浴，你们做什么？”罗日院道：“我还正想看看美人出浴的样子呢。”他知道燕歌行平日歇宿都在一楼，二楼则是书房和歌舞厅，是专门待客用的，便将小环推到一旁，径直冲到里面，一脚踢开闺房房门。燕歌行一身白衣，裙裾上染有大块大块的血迹，面上也挂着白纱，只露出了两只眼睛，正拿着毛巾坐在床榻边，床榻上躺着一名赤裸着上身的男子，身上鞭伤，伤痕犹新。一旁方桌上铜盆里的水尽是红色，还有一碗半液体状的黑色药膏，房中弥漫着浓重的药气。罗日院也不愿意平白无故得罪燕歌行，忙道：“下官是来调查我来也案子的，见到外面车上有血，还以为艳娘遭了不测，没事就好，没事就好。”燕歌行倒也没有生气，只柔声道：“将军请到外面稍坐，奴家马上出来为将军奉茶。”罗日院道：“艳娘客气了。”却不肯就此离开，假意问道：“听说我来也不但偷光了娘子的全部积蓄，还在娘子脸上留下了墨字，娘子挂着面纱是为了遮住墨字吗？这可是重要的证据。”一边说着，一边有意走进床榻，一眼瞟见那受伤男子的面容，登时惊住，忙回头叫道：“岳官人，你要找的人在这里。”岳珂和宋慈不便鲁莽闯入女子闺房，正等在外面，闻声忙跟了进来，果见那床榻上伤痕累累的男子，正是不久前还谈到的贾赦。岳珂惊奇的无以复加，问道：“贾兄，你怎么会在这里？”贾赦受伤甚重，神志却还算清醒，道：“我被无锡手下捉住暴打了一顿，是艳娘，艳娘救了我。”罗日院道：“艳娘，请你出来一下，有些话得问清楚，是关于案子和你手下车夫的。”燕歌行道：“

一书，他怎么会跟我来夜的案子有关？忙站了起来，又望望床榻上的假设，一时踌躇。宋慈忙道：我对外伤治疗有些经验，不妨让我来为假兄擦药。燕哥行道：宋公子嫌抗力妙手医术，奴家昨晚早就见识过了。便放心将药膏交给宋慈，自己跟罗日院走了出去。宋慈坐到假设身边，先用竹片挑起少许药膏，闻了一闻道：这是上好的金疮药，但要见效快，最好是一层一层涂抹，可能会有些疼，还请假兄稍稍忍耐些。假设慨然道：宋兄尽管动手。宋慈问道：假兄是一出临安府就被人绑架了吗？假设道：是啊，我虽然早料到吴戏会设法报复，可没想到他竟然派人在光天化日之下动手。宋慈道：你如何能肯定一定是吴戏的手下？假设道：他们自己都承认了。原来假设在临安府大门前被一些人强行拖上车后，便被打晕了过去，再醒过来时，手脚已被绑住，眼睛也被黑布蒙住，侧躺在地上。他听见有人进来，便问道：是不是吴八子派你们来的？有人爽快地承认道：不错，我们是吴太尉的手下。你小子吃了熊心豹子胆，赶到疯了楼闹事，当众侮辱太尉，说是不是有人指使你？假设道：吴廷害死家父，我跟吴家又深仇大恨，哪里还需要什么人指使？那人叫道：给他点甜头尝尝。有人上前将假设拖到一口水缸边，抓住头发，将他的头强按进水中，等到他即将窒息时才放他起来。如此几次，他连挣扎叫骂的力气都没有了，只是躺在地上喘着粗气。等假设气息平复些，最初那人问道：小子，这下服气了吗？你昨日当众说你有证据证明太尉如何如何，说是什么证据？假设道：原来你们绑架我折磨我，就是要得到这个，我便不告诉你，如何？那人气急，便下令将假设绑到柱子上，取来马鞭死命抽打，鞭下如雨。等到他昏死过去，又用凉水泼醒，继续拷问，火炙、刀割等各种酷刑都轮番上阵。对方甚至还威胁要割下他胯下的阳物。假设开始上觉得疼痛难忍，后来身体慢慢失去知觉，对高高扬起的鞭子完全麻木，神志也开始模糊起来。也不知道过了多久，终于有人将他身上绑绳解开，他倒在了地上，完全不知道将要发生什么事情，不知道吴西还要派手下人对自己下怎样的毒手。有人朝他身上吐了一口唾沫道：哼，你自命英雄好汉，最终还不是要靠女人活命，若不是燕娘在太尉面前为你求情，你这次死定了。又狠狠踢了他两脚，这才扬长而去。忽然闻见一股淡淡的香气，有人进来惊叫道：他们怎么把你打成了这样？快快扶他上车，带他回去。便有人上前搀假设起来，他勉强站直身子，虽见面前的白衣女子挂着面纱，但还是依稀可见绝代美人的风华，不由一愣，问道：你不是昨晚在疯了楼的女子吗？你为什么要救我？不及等到回答，便晕了过去。
再醒来时，人已在丽春院西楼了。燕歌行告诉了贾赦事情经过，整件事情吴锡一无所知，是他手下人偷偷做的。有神秘人同情贾赦，暗中通知了他，他遂赶去求见吴锡。吴锡知道后很是惊讶，立即下令放人，还责罚了那

0: 演个行通风报信，三是吴锡这样的人物居然会买一名妓女的账。燕歌行柔声道：贾郎也许瞧不起奴家身份卑微，但报信的人是奴家恩人，他托付的事奴家自然是竭尽全力去做的。吴太尉应该是真的不知情，他昨晚遇刺受了重伤，没有心思理会别的事情。吴太尉肯立即下令放人，其实也不是给奴家面子，而是给奴家某位恩客的面子。贾赦见他柔情似水，言语一片至诚，这才信以为真。可无论他如何打听报信的神秘人是谁，他始终不肯透露名字。宋慈听了经过，沉吟道：贾兄这次得罪了吴太尉，后患不小，燕娘救你也不过是暂时之计，等贾兄伤好些，还是考虑尽快离开京师吧。贾赦愤然道：贾父冤情一日未能洗清，我绝不会离开京师一步。宋慈道：但贾兄之前也试过往官府申冤，却始终无人理睬，该知道只要吴锡尚在位上，令尊的案子是不可能翻转过来的。贾赦道：这个我当然知道，所以我才千方百计的要揭发出吴锡的野心，绝不能让他如愿以偿回去四川当第三代吴家军首领，那样便会衍生出第四代第五代吴家军首领，吴家做大一方，贾府的案子更是没有昭雪的希望了。顿了顿又道：宋兄，你既是岳克兄的好友，应该也是个有正义感的好人，难道你忍心看到一个无辜蒙冤的人永远背负通敌叛国的恶名吗？宋慈道：听岳兄说，你昨晚在封了楼高喊你有证明吴太尉包藏祸心的证据，大概这也是吴太尉手下人不肯放过你的原因，他们拷打你也是为了得到他，那证据到底是什么？贾赦神秘一笑道：其实我没有证据，我只是有意那么说，目的就是要吓吓吴锡，让他从此睡不好觉。宋慈这才恍然大悟，既赞赏贾赦为父申冤的毅力和勇气，又惋惜他的莽撞和笨拙，想了想问道：这件事，我是说贾兄并没有证据，这件事可有告诉燕娘？贾赦道：实在燕娘也问过我这个，我直言不讳地告诉她了。宋慈道：甚好，贾兄只要不再去惹吴太尉，暂时不会有事。又道：药上完了，贾兄请先坐一会儿，等药膏晾得干些才能再上药铺。贾赦道：是，多谢。燕歌行跟随罗日苑和岳珂出来客厅，罗日苑便径直问他车夫项羽书昨晚可有上过封的楼三楼。燕歌行道：一书说想见见世面，奴家便带了他上去，但他一直躲在人群后面，没有碍官人们的正事啊。罗日苑道：那么燕娘该知道项羽书跟韩太师有私仇了。燕歌行支吾道：这个应该是陈年旧事了，具体奴家也不十分清楚。罗日苑道：昨晚西湖水中弹出机关，除了藏在水中斩断绳索的人会外，应该还有一个同伙在三楼向他发出信号，这个人就是项羽。
1: 本期的小说联播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2: 创新理论浸润之城，礼乐风雅教化之城，
3: 公共文化是

0: 漫之城，汽车文化特色之城，文化创意魅力之城，
1: 建设习近平文化思想最佳实践地示范区，兴文化自信之火，
0: 智慧与传承在这里生生不息。
1: 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2: 今天我请啊，大家敞开了点。
3: 清蒸鳜鱼滑嫩鲜美，点我。
4: 换上香浓软烂的东坡肘子，我是有文化内涵的。
5: 营养爽脆不长膘的凉拌海蜇头，我是妥妥的下酒菜。
6: 点我点我
3: 点我点我，
6: 番茄牛腩，
3: 香酥鸭，
6: 留下人，
4: 蒜蓉菜心。
3: 哎呦，你别压着我。
2: 吃吃吃，别停啊。
7: 别劝我，我吃不动了。
3: 那打包吧。
2: 别了，上次拿回家的都扔了。
4: 哎，大肘子才动了一口。
3: 哎呦，怎么都没人碰我。
8: 我们是美食，不是垃圾，不要啊。
1: 食物宝贵，用之有节，取之有度，适量点餐不铺张，珍惜食物保安康。
9: 嘿，中了中了，限量版，赶紧交钱。
10: 扣款成功。
3: 划船机到货。
10: 扣款成功。
3: 哎，定金殷实爽，尾款裤断肠啊。
11: 一张身份证，一张银行卡，足不出户就能贷给你好几万，真方便。
10: 信用卡余额不足，扣款失败，您已超过还款期限，借款额度已达上限。
12: 盲目消费有风险，莫被欲望迷了眼，花钱还需精细算，量入为出是关键。
13: 我和他相遇了，我的出现让他发生了一些变化，我的如影随形让他不愿和别的人接触，甚至不能面对自己。直到有一天，他决定和我分开，重新开始。
10: 请三号进入医诊室。
14: 大夫，我可能得了抑郁症，想问问怎么治疗。
15: 别紧张，现在药物治疗安全性高，效果可靠。此外，心理治疗
14: 积极面对，改变自己，每一点改变都让希望更近一点。关注心理健康。
16: 小爱同学，
17: 你的小爱我在这儿呢，24小时守候你。
16: 小度，小度，
18: 在呢。
16: Hey Siri，
18: 你好呀，有什么我能帮上忙的吗？
16: 儿子啊，儿子啊，
19: 您拨叫的用户正忙，请您稍后再拨。
16: 儿子，你3天没给妈打电话了。
13: 教会了母亲用人工智能，她却只想听到你的声音。父母患勿怠慢。
3: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8: 嫦娥应悔偷灵药，碧海青天。

0: 题。
1: 哎呀，嫦娥我可没空自怜，采集月球土壤太刺激了。
2: 我是祝融，正在火星飙车呢，跟着陆平台的合影刚发朋友圈，萌翻了。
3: 我是太阳专属摄影师西河，给太阳大气做 CT， 又准又稳。
4: 曾经神话给科学领路，今天科学为神话圆梦。
5: 嫦娥揽月，祝融探火，西河逐日，北斗指路，天河遨游星辰。我国空间科学、空间技术、空间应用全面突破。
6: 一，
5: 点
6: 火，点火。
0: 心有凌云志，手可摘星辰。中国航天，逐梦苍穹。
7: 7日，我国完全自主设计建造的首艘弹射型航空母舰福建舰下水。
4: 人民军队，万里江山，有你皆安。
8: 党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派我们来接大家，我们习主席派军舰接你们回家。
9: 我的青春有远海的蓝，有额角的汗，有一起并肩同行的战友，在我的站位上守护好眼前的海，保护好身后的家。
4: 山河锦绣，你们是家国之坚盾；万家灯火，你们是守护的卫士。
7: 孙文强23岁中断博士学业，实现了从军梦。
2: 青春不只是眼前的潇洒，也有家国与边关。
4: 王心怡考北大当海军，成为辽宁舰操舵兵。2022年重返校园，
10: 我与航母的故事没有句号，心中的军旅情怀永远忘不了。若有战，召必回。
0: 常念居安思危，全民心系国防。
11: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人类生存面临的最大威胁是什么？
12: 是战争，二战造成的死亡人数就超过7000万。
13: 是饥饿，全球超过8亿人还处于饥饿状态。
14: 瘟疫和环境污染也很可怕。
11: 其实除了这些，还有一种我们熟视无睹的生存威胁。
15: 是什么？
11: 是吸烟。吸烟被世界卫生组织称为人类的第五种威胁，每年导致超过800万人死亡。你指尖夹着。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16: 春华秋实，夏蝉冬雪，四季轮回，冷暖交织，幸得与你共度朝夕。 FM 105.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17: 这里有最潮流的海派生活，
18: 这里有最贴心的健康主张，
17: 这里有青春作伴的成长感悟，
18: 这里有最动人的人间烟火。
17: 声音传递真情，广播伴您同行，
18: 开启声音之旅，我在这里等你。
17: FM 100.3，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19: 全面回顾华语乐坛鼎盛时期经典流行唱片，专业呈现。

0: 绝版华语专辑，珍贵原始风貌。DJ 林飞珍藏20年的音乐宝藏，与爱乐的你真诚分享。欢迎收听《怀旧时刻》。面容上写满心事，以一种忧郁、内敛及良善的本质，把内心的言语不急不缓地透过音符吐露。经过破茧的蜕变后，图安格所缴出的第二份成绩单，沉稳、深刻而练达，呈现着前所未有的顿悟。听他诠释世间情爱，沧桑中仍涵盖无尽的期待，低回里仍浮现无边的热望。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我们今天的怀旧时刻，我是林飞。今天和您分享的是童安格在1985年所推出的第二张专辑《女人》。这张专辑从1985年推出到我制作这期节目为止，一直都没有推出过 CD 的版本，因此今天我在节目当中所使用的是在1985年由台湾的金声唱片所制作推出的黑胶唱片的版本，唱片编号 LP826604-1，黑胶唱片内圈编码 KSR1124A。
1: Music Bar Old Time。
0: 童安格在1985年所推出的第二张个人专辑，承续了他第一张专辑《想你》作品的风格。在这张专辑当中，他也是作曲、演唱和制作一肩挑。在这张专辑的10首作品当中，只有《再见夕阳》是由作曲家司徒松完成，其他的9首歌都是童安格一年来的呕心沥血的作品。听过的朋友给的反应都是成熟了、练达了、透彻了。虽然阐释的不外乎世间的男女情爱，但比例已经渗透到过往欠缺的深刻。专辑当中的第一首歌叫《女人》。对一个碰触情爱即像刺鸟般奋身投入的感性歌者来说，描述女人的轮廓，唱出女人的心声，乃是最有把握的。掌握着现代较奔放的情愫，在折时念旧过往的情怀，童安格唱出了女人的温婉风味，仿佛是词中爱无反顾的叮咛，他唱的真的是非常的投入和深刻。童安格本人也非常喜欢女人动静皆宜的编曲形式，一种接近气速的感觉流动在乐音当中，让它诠释起来是非常的真挚而且深刻。女人，作词台兆玄，童安格，作曲童安格。

童安格第二张个人专辑《女人》当中的第二首歌叫《旋转我》，这首歌也曾经被收录在内地推出的童安格专辑《真爱是谁》当中。一向走中板路线的童安格，难得以比较奔放的身姿去呼唤出《旋转我》的轻盈。他要表现的是一个时代的现今悲喜，心中越是有一种期待、更好的向往，就越要以激动快速的节奏来唱它。唱得远了，就再拉回，反而得到交叠的快感。旋转我，作词童安格，秋月，作曲童安格。

专辑当中的第三首歌叫《不要分离》，这首歌也曾经被收录在内地所推出的《童安格新曲二》当中。还没有顿悟以前，感情来得猛烈，却未必踏实，眼前总有迷离，心中总有犹豫。一个混沌初开的年轻人，以满腔的炙热唱出了一股思慕。当他涉世日久，回头看这份感情，必然哑然失笑。不要分离，作词 Windy， 作曲童安格。

松。这首歌也是一部电视剧的片尾曲，如果你曾经看过这部剧的话，可能会还有残存的记忆，感受到童安格心中真实的可切。整首歌洋溢着一股华而不俗的风格，景物的迷离感在乐上。

专辑当中的第五首歌《水中的盐》是献给身体有残疾但意志却和常人无异的年轻朋友的一首歌，他要以水的柔情和透明来鼓励他们开启心扉，尽情地拥抱一切，没有畏怯，也没有害。

0: 全面回顾华语乐坛鼎盛时期经典流行唱片，专业呈现绝版华语专辑珍贵原始风貌。DJ 林飞珍藏20年的音乐宝藏，与爱乐的你真诚分享。
1: 林飞所使用的是由台湾的金声唱片所制作推出的黑胶唱片，唱片编号 LP826604-1。欢迎朋友们和我一起继续分享。把一天忙碌的步骤记录下来，就是生活的一种认知。人在打字机前操作，时而急速，时而缓慢，间歇的夹有小小的失误，这不就是人生不能避免的过程吗？划过之后必有痕迹，却总比完全空白好。它让上班族们心有所感。以下的歌曲叫《打字机》，作词海格月，作曲童安格。

在情绪寻不到落点的时候，总对辽阔的平原有一份怀想，登高一呼或纵声长鸣，这都是满满壮志的男儿常有的向往。内敛如童安格就常抛却尘俗，独个儿登上高处去寻找日落的地方，看夕阳，听海涛，身心的疲惫得到舒展，满身的尘埃得到洗涤，换个全新的自己再回城市来找返宿。以下的歌曲叫《日落之处》，作词作曲童安格。

当兵的日子是数着馒头过的，望向成长的地方说不出有多漫长。信笔拈来，把心中的思念谱上音符，遥遥地低吟给挚爱的他听。以下的这首歌叫《给你一份惊喜》，是童安格当兵时代的作品，虽然不是很成熟，但是却有一份稚嫩的清新可喜。当兵时代的作品最是真情流露。作词作曲童安格，《给你一份惊喜》。

以下这首歌曲叫做《矿汉》，非常特意的曲名，描绘出矿区儿女的辛苦和辛酸。多次灾变在童安格心中刻下了悲悯，他要为他们写一首歌，让世人跟他一起沸腾，一起震撼，进而伸出友谊的手，了解他们，帮助他们。《矿汉》，作词作曲童安格。

童安格第二张个人专辑《女人》当中最后一首歌叫《奥斯汀的轨迹》，像电影配乐般的呈现整体的流畅感。这首歌含有非常浓重的欧洲风味，犹如诉说着一个传说，让听者脑中浮现画面，如同歌剧一般，故事和音乐交叉，气势磅礴而有力。《奥斯汀的轨迹》，作词海莉，作曲童安格。

以上在我们今天的怀旧时刻节目当中，林飞和您分享的是一张非常珍贵的专辑，来自童安格的第二张个人专辑《女人》。1985年，由宝丽金唱片股份有限公司监制，金声音响股份有限公司代理发行。今天在节目当中使用的是黑胶唱片，唱片编号 LP826604-1。专辑歌曲《和声》、《蔡淑慎》、《林美满》、《范广慧》、鼓黄瑞峰、吉他尤正业、电低音吉他沈宏基、萨克斯风庄清源。好，感谢收听我们今天的怀旧时刻，我是林飞，让我们下期再见。

0: 信念坚定，勇于担当，追求卓越，众志成城，赋予高质量发展新动能，铸就勇毅前行的底气与信心。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1: 妈，做饭我全包了，今天啊，您就歇着吧。
2: 在家里是家风。
3: 哎呦，阿姨，您没事吧？我扶您起来。
2: 在家外是品行。
4: 孩子，一定记住，凡事要先为别人着想。
1: 嗯。
2: 一个家庭培育家风。
1: 现在我们看到啊，很多市民都在献血车前面排起了长队，踊跃献血。
2: 千万个家庭汇成民风。
5: 长风破浪会有时，
6: 直挂云帆济沧海。
2: 家风代代传承，国风傲立。

0: 有人算过一笔账，假如你在外地工作，每年只有春节回家七天，除去应酬、聚会、吃饭、睡觉，真正能够陪父母的时间每天只有三小时，一个星期只有21小时。假如现在父母50岁，至他们80岁，我们能在父母身边的时间是630个小时，26天。假如时光倒流，你刚刚学会走路，
1: 宝贝儿，站起来到妈妈这儿来，小心小心，哇，太棒了！
0: 你还在咿呀学语，
2: 来，乖儿子，跟着爸爸学，爸爸爸爸。
0: 你连筷子都不会用，
1: 这筷子呀，要用手这样夹着，看到没？要像妈妈这样。
0: 而现在，他们走路开始蹒跚。
3: 爸，来，我扶好你了，你试着小心往前走。
0: 他们记忆变得模糊。
4: 妈，你记得吗？这个是姨妈。
0: 他们不再熟悉新鲜事物。
5: 爸，视频通话按这个绿色的按钮就行。
0: 其实，最美的心愿，不是祝爸妈永远不老，而是陪伴他们慢慢变老。爱别等，笑别迟，记得常回家看看。
6: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7: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8: 倒掉吧，
9: 倒掉吧，
7: 倒掉吧。
6: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10: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11: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12: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13: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14: 阳光温暖心底柔软的角落，笑声点亮每个平凡的日子。时光静好，与你并肩，与你并肩便是幸福。FM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

0: 在秋霞浦的晨光里感受静谧与诗意的交响，
1: 在周桥老街的石板路上聆听历史的回响与现代的繁华，
0: 在静水微澜的远香湖畔体味生活的光影律动，
1: 在千年的古银杏树下捕捉时光的蜜语清欢。
0: 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2: 这天他走到一个地方叫桃花庄。
3: 相声是中国的民间艺术，不要特别的风格。
4: 百转千回，余音绕梁，
0: 畅听名家名段，闲游锦绣曲园，
4: 评经典，说天下，尽在曲艺时光。
5: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曲艺时光，我是您的老朋友相声演员张文泽，我们又见面了。在我们今天的节目开始啊，

0: 由我给朋友们讲一段故事。陈云教书，这段故事是葛明明老师创作的。1929年初春的一个早晨，在上海市静安区山海关路上，传来一阵鞭炮声。这是怎么回事啊？有人结婚？不是。做寿？乔迁？也不是。是学校开业。在山海关路上一条叫玉林里的弄堂口，新挂出一块牌子，白底儿黑字儿，上边写着正德小学。正德小学位于弄堂里5号，是一幢由东西厢房的石库门房子。校长呢姓薛，薛校长是一位20岁左右的年轻人，他现在正在弄堂口迎接新生入学呢。正在这时，由打卡德路，也就是现在的石门2路，由打卡德路方向走过来一个人。这个人24、5岁的年纪，中等的身材，身上穿着一件藏青色的士林布长衫，左手拿着一本初级小学的国文课本。薛校长看见这个人走过来，赶紧迎上前去，哈哈，欢迎欢迎。这个人是谁呀？入学的新生，24、5了还读小学，这不大可能。薛校长对他还这么客气，肯定是来头不小啊。对了，提起这个人可以说是赫赫有名。此人姓陈，名云，就是后来我们非常敬爱的党和国家领导人陈云同志。当时陈云是共产党松浦特委的组织部部长，也是共产党江苏省委的巡视员。这所小学就是按照陈云的指示开办的，主要是利用学校做掩护，开展革命宣传活动。同时正德小学也是共产党松浦特委的机关，而这位薛校长是陈云手下的一名地下党员。刚才咱说了，陈云手里边拿着一本初级小学的国文课本，这是干什么呀？接头暗号。陈云今天来两个方面的目的，一是对学校开业表示祝贺，二是带来了上级党组织的重要指示。薛校长领着陈云一起走进校长室。这个正德小学啊，底层和2楼的东西厢房是教室，楼下的课堂和楼上的前后楼是学生的活动场所。校长室位于1楼和2楼中间的亭子间。陈云同志坐下，薛校长为他倒了一杯茶。陈部长，您这次来。陈云点了点头。薛校长，没错，我这次来呀，是有重要的任务要安排你们去做。我们党为了扩大影响，进一步宣传苏维埃政府的革命主张，需要印制散发大量的宣传单，而这个工作由你们去完成，不太会引起敌人的注意。话刚说到这儿，就听见楼梯口咯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传来了一阵急促的脚步声，紧接着跑上来一个人。陈云同志一打量，是一位40岁左右的妇女，面色发白，慌了慌张，急的是满头大汗。薛校长，不好了，弄堂口有好几个人，鬼鬼祟祟，都是小衣襟短打扮，
1: 戴着礼帽，看样子不像。

0: 好人。那位说，这位妇女是谁啊？此人姓鲁，是学校的一名教员，同时也是一位地下党员。陈云进学校的时候，他在校门口迎接新生呢，另外还负责望风，一旦发现有什么异常情况，就得立马上来报告。汇报完情况之后，卢老师下去了。那些在弄堂口缩头探脑的家伙是干什么的呀？警察局的便衣。听说共产党有个重要的领导人最近一直在上海活动，可是就抓不到。今天正德小学开张，他们顺便过来打探打探，万一刚好碰上个共产党人，好抓了去立功受赏。薛校长听了卢老师的汇报，心里头咯噔一下子，非常紧张啊。哎呀，他们怎么会知道陈部长今天来学校呢？这该如何是好？这功夫，薛校长用眼睛的余光扫了一下陈云，嘿，就见我们这位陈部长啊，跟那儿低着头品着茶，若无其事，好像是什么事儿都没发生一样。那位说，刚才卢老师的话，陈云听见没听见呢？听见了。那怎么一点反应没有啊？其实你要说陈云真的心里头一点都不紧张，那也不现实。但是他不能表现出来。那么大的陈云，遇见一点风吹草动就惊慌失措，那哪行啊？只见陈云把茶杯放下，缓缓地站起身来。薛校长，你让卢老师马上送我从后门出去。学校还有个后门，那当然了，这是一条两头通的弄堂，一头是山海关路，另外一头通新闸路。可是前些日子弄堂那头施工盖房子给封死了，根本出不去。正这个时候，楼下望风的卢老师又上来了。陈部长，薛校长，那些人已经进了弄堂了。已经进来了啊。情况是万分危急啊。陈云看了一眼薛校长。上课的时间到了吗？
1: 到了。
0: 好，我们上课。陈云稳稳当当地走到校长桌前，拿起摇铃，当啷当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清脆的铃声一下子就传遍了整幢石库门学校。陈云和卢老师交换了一个眼色，走进了东厢房的一间教室。这时候学生们都坐好了，等着老师上课。陈云看了一下大家，小朋友们，我先做个自我介绍，我姓廖，叫廖云。廖云，啊，这是陈云的化名。陈云是2岁丧父，4岁丧母，从小是舅舅带大的。他母亲姓廖，改名叫廖陈云。因为后来参加了革命，为了不暴露身份，使用过很多化名，廖云就是其中之一。同学们，现在请打开国文课本，我们上第一课《春笋》。这时候已经有3、4个便衣冲进来了，站在教室门口。陈云根本没理会他们，接着上课。同学们，我先把课文念一遍。一声春雷唤醒了春笋，他们冲破泥土，掀翻石块，一个一个从地里冒出来。陈云把课文读的是有声有色，然后是陈云念一句，学

0: 上跟着念一句，书声朗朗响彻学堂。那几个便衣特务在那儿看的是一愣一愣的，好像没什么破绽，这就是一个普通的教书先生，一无所获就灰溜溜的走了。有人可能会问了，那陈云以前教过书吗？怎么会对课文那么熟悉呢？原来啊，陈云14岁就从练堂乡下来上海学生意，就进了商务印书馆，而当时这些中小学的课本就是商务印书馆印的。求知欲强的陈云在商务印书馆阅读了大量的书籍，很多课文他都能流畅的背诵。那些特务走了，薛校长进来了，走到陈云跟前压低声音，陈部长，您快走吧，课让卢老师接着上。陈云听了微微一笑，这怎么能行呢？做事情要有始有终啊，课还没上完，我怎么能走呢？就这样，陈云一直等到下课铃声响起，这才拿起课本，迈着矫健的步伐，迎着初春的寒风走出学堂。这正是侠肝义胆英雄气，处变不惊书豪情。
1: 卖酒该是我，
2: 曲艺时光正在播出，欢迎收听。
0: 接下来请朋友们欣赏一段对口相声《突发奇想》，是由王千祥、李增瑞两位老师合说。
3: 鄙人蒙蒙尼广告公司总经理，如果哪位朋友想、
4: 请过来，您这是蒙蒙尼广告有限公司吗？
3: 对呀、您是
4: 我请您受骗。
3: 哎，什么叫受骗？
4: 接受我的名片。
3: 这人说话真幽默。大力卫生设备厂厂长常耿祖。
4: 啊，是我，
3: 常厂长。
4: 那您是
3: 请您受骗。
4: 蒙蒙尼广告有限公司总经理包上当。啊，幸会幸会。
3: 厂长您好。厂长到我们公司有什么事情？
4: 做电视广告。
3: 给什么做广告？
4: 本厂出了个新产品
3: 啊，
4: 就请您给他做个广告。
3: 不是，您这是什么呀？
4: 皮揣子，厕所用的皮揣子。
3: 这没法做广告，您这什么形象啊？那广告形象不好出啊。
4: 这事儿要好办，我还找你干什么呀？对不对？
3: 哎呀，做好了太费劲了，那相对的费用可就大多了。
4: 没关系，只要能把这个东西甩出去，花多少钱咱都不在乎。
3: 好
4: 啊，
3: 这样您看行不行？
4: 怎么着？
3: 我先出几个广告创意。
4: 好，
3: 您觉得合适，咱们就拍；不行，再想别的主意。
4: 您看吧，有钱能使鬼推磨，你说说我听听。
3: 这样吧，
4: 嗯，
3: 咱们为您这个皮揣子
4: 啊，
3: 先拍一个使命型的皮揣子广告。
4: 什么叫使命型？
3: 就是让贵厂的皮揣子肩负一定的历史使命。
4: 这广告怎么拍？
3: 这个广告
4: 啊，
3: 要很深沉。
4: 是啊，
3: 要很凝重，要有历史感。
4: 怎么拍？
3: 要有责任感。音乐起。
4: 有音乐。
3: 用贝多芬的命运交响曲。
4: 好好。
3: 棒棒棒棒，然后是一组航拍。
4: 哎，什么叫航拍？
3: 航拍
4: 啊，
3: 就是坐飞机上拍。
4: 坐飞机上拍。
3: 对。
4: 哎，您等会儿，这么点的小皮揣子飞机上看得见吗？
3: 这是技术问题，您甭考虑那么多。
4: 我再者说了，拍这么一个广告还动用飞机啊？
3: 岂止是飞机啊，什么原子弹、机关枪，中东烟雾、波黑火光，日本地震、非洲灾荒，孩子哭、大人嚷，毒品贩子、黑手党，
4: 全都是恐怖镜头，
3: 到处是烟雾，到处是火光。
4: 是啊，
3: 这时候话外音出
4: 什么词儿啊？
3: 第二次世界大战

已经结束了整整半个世纪，但是人类空间还在遭受不断的破坏，哀鸿遍野，处处饿殍。这时候镜头上一片黑暗，从远处飞过一小亮点儿来，越飞越快，越飞越近，越飞越高。

0: 喘口气，别憋死。
1: 你这什么动静啊？
2: 从外星飞了一个不明飞行物，
0: 飞碟，
2: 飞碟，飞碟停在半空中，底下千万人抬头仰望。这时候就听，
0: 怎么了？
2: 飞碟的舱门打开了，柜厂的皮锤子成千上万是从天而降，刷刷刷刷刷刷刷，就跟满天下小蘑菇似的。
0: 好好，
2: 你再看这些皮锤子，啪叽啪叽啪叽啪叽啪叽啪叽啪叽啪叽，全掉在人脑袋上了。底下的人一人顶着一个小皮锤子，是边歌边舞。这时候话外音出，只有大力劈揣子才能将人类揣出苦海，做出灾难，做出灾难，做出灾难，做出灾难，做出灾难。啊，
0: 好，
3: 好不好？
0: 好，好个屁。做这么一广告费这么大劲呢？
2: 你费大劲的效果还好呢。
0: 是啊，花钱还多呢。
2: 你花钱还多，他将来收益还大呢。
0: 是啊，你怎么说我这小皮揣子他也担负不起那么重大的历史使命啊。
2: 这广告多好啊。
0: 你有别的创意没有？哎，没有咱不拍了，有没有？
2: 好好好、啊、换一个。
0: 换一
2: 个
0: 什么呀？
2: 换一个怀旧型的。
0: 什么叫怀旧型？
2: 怀旧，你看了我这段广告，啊，让你回想起过去。
0: 我回想过去。
2: 你扮演这个广告当中的主要角色。
0: 我演谁呀、啊？
2: 一个即将出国的青年音乐家。
0: 哎，我成音乐家了。
2: 哎，这个你还要化一化妆，
0: 化化妆，
2: 化化妆，化化妆。
0: 怎么化妆啊？
2: 你这个，因为你这个青年音乐家啊，就是那种特深沉、
0: 特深沉、
2: 特老练，
0: 好，
2: 对故乡特别眷恋的那种。背着这个，
0: 这是
2: 在您上大学的时候啊，您的音乐指导老师哦送给您的一件乐器
0: 纪念品。
2: 对，在轮船即将起锚，
0: 怎么样，
2: 带您飘向异国他乡的时候，在汽笛声中您拿出了这件乐器，
0: 好，
2: 演奏了一首非常忧郁的乐曲，向生你养你的故土告别。
0: 您听吧，这广告还有点文化味儿，好不好？
2: 行，这样我找一盘磁带，
0: 磁带
2: 一会儿袋子一响，您就进人物，
0: 我听音乐，
2: 我给您出话外音。
0: 哎，音乐一响我就出场，
2: 好不好？
0: 行，可以，
2: 您准备准备，
0: 好好好。
2: 这样我找一盘袋子啊，开始。小时候，我的家在古城的城西北犄角，夜半的叫卖声伴我渐渐长高，儿时的往事让我梦牵魂绕，古城的旧情啊伴我到天涯海角。

0: 磨剪子嘞像太刀，
1: 圆满成功。
0: 说了半天，这音乐家是磨刀的呀。
2: 这广告多好啊！
0: 我这跟这皮圈子挨不上这个啊。
2: 要不这样，来个平民型的，
0: 平民型。

0: 啊，就咱们北京那个小胡同大杂院的那种。
1: 那我演什么呀？
0: 没你的事儿，我来报这段。
1: 你来，
2: 来来来，你来。
0: 这个时间和场景是这样的，
1: 你说说。
0: 在某一天早晨，我起来，从屋里出来，到这个院里自来水这儿洗漱，
1: 洗漱，
0: 一边走一边报这段广告。
1: 行，
0: 这是自来水，
1: 自来水，
0: 这是机位。
1: 好，
0: 现在开始。
1: 行，咱们看看这个平民型的广告是什么样。
0: 最近这俩月，我四肢无力，食欲不振，药汤子喝了七瓶，药丸子吃了五斤。大夫说我是食道堵塞，自从用了大力皮栓子，食欲明显改进，食道通了，胃口就好，吃嘛嘛香，干嘛嘛成。您认准喽，大力牌皮栓子。
1: 这广告怎么那么耳熟啊？对不起，你这有剽窃之嫌，懂不懂？
0: 他报他的，咱报咱的，
1: 啊，那不像话啊！有用皮揣子揣食道的吗？
0: 这叫一揣多用，
1: 你不怕揣死啊？
0: 这个也不好。
1: 不，你有没有了？
0: 你这人真难伺候。
1: 没有，今天咱们告别了，我不理你了。还有没有？
0: 是这样，再来个抒情型的。
1: 什么叫抒情型？
0: 抒情型就是特别抒情。
1: 特别抒情，
0: 特别浪漫的那种。哦，你来扮演这个里面的主要角色。
1: 我演谁呀？
0: 扮演一个新婚不久的少妇。
1: 少妇
0: 就是新媳妇儿。
1: 我这模样惨点儿。
0: 关键咱们化化妆啊。
1: 还化化妆？
0: 哎，你看那个有的那演员不好看，全靠化妆。
1: 那化妆，
0: 我看看上就漂亮。
1: 你怎么化妆啊？
0: 好多演员真是就靠化妆，一化出妆来就漂亮极了。您让各位看看漂亮不漂亮？各位看看，像不像那个
1: 谁，
0: 刘晓庆演的那个武媚娘？
1: 我看我不像武媚娘。
0: 那你像？
1: 我像武大郎。
0: 武大郎干嘛？
1: 武媚娘就这样。
0: 您拿着这把伞。
1: 哦，还有伞，这什么意思？
0: 这样啊，一会儿啊，我也找一盘袋子，
1: 找一盘袋子。
0: 音乐一响，咱们两个人就在蒙蒙的细雨当中，漫步在林间的小路上。哦，一边走，一边报这段广告，
1: 行，
0: 好不好？
1: 我先上那边找找感觉，
0: 找找感觉，
1: 找找感觉。
0: 我找一盘袋子，
1: 行，
0: 好的，
1: 找找感觉。
0: 咱们还是音乐起，马上就进啊。好，开始。

0: 景多美啊，小溪潺潺，群山环抱，
1: 弯弯曲曲，羊肠小道，
0: 鸟鸣枝头，萋萋芳草，
1: 鸡了狗子，乌鸦乱叫。
0: 我问你，为什么总对我这样无动于衷？
1: 因为我惦记着咱们家被堵的下水道。
0: 你看，这是什么？
1: 啊！你踹的！
0: 只有他才能解除你无边的烦恼。
1: 我要向他热烈拥抱。
0: 怎么样？
2: 味儿差点，
0: 味儿差点。而皮揣子是新郎送给新娘的最佳礼品。大力大力，男人的心意，大力大力，大力牌儿皮揣子。
3: 好了，朋友们，我们今天的曲艺时光到这儿就告一段落。下个星期同一时间，就是星期六的中午12点、下午6点，请您锁定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下周再见。
4: 春华秋实，夏蝉冬雪，四季轮回，冷暖交织，幸得与你共度朝夕。FM 105.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5: 少年强则国强，少年独立则国独立。
4: 在历史

0: 是长河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1: 待从侯收拾旧山河，朝天阙，
2: 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
0: 不同的岁月里，同样的爱国心。纪念广场上，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1: 你听，红旗渠是把河山重安排的豪迈乐章。
3: 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
0: 青春正奋进，殷殷爱国情。生活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白衣天使救死扶伤，
4: 你只有往前冲，没有后退的余地。
0: 体育健儿奋勇拼搏，
5: 拼命打四后卫，中队得卡好位，把球垫起来，敢打，
6: 好球，
5: 好球！
0: 劳动者书写新时代的壮丽华章，
7: 从螺丝钉到机床，从线路到元器件，他们都是我心中的艺术品。
0: 国之重器，挺起中国制造脊梁。
8: 上百万次试验，让我们能够摆脱技术掣肘，把主动权掌握在自己手中。
0: 厚植爱国情怀，争做奋斗者。爱国是每个中国人的责任和义务。
9: 祝你生日快乐！
10: 我的成年心愿是去献一次血。
11: 献血？
12: 针头消不消毒？会不会感染肝炎艾滋病啊？
10: 爹妈，正规机构用的针头、血袋都是经过国家严格检测合格的，一人一份，而且献血时血液单向外流，规范操作下不可能感染疾病。
12: 献血影响免疫力吧？我还得给你熬鸡汤炖排骨。
10: 你又多虑了，18到55岁的成年人一次献血200到400毫升，只占全身总血量的5%到10%，白细胞也只失去1%到2%，一两个小时就能从骨髓得到补充。
12: 那咱也得给自己亲戚献呢，万一哪个亲戚生病着急用血，毕竟血浓于水嘛。
10: 这可不行，直系亲属之间输血容易引发输血相关性移植物抗宿主病，会危及生命的。
12: 咱去献血献爱心，却连自己都救不了。
10: 话不能这么说，国家规定捐献者及其配偶、直系亲属可以在一定范围内享受免费用血政策。
12: 好好好，你就去献血吧，赶明儿妈也去。
13: 献血救人。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5号星期六，农历7月24，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能源保障和安全事关国计民生，是须臾不可忽视的国之大者。15五开局之年，各地立足资源禀赋，依托区位优势，加快建设能源基地，能源强国建设的时代画卷徐徐铺展。
1: 丁薛祥会见俄罗斯总统，并与俄方共同主持中俄双边机制性会议。
2: 8月份，我国物流业景气水平进一步提升。
1: 我国粮食企业年实现工业总产值超4万亿元。
2: 台风残涡继续影响南方多地，江西、福建等地积极应对。
1: 特朗普称可能很快打击伊朗搞山。
2: 联合国大会通过决议，倡导使用平等地球地图投影法。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3: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能源保障和安全事关国计民生，是须臾不可忽视的国之大者。要加快推动关键技术核心产品迭代升级和新技术智慧赋能，提高国家能源安全和保障能力。15五开局之年，各地立足资源禀赋，依托区位优势，加

0: 快建设能源基地，进一步畅通跨省跨区能源通道，南北同频发力，东西全域联动，能源强国建设的时代画卷徐徐铺展。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前段时间，在山东，我国首个陆相断线湖盆页岩油国家级示范区胜利济阳页岩油示范区正式建成，为我国同类页岩油资源规模化、效益化开发提供了可复制、可推广的技术路径。中国石化胜利油田济阳页岩油团队负责人杨勇：
2: 我们攻克了40多项关键技术，创新形成了立体开发、优快钻井、高效均衡压裂等6大关键技术，彻底打破了国外行业垄断，走出了一条自主创新之路。
1: 2021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来到胜利油田看望慰问石油工人时指出，
3: 石油能源建设对我们国家来讲太重要了，贡献也太大，我们是制造业大国，要搞实体经济，各种饭碗要端到自己手里，包括能源的饭碗端到自己手里。
1: 页岩油是重要的非常规油气接替资源，近年来胜利油田持续推进页岩油增储建产提质增效工程，区块产能稳步攀升，日产油量从初期100吨提升到2400多吨，页岩油气负极机理与高效开发全国重点实验室主任郭旭生：
4: 目前页岩油累计探明储量18.4亿吨，去年全国生产页岩油超850万吨，预计很快会突破1000万吨，展现了良好的勘探开发前景。
1: 在传统能源发挥压舱石作用的同时，我国新能源正跃升发展。截至今年7月底，全国光伏发电装机达到12.86亿千瓦，首次超越煤电，光伏正式成为我国第一大电源。河南三门峡渑池县高耗能产业集聚，工业用电需求大，当地盘活风光资源，推进风光电储一体化，正抓紧建设一套光伏风电储能配电网、零碳园区全覆盖的完整绿色能源生态系统。渑池县工业和信息化局党组书记赵志杰：
5: 项目落地后，将为企业扩产、新项目落地提供清洁、低成本的能源保障，同时带动新能源装备、储能配套、能源与危等新兴产业集聚，补齐新能源产业链短板，推动县域经济从资源驱动向绿色创新驱动转型。
1: 新型能源基础设施是新型能源体系的大骨架、硬支撑。目前，我国220千伏及以上的输电线路长度超过100万公里，新能源并网规模超过18亿千瓦，西电东送规模达到3.4亿千瓦。作为国家西电东送的核心枢纽、国家级清洁能源基地，今年上半年，云南全省西电东送南方区域累计增送60亿千瓦时，持续为长三角地区、粤港澳大湾区注入绿色动力。云南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基础设施发展处副处长王小妮：
6: 15期间，云南将围绕构建云南特色新型能源体系建设，积极拓展绿电加算力，把全国领先的清洁能源优势实打实转换为产业优势、竞争优势。
1: 当前人工智能与能源已驶入双向赋能的快车道，内蒙古和林格尔、甘肃庆阳等地新建数据中心的绿电消费占比已超80%，全国172个算力中心通过绿色低碳4A 认证。如今，绿色能源底座正在托举中国 AI 全球竞争力。从强化能源供应保障能力，到抢占能源科技创新制高点，再到推进能源绿色低碳转型，今年以来，我国正通过完善能源发展空间布局，加力建设新型能源基础设施，加快发展能源新质生产力，扩大能源高水平对外开放等举措，以新型能源体系支撑能源强国建设。国家能源局局长王洪志：
7: 重点加强油气安全保障、新型电网建设，重点推动 AI 与能源双向赋能。相信经过未来5年接续奋斗，一个安全韧性更足、能源结构更优、 系统形态更新、创新活力更强的

0: 新型能源体系将加快形成，为能源强国建设奠定坚实基础。
1: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9月2号到4号，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在弗拉迪沃斯托克会见俄罗斯总统普京，同俄罗斯第一副总理曼图罗夫共同主持中俄投资合作委员会第13次会议，同俄罗斯副总理诺瓦克共同主持中俄能源合作委员会第23次会议，并出席第8届中俄能源商务论坛开幕式。会见普京时，丁薛祥转达习近平主席的亲切问候。丁薛祥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和普京总统的战略引领下，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持续走深走实，中俄关系能够在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中牢不可撼，关键在于两国元首领航掌舵。中方愿同俄方一道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以扎实举措深化双方利益融合，不断筑牢中俄关系向更高质量发展的基础。普京请丁薛祥转达对习近平主席的诚挚问候。普京表示，俄中关系达到前所未有水平，各领域合作取得积极进展，俄方愿同中方加强战略协作，推动两国关系迈上更高水平。主持中俄投资能源双边机制性会议时，丁薛祥表示，双方要按照两国元首擘画的新蓝图，不断深化和拓展投资能源领域务实合作，更好实现互利共赢，加强规划和政策指引，推动重点项目落地见效，拓展合作广度和深度，持续巩固现有能源合作成果，积极布局新领域新方向，共同推动全球能源治理体系变革。俄方高度评价俄中关系发展水平和务实合作成果，表示愿同中方共同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加强战略对接和项目建设，以高质量合作造福两国和两国人民。会后，丁薛祥分别同曼图罗夫、诺瓦克签署会议纪要。在第8届中俄能源商务论坛开幕式上，丁薛祥宣读习近平主席贺信并致辞。丁薛祥表示，中俄能源合作走过不平凡历程，元首引领是最大优势，互利共赢是根本动力，共同应对挑战是鲜明特征。双方要深刻总结和坚持发扬这些宝贵经验，携手推动中俄能源合作行稳致远。俄罗斯总统能源发展战略和生态安全委员会秘书长、俄石油公司总裁谢钦宣读普京总统贺信并致辞，诺瓦克致辞。
2: 本台消息，亚太媒体高端论坛今天在广东深圳开幕。与会嘉宾认为，习近平主席提出构建亚太共同体的重大主张，为共建开放型亚太经济、推动亚太共同繁荣提供了重要指引。与会嘉宾表示，亚太地区的发展合作离不开亚太媒体的积极参与。要讲好亚太开放融通故事，积极宣介 APEC 系列成果，深入开展联合采访、技术创新、人才培养等务实合作。论坛以共筑亚太共同体繁荣之路，媒体的共识与行动为主题，来自40多个国家和地区以及联合国机构、国际组织的400余位代表出席。
1: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发布，8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0.9%，环比回升0.5个百分点，物流业景气水平进一步提升。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3: 8月份中国物流业务总量保持扩张，分地区来看，东部地区、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业务总量指数分别为50.3%、50.7%和51.3%，环比分别回升0.4、0.6和0.5个百分点。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分析，物流需求总体向好，实物量平稳增长，大宗能源物流延续近几个月趋稳态势。
4: 消费物流亮点突出，尽管暑期逐步收尾，但叠加中下旬开学迎新和以旧换新补贴政策、3C电子更新、家居家电换新、学具文具制新等需求明显增加。调研的电商平台、智能学习、特色文创、文娱品类订单环比增长10%以上。调研企业电商物流业务订单量和干线整车运输比上月增长5%和3%左右，反映出消费物流热点依次衔接，保持旺盛势头。
3: 固定资产投资

0: 资指数扩张，市场预期回升。刘宇航说，
1: 本月政策信号引导效应明显，物流新业务量、固定投资和市场预期呈现积极变化，新订单指数为50.8%，连续六个月回升。
2: 由农业农村部、商务部、文化和旅游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等六部门共同发起的2026年中国农民丰收节金秋消费季活动昨天在上海市启动。总台记者张继宇、朱敏报道。
3: 今年金秋消费季活动以丰收开新局、实干促振兴为主题，从九月启动持续到11月底结束，期间将开展树商兴农庆丰收、全国36个大中城市菜篮子产品消费促进等重点活动。活动现场的丰收市集汇集了来自全国31个省区市的1500多款优质农产品。17项电商促消费措施和28项金融惠农措施在启动活动现场发布，同时上线丰收地图，推介各地丰收村、丰收集、丰收游等，推动农文旅融合。上海市农业农村委产业发展处处长康前介绍，金秋消费季期间，上海将同步开展魔都相聚、相当有趣2026乡村主题游活动，推出53条乡村主题游精品线路和42项品牌特色活动，以乡村消费新热潮助力城乡融合发展。农业农村部市场与信息化司市场建设处处长沈国际表示，
4: 今年的丰收节金秋消费季，我们广泛调动行业协会、金融机构、电商企业等积极参与，推出渠道对接、流量支持、消费补贴、金融支持等措施，预计将吸引超70万家商户积极参与，畅通产销链路，活跃城乡消费，让消费者得实惠，让农民增收入。多年来，丰收节金秋消费季已累计带动农产品消费超过1600亿元。
5: 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修订草案征求意见稿昨天公开征求意见。征求意见稿明确，加强保险消费者保护，提高违法违规成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6: 9月4日，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发布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修订草案征求意见稿公开征求意见的通知。本次修法一大突破是将过去依靠监管文件落地执行的消费者保护措施正式上升到法律层面。草案明确提出，长期人身险应当设置犹豫期，强化保险公司免责条款提示说明义务，列明销售误导等行为的禁止清单，同时上调侵害投保人权益的违法处罚力度，从投保退保到理赔全链条，补齐制度短板。对外经济贸易大学保险学院教授王国军分析，
7: 草案针对理赔难、线上投保套路，设置多项消费者保护制度，强化免责条款显著提示，禁止默认勾选、未经确认自动续保等，明确理赔核定、赔付时限，拒赔呢需书面说明，业务员离职呢，机构仍承担销售误导责任，新增个人信息保护，加大违法处罚，多维度化解投保容易、理赔难的痛点。
6: 但本次大修并不只是单向为投保人撑腰，一部成熟完备的保险法律同样需要兼顾保险业的长期健康发展。招联首席经济学家、上海金融与发展实验室副主任董希淼指出，
8: 本次修订的实质是将保险业监管的着力点从经营行为是否合规的微观审查提升至机构整体是否稳健的系统评估。修订后的保险法将为保险业监管提供更加完善的法律工具，为保险业稳健运行和高质量发展提供更加坚实的法治保障。
2: 今天是第11个中华慈善日，14五以来，社会各界已累计捐赠资金200多亿元，支持各类重大自然灾害应急救援和恢复重建工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9: 当前，慈善正在从捐钱捐物的传统模式走向更多元、更贴近生活的日常场景。民政部统计，全国登记认定的慈善组织从“十四五”初的9400家增加到目前的1.59万家，增长了69%。备案的慈善信托从“十四五”初的482单增加到目前的2982单，增长了5.2倍。民政部慈善事业促进司司长贾小九表示，人们参与慈善的方式更加多元，也更加便捷。
10: 一方面，慈善法设置了慈善信托专章，让慈善信托这种新的形式在我国落地生根、开花结果，也让大家可以通过慈善信托这种方式来做好事，

0: 另一方面，随着科技的进步和网络的普及，更多的人也习惯在指尖上做公益。目前呢，已经累计有760亿人次通过我们民政部指定的32家网络平台捐赠了1700亿元。
1: 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泥石流灾害发生后，

0: 统计，截至目前，捐赠已超过6.6亿元，其中147万人次通过互联网公开募捐服务平台向有关公开募捐慈善项目捐赠5016万元。十四五以来，全国慈善组织每年支出约1500亿元，主要用于一老一小、助残扶困、教育医疗和乡村振兴。贾小九表示，
1: 我们要进一步完善支持措施，把慈善惠民作为出发点和落脚点，特别要聚焦困难群众，开展慈善帮扶活动，传递党和政府的关怀以及社会的温暖。
2: 受台风沙德尔及其残余涡旋影响，连日来江西、福建、浙江等地发生城乡内涝、道路中断、山体滑坡等险情，各地各部门积极应对，全力保障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今天凌晨4点左右，江西吉安遂川县高平镇明坑村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12栋房屋受损，其中8栋完全损毁，4栋一般受损，有人员失联。灾害发生后，遂川县3级公安、武警、消防、应急等救援力量迅速集结，调派41台车辆、224人赶赴现场。目前已救出3人，其中1人死亡，仍有11人失联。救援人员安全转移了39名被困村民。受沿途小型滑坡和道路塌方影响，从遂川县城通往高平镇明坑村的道路目前多处中断，明坑村通信仍在抢修当中。中国安能第二工程局、蓝天救援队等救援力量正全力打通进场通道，尽快抵达现场展开救援。江西省应急指挥部决定自9月5号12点起启动突发地质灾害2级应急响应。
4: 9月1日以来，福建莆田持续出现强降雨，部分地区受淹、内涝严重，农田、民房等受到影响。全市启用1145个避难场所，妥善安置受灾群众，并紧急调配物资支援防汛一线。截至目前，全市22处市政道路积水，已退水18处，另有4处积水点位正在加紧排涝作业中。在宁德福鼎市点头镇，有着中国白茶第一街之称的茶叶市场遭受洪水侵袭，当地第一时间组织党员干部、专业救援力量和乡镇应急力量投入灾后重建。点头镇党群服务中心主任黄若涵：
5: 下一步的话，我们根据市里统筹安排进行消杀，尽快把全镇恢复到原来有序的生产工作中。
0: 9月1日以来，浙江温州遭遇持续极端强降雨侵袭，局部小时雨强突破极值，多地发生内涝。在温州苍南县积水退去的路段，当地市容管理企业的工作人员利用高压冲洗车、铲车等设备开展地毯式清理作业，消杀人员同步跟进，防范灾后病菌和蚊蝇滋生。企业负责人聂鹏：
6: 我们就是组织人员对主城区所有内涝点和周边环境进行了整治，对现场的清理、清洗，包括消杀工作，陆陆续续在持续开展。
7: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第8届中国粮食交易大会今天在湖南长沙开幕。截至目前，全国粮食企业达到2.4万家，年实现工业总产值超4万亿元。
2: 今天上午，中广和山东招远核电项目2号机组启动核岛第一罐混凝土浇筑，标志着项目1期工程进入全面建设阶段。山东招远核电项目规划建设6台华龙一号核电机组，项目全部建成后，预计年发电量达500亿千瓦时，可满足超500万人口的年生产生活用电需求。
7: 中央气象台今天预报，明天起我国北方地区将迎来一次降雨降温过程，西北、华北、东北地区多地将有小到中雨，局地大雨或暴雨，多地有4摄氏度至6摄氏度，局地8摄氏度至10摄氏度降温。
8: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国总统特朗普4号在白宫对媒体说，美国可能很快会打击伊朗的搞山核设施。此外，美军多名高级官员因武器库存信息泄露接受测谎。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9: 特朗普4号表示，美国可能很快会打击伊朗的搞山核设施。搞山位于伊朗中部伊斯法

0: 罕省纳坦兹核设施附近，被认为是伊朗最坚固的地下核设施之一。特朗普此前曾多次威胁将打击伊朗的镐山核设施。当地时间三号，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帖，指责媒体没有如实报道美国武器弹药库存情况。当地时间四号，总台记者获悉，多名知情美国官员透露，在有关美国先进武器库存的高度敏感机密信息被媒体披露后，美军展开大规模泄密调查，包括部分最高级别军方官员在内的数十人在今年夏季接受测谎。五角大楼表示，不对内部人员或调查事项发表评论，但强调将严肃调查所有涉及国家安全机密信息的泄露事件。美国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专家卡拉科表示，
1: 这并不是说我们可以直接打开工具箱，随便找一些替代方案。爱国者和萨德系统是美国反导体系的支柱，这些弹药遭遇了毁灭性的消耗，这是一代人以来对美国战区导弹防御能力最严重的消耗。
0: 此外，美国情报部门发布的最新评估报告显示，美国对伊朗发起军事行动六个多月来，伊朗对其打击中东地区美军目标的能力更加自信，同时似乎决意继续与美国对抗，至少坚持到十一月美国国会中期选举。
2: 美国总统特朗普四号证实，他的特使威特科夫和女婿库什纳将访问俄罗斯和乌克兰，两人将带去一个结束战争的方案。俄罗斯副外长里亚布科夫五号表示，美国政府在乌克兰调解问题上应考虑到战场上的实际情况。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3: 俄罗斯副外长里亚布科夫五号在评论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特朗普女婿库什纳可能访俄一事时表示，美国政府在乌克兰调解问题上应考虑到战场上的实际情况，而当地局势正朝着不利于基辅的方向发展。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四号则表示，美方仍在继续斡旋，俄方也愿意转向和平方式实现目标。他重申，俄罗斯总统普京2024年6月在外交部阐述的和平条件仍然不可动摇，但他表示，目前和平进程尚无具体的先决条件。2024年6月，普京在会见俄外交部领导层时表示，当乌方将军队从顿涅茨克、卢甘斯克、扎波罗热和赫尔松地区撤出，并宣布不会加入北约后，俄方将第一时间宣布停火，并开始谈判。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四号表示，威特科夫和库什纳将于近日访问俄罗斯，并于9月6号访问乌克兰。泽连斯基说，乌方正在为两人的访问做准备，并已与负责对美工作的外交团队举行会议。泽连斯基称，与此前美国方面外交访问时一样，乌方将确保俄罗斯领空在相关时段正常运行，以便美方谈判人员安全抵达。泽连斯基说，乌方希望此次访问和与美方的谈判尽可能具有建设性和实质性，并寻找推动战争走向结束的实际方案。
4: 联合国大会四号以压倒性多数通过了一项由非洲国家牵头的决议，倡导使用平等地球地图投影法。美国投了唯一的反对票。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5: 有关决议由非洲国家多哥牵头，多哥外交部长迪塞在投票结束后表示，决议的通过是非洲和世界的历史性时刻。
6: 地图不仅是一种技术工具，也是认知工具，因此修正地图同样意味着修正认知。修正地图本身并不能解决国际体系的不平衡，但它是一个重要象征，那就是非洲决心充分参与塑造他们的代表性、规范和构建世界的叙事。
5: 当前的世界地图广泛使用莫卡托投影法，由荷兰地图学家莫卡托于1569年设计，旨在解决海上航行的实际问题。由于地图上的直线对应着恒定的罗盘方向，水手们可以利用它来规划航线，但保持方向的准确性是以牺牲视觉面积为代价的。越靠近南北两极的区域，在地图上面积被放大的越明显，越接近赤道，面积越被压缩，由此形成强烈的视觉错觉。例如，格陵兰岛在地图上看起来与非洲的大小大致相当，而实际上非洲的面积约为格陵兰岛的14倍。不过，由于决议倡导使用的平等地球地图投影法，让美国在地图上看起来变小了，这引发了美国的强烈不满，投下了唯一一张反对票。地图出版专家表示，将地球球面转换成平面，无论采取哪种算法，都会产生一定误差。

0: 因此不存在绝对完美的地图。尽管刚刚通过的决议不具有约束力，但联合国称，这场看似技术性的辩论背后，隐藏着一场关于历史与权力的更广泛争论。
1: 其他国际消息，当地时间5号，一名受困中国公民在尼泊尔北部热索瓦泥石流受灾地区获救，获救者目前身体状况稳定。据尼泊尔警方通报，截至目前，该国泥石流受灾地区已发现1344具遇难者遗体，另有4898人失联。
2: 中吉乌铁路吉尔吉斯斯坦境内段科什特伯北二号隧道日前顺利贯通，这是该项目及境内段贯通的首座隧道，标志着中吉乌铁路项目建设取得重要进展。
1: 加拿大统计局4号说，受美国与加拿大贸易争端影响，加拿大8月就业人数减少 4.2 万人，与4月至7月就业人数累计增加 18.1 万人的整体趋势形成显著反差。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佳荣、张浩森、演玲，主播子文、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听见奋进的力量，
4: 东风五 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5: 感谢所有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3: 听见国家的成长，
6: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7: 那机会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没有。
3: 听见世界的回响，
8: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忍不住的流眼泪。
3: 听见伟大的梦想，
9: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努力创造更加灿烂的明天。
3: 听见时代，触摸未来，中国之声。
10: 北京时间19点整。
11: 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1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总台记者获悉，在刚刚闭幕的深空探测国际会议上，我国正式启动国际地月立方星座大科学计划，立体组网开展月球资源勘探等工作。探索月球有望获得丰富的战略资源，首先是被称作工业维生素的稀土。据估算，仅风暴洋下就埋藏着200到400亿吨稀土资源，是地球储量的几百倍。其次，月球上还拥有大量核裂变燃料土和油，以及像铁、钛、镁、钙等各类储量可观的矿产资源。此外，月球上还有一种非常重要的资源氦三，储量是地球的百万倍。它不仅是核聚变的理想燃料，还是稳定超导量子比特的核心制冷剂。近期靠着历代嫦娥的探测数据，我国做出了最新的1:500万全月高精度地质图，第一次把月球正面背面的地质情况完整摸清。目前我国的关键资源探索有了突破性进展，嫦娥五号月壤首次揭示氦三以纳米气泡的形式锁在钛铁矿表面的玻璃层里，科研人员还在嫦娥五号样品里发现镁嫦娥石、是嫦娥石两种富稀土新矿物，进一步打开月球稀有资源的微观密码。嫦娥七号将直奔月球南极，实现搜寻月面水冰。再来了解其他方面，2026年杜伊斯堡中国节，当地时间4号下午在德国北莱茵 威斯特法伦州杜伊斯堡市开幕，来自湖北省武汉市等地的艺术剧团进行文艺演出，受到德国各界好评。本次中国节为期三天，现场设立文化展台和互动区，呈现中国传统美食、传统文化、当代原创文艺等。加拿大前副总理约翰·曼利日前在接受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采访时表示，如果加拿大一味让步，就无法换来两国之间真正公平的贸易协定，因此加拿大选择强硬反击。他强调，美加关系不能成为加拿大的软肋。美国总统之所以对加拿大的反抗格外恼火，原因在于恃强凌弱者最不愿看到对手奋起反抗，他害怕加拿大会成为其他国家效仿的榜样。此外，在美国和加拿大贸易谈判破裂后，美方抛出美国不需要加拿大，加方反而需要美国的论调。约翰·曼利则认为，在美加经贸博弈的背景下，加拿大拥有可以抗衡美方压力的现实筹码。此刻提示，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今天18点联合发布黄色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预计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福建东部和南部、江西西南部、湖南东南部、广东东北部、西藏南部、青海东北部、新疆中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较高黄色预警。各级政府及有关部门按照应急预案做好地质灾害防御工作，请社会公众及时关注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信息，谨慎前往地质灾害预警区。黄色预警区内人员请随时关注预警信息变化，注意附近警示标志，避免在沟谷、斜坡、陡崖、陡坎等高风险地带逗留。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2: 来罐皮底茶器茶啤酒，冰镇一下，舒坦。
13: 原叶采摘，13道工艺精酿，龙井清爽，茉莉香甜，康普茶无醇，入口顺滑，不苦不涩，3种口味任你选。
12: 卢川贝塔刚刚好。
13: 皮里茶器茶啤酒，入口回味有茶香。
14: 微信搜索央广优选小程序，一键下单送到家。现全国诚招代理商，电话010-6373-7300。
15: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3: 纵论全球军事热点，解读武器装备动态，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一份好听的军事评论周刊。

0: 纵论全球军事热点，解读武器装备动态。听众朋友晚上好，我是主持人李月。今天的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我们关注两个话题。一个是本周美国和伊朗战火重燃，三天时间里双方进行了两轮互相袭击。特朗普威胁即将对伊朗进行终极打击，伊朗称将对敌人实施毁灭性打击。对于僵持状态下的美伊局势会如何发展，我们为您持续关注。另一个话题是，近期美国和俄罗斯相继传出积极发展新型攻击型核潜艇的消息。美国计划将部分改进型的弗吉尼亚级攻击型核潜艇划归为巡航导弹核潜艇，俄罗斯则要加速列装白蜡树 M 级核潜艇。当前形势下，美俄等大国竞相加快作战力量建设有何考量？此外呢，我们还将梳理盘点一周国际军情热点，请军事观察员带来军情快评。节目直播过程中，听众朋友可以通过央视频参与话题讨论，我们将在节目中请军事观察员为您答疑解惑。欢迎您下载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来央视频看精彩广播节目，我们在央视频等你。好，今天走进我们直播间的两位军事观察员，一位是曹卫东老师。曹老师您好。
1: 主持人好，大家好，我是曹卫东。
0: 另一位是张学峰老师，欢迎您张老师。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张学峰。
0: 好的，进入话题讨论前呢，我们先为您梳理一周热点国际军情，请军事观察员带来军情快评。首先关注俄乌局势。当地时间9月3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美方已确认将在莫斯科和基辅分别举行会谈。同一天，俄总统普京表示，解决俄乌冲突的可能性依然存在，但能否实现，最终取决于冲突的当事双方。当地时间9月4号，美国总统特朗普称，美国将向俄罗斯提交结束俄乌冲突的方案。曹老师，当前俄乌在核心问题上的立场差距甚大，美国的分别斡旋能起到多大作用？
1: 因为这次啊，参加就是俄乌谈判的代表啊，一个是特使威特科夫，还一个是这个特朗普总统的女婿库什纳。那他们在这个斡旋当中，一定是要贯彻特朗普总统的意见，而特朗普总统的意见呢，是让乌克兰拿土地换和平，就是俄罗斯现在占领的这些土地你也不要要了，就打到这儿为止，然后这个签署相应的协议。那这样的协议对乌克兰来说是很难接受的。那在这样一种背景下，我特别注意到啊，特朗普总统又提出来说，欧洲的这些国家呀，你们应该赔付美国以前支援乌克兰的武器装备，因为他说呢，这些武器装备是美国出的钱，而这些钱比他自己就是特朗普现在打伊朗战争啊花的钱多多了，所以你们应该赔。这样的话呢，等于是又向这个欧洲施压。在这样的背景下，我觉得呢，俄乌冲突现在很难止住，因为这个乌克兰他没办法接受这样条件，而俄罗斯呢，他也不会退让，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这次斡旋呢，很有可能就是不可能，就是取得不了什么这样的成果。主持人，
0: 来关注再创历史新高的日本防务预算。日本防卫省本周宣布，在2027财年预算案的概算要求中，申请防务预算总额约8.89万亿日元。此外，由于日本可能在年内修改安保三文件，日本防卫省将许多项目列为不明确标示具体金额的事项要求，因此最终的防卫费金额还将进一步增加。张老师，这些不被明示的项目可能包括哪些内容？
2: 在日本政府近几年的这个预算申请当中呢，经常可以看到一个词儿，就是事项要求。那么这些事项要求呢，仅列出啊一些政策或者具体的研发项目的名称，不明确标示申请的资金的这个具体的数量。那么这实际上呢，就是要为这个下一步到年底进一步向这个安保三文件正式出台，这个金额明确之后呢，给它进一步增加预算。相当于挂个号做一个铺垫。你像今年它的一些事项要求呢，主要是聚焦这个在主要集中在新型作战方式以及一些进攻性武器上。我觉得有几个项目呢值得关注。那么第一个就是它要发展潜射型的高超声速导弹。那么之前的说法呢是要在25式高超声速导弹的基础上去改进，但是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导弹呢个头也非常大，现有的潜艇肯定是装不下。那一方面呢，可能要对这个导弹 啊进行改进，可能要进一步的小型化，或者在它的基础上进一步的增加射程。另一方面呢，有可能要改装或者完全建造新的潜艇，这样的话搭载这种高超声速导弹的潜艇相当于一艘弹道导弹潜艇，那么常规动力的也好，如果说未来发展核动力的也好，那么它具备一定的战略打击能力，这一点要值得关注。另外呢，它还在发展一些大型的这个无人潜艇，那么这些无人潜艇呢和现在像俄乌冲突中使用的无人潜艇有很大的差别。现在在俄乌冲突中的无人潜艇主要是自杀式的，比较简单比较简陋，那么日本的搞的这个无人潜艇呢，可以用来进行反潜啊，包括配合它的有人潜艇啊，智能化程度更高啊，对它的威胁呢，要远比现有的这些这个自杀式的无人潜艇更加大一些。
0: 我们把视线转向东南亚，根据印尼和意大利达成的协议，意大利海军退役航母加里波蒂号近日已经启程前往印尼，这意味着印尼即将成为东南亚第二个拥有航母的国家，这距离泰国成为首个拥有航母的东南亚国家已经过去近30年。目前印尼已建立训练设施，供海军飞行员和甲板人员熟悉航母飞行甲板的操作流程。曹老师，印尼将如何部署和使用这艘航母？
1: 我们首先要说呀，这艘航母啊是一艘小型航母，就排水量比较小，20000吨以下。那么还有一点呢，就是它是滑跃起飞的，就是短距起飞，垂直降落啊，这样的舰载机。那对于这个意大利来讲呢，这是小型的航母，对它使用呢已经不是很先进的东西，所以它淘汰掉。而且呢，它是以赠送的形式，我不要钱就赠送给你印度尼西亚了。那印度尼西亚如果把这艘航母接过来以后，当然是拥有了航母，但是你航母上的作战武器主要是舰载机，如果你要花钱买这种短距起飞垂直降落的飞机啊，就 AV-8B 啊或海耀啊，那这个价钱跟买航母的价格一样，你要再修航母这个价格也很高。所以呢，它可能就是接收这艘航母以后呢，不作为一个起飞固定翼舰载机的航母使用，而是我把它作为起降直升机的直升机母舰来使用，或者呢我把它加装上这个无人机，这样的话呢成本就会降下来。所以它将来有了这样的小型航母以后呢，主要是用于巡航啊，因为印度尼西亚是千岛之国呀，还有一个呢就是救灾，再有一个呢就是兵力运输，那这样的话呢也可以发挥航母这种大型平台的作用。所以它可能不会再像意大利使用的方式去买或者是佩奇这样固定翼的舰载机作为一个海上的大型的平台，争夺制海权争夺制空权这样去使用。主持人，
0: 那最后呢，再来关注一笔军贸交易。以色列和希腊近期签署了价值30亿欧元的两国间最大军购协议。根据协议，双方将共同建设一套名为阿喀琉斯之盾的防空系统，旨在构建可防御飞机、无人机、火箭弹和弹道导弹的统一网格。张老师，以两国现有的技术储备来看，这套防空系统能否顺利建成？以色列和希腊密切防务关系的背后又有何考量呢？
2: 从技术角度来看，看的这套防空体系呢，建成理论这个难度不大，因为以色列向希腊提供的这一个防空系统呢，主要都是现成的、现有的，比如说它的这个斯派德防空系统，包括它的大卫透视所以及它的这个巴拉克防空导弹都是现有的。那么通过这三套防空系统呢，可以形成三个层次的防空反导网络。像它的这个大卫透视所应该是最外层的，它的基本性能呢相当于美国的艾格勒二到艾格勒三这个水平啊，具备一定的反导能力。然后这个其他的两型防空系统呢，主要是中近程的，这样呢可以形成多层的防空体系。那么这个防空体系呢是现在这个以色列现成的。那么对于希腊来说呢，就是在以色列的帮助下给它集成一下，主要呢可能还是要把这个希腊现有的爱国者防空系统把它综合到这套体系当中那么这个总体来说呢，我觉得难度还是不大的。现在希腊和以色列在防御方面相互靠近，我觉得主要是一个原因是双方有共同的对手，就是土耳其。那么希腊和土耳其呢，既有历史的这个积怨，也有现实的矛盾，特别是在塞浦路斯问题啊，在领海领土的问题上有这个很大的这个矛盾。双方呢战斗机经常在爱琴海上空进行这个对峙， 那么土耳其呢也和以色列有很大的矛盾，特别是在以色列发动在对加沙地带进行打击之后，那么双方矛盾非常突出，所以呢两国进行防务合作呢有针对土耳其的这样的一个主要的意图。另外呢从希腊的角度来看，他可以选择欧洲的也可以选择美国的装备，但是呢他有可能被美国被欧洲卡脖子，但是他不担心以色列会卡他的脖子。而从以色列方面来看呢，通过和希腊进行军事合作呢可以打破他的外交僵局。
0: 好的，感谢两位军事观察员对以上一周国际热点军情带来的分析点评。节目直播过程中，听众朋友可以通过央视频参与话题讨论。
3: 梳理新闻背景，解析新闻事实，预测事态发展。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正在直播。
0: 进入今天的话题讨论，本周美国和伊朗战火重燃，三天时间里双方进行了两轮互相袭击，特朗普威胁即将对伊朗进行终极打击，伊朗称将对敌人实施毁灭性打击，处于僵持状态的美伊局势会进一步恶化升级吗？在开始今天的讨论前，我们先跟随一段片花了解一下美伊本轮互袭的基本情况。
4: 当地时间8月30号夜间，美国突然对伊朗拉拉克岛上的军事设施实施了轰炸，这是美军一个月来首次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美方称，伊朗正准备向霍尔木兹海峡发射携带水雷的火箭弹。8月31号，伊朗发射导弹和无人机，摧毁了位于约旦境内的两处美军空军基地中的技术和维护基础设施。同一天，伊朗本土防空力量击落一架美军 MQ-9 死神无人机。9月1号，美军发动新一轮空袭行动，行动持续约6.5小时，打击目标包括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防空阵地、雷达系统、海上资产与设施、布雷能力以及通信站点。打击行动范围覆盖伊朗阿巴斯港、格什姆岛等南部区域，空袭波及平民婚礼现场，造成平民伤亡。此后两天，伊朗再次使用导弹与无人机打击美军驻约旦、科威特和阿联酋的美军基地。伊朗军方表示，将继续对美军袭击作出回应，直至取得最终胜利并惩罚侵略者。截至目前，伊朗完成报复后，美军暂未发起新一轮公开空袭。不过，美国五角大楼明确表示，美军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仍将持续。目前，美伊双方均拒绝在当下举行谈判，冲突仍存升级风险。
0: 曹老师，在您看来，美军时隔一个月突袭伊朗的原因仅仅是为了阻止伊朗布设水雷吗？还是有哪些更深层次的原因呢？
1: 因为停火以后啊，这个美国呢就对伊朗或者对世界散布，就是以前啊，我们这个过去跟这个伊朗进行了军事上的博弈，但是呢我们现在停火了，我不打他了，我是用这种毁灭性的封锁和毁灭性的对他的经济施压来对伊朗进行围堵，我同样能把伊朗给打垮。但是事实上呢，就是这种严厉的经济封锁和这种围堵呢，并没有使伊朗内乱或者是垮台。所以我觉得呢，霍尔木兹海峡没有被这个美国所完全控制，那这样的僵持就是使美国觉得不打不行，就是不用军事手段，这个伊朗他不垮，他还在控制霍尔木兹海峡，还在给美国这个对着干。所以呢，打这个伊朗的军事行动，首先是测试一下，因为我们看到他开始打的时候，这个力度并不大。那么他打了伊朗的是火箭发射装置，所以我也是打了，而且这个火箭发射装置呢，它主要是为了布雷的，他认为是布雷的。我打你的火箭发射装置也没有重大的人员伤亡，所以呢这个不会引起双方大规模的这种交战，也有测试的意思。所以我认为他是想通过这样的打击呢，测试一下能不能够把这个伊朗在前沿的一些部署给打掉。那么我美国呢，就是由此来控制霍尔木兹海峡，进行一种军事上的测试和这种就是继续向伊朗经济和军事上的双方面的施压。
0: 确实哈，在上周美国宣布对伊朗采取海上封锁和经济制裁之后，有很多舆论都猜测，由于美军当前受困于关键弹药库存紧张、世界油价上涨以及美国国内中期选举在即的这种压力，美国可能不会再对伊朗实施军事打击。但是美军这一次的军事突袭似乎又打破了这种猜想，所以在张老师看来，您也认为美军在对伊朗问题的这种处理上，或者说在战术上，是不是也出现了新的调整？
2: 其实上周呢，我们在这里做节目的时候就谈到这个问题，我们当时就说，美伊之间呢发生有限的冲突交替升级的可能性是存在的，因为双方呢当时包括现在争夺的焦点仍然是这个霍尔木海峡的控制权，那么双方呢都在这里高度的对立，然后都在试探对方，都在对对方进行压迫，就难免有这种擦枪走火，难免发生这样的冲突的可能性。所以呢我们看到美军上周呢开始对伊朗的这个一些目标展开打击，然后呢伊朗又对美国的一些目标进行反击，那么来来回回的这样有这种交替升级的这个迹象。从目前来看呢，我觉得美国方面的战术呢没有发生太大的变化，从他的选择的武器上来看，仍然是和之前打击伊朗相同的武器，主要是他的航母打击群。我们通过美国公开的一些画面来看，还是通过他的舰载战斗机搭载一些弹药，然后呢在己方的电战飞机的配合下，对对方的目标进行打击，特别是还是以防区外发射导弹为主，有可能还使用了一些战斧巡航导弹。那么按照这个

0: 美军的装甲这个规模相对而言是有限的，打击了伊朗的60个目标左右，这是在使用的武器上。那么在目标的选择上呢，仍然是以伊朗的这个像雷达呀，这个一些导弹的发射装置啊，一些这个相关的补给装置、补给系统也特这个也有关，特别是打击伊朗的相关的雷达。因为如果把伊朗的沿霍尔木兹海峡的这个雷达打掉了，那么它很难探测到霍尔木兹海峡的这个商船。因为现在呢，很多商船是关闭它的应答装置，关闭它的 AIS 系统，然后就是通过这个霍尔木兹海峡。那么伊朗呢，如果想探测到这些油船的话，就必须依靠雷达。但是雷达一开启的话，就容易暴露自己的位置。那么美军呢，往往重点打击这些雷达，包括打击它的一些可能布雷的一些体系，重点呢是削弱伊朗控制霍尔木兹海峡的能力。
1: 所以这是不是也是美国选择打击拉拉克岛的原因？因为我们也知道拉拉克岛的位置非常的特殊，它在霍尔木兹海峡的这个咽喉的这样的一个地带。曹老师，
2: 因为拉拉克岛啊，它在伊朗而言要封锁霍尔木兹海峡是第一道防线或者第一个支点。那么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呢，我们看到当美国打拉拉克岛的时候呢，它首先是打掉就是伊朗在控制霍尔木兹海峡上的最前沿的这个支点，我先把你支点打掉，然后我再逐步的往里扩，起码你这个支点如果放在这儿呢，对这个过往的船只的威胁太大了，那我美国不好护航啊。所以这个是一个方面。还有一个呢，就是他打的是他的火箭弹发射装置，或者是说这些火箭装置呢是要布设水雷的。那我打这些装置，本身岛上人就比较少，不会涉及到很多的平民，那这样的话造成的损害小，伊朗对他的报复相应的也就低一些，这样的话呢不会产生更大规模的对美国的报复。那么第三点呢，美国也在测试，就是我把你的一线的这几个支点给打掉以后，你还能不能够控制霍尔木兹海峡了？比如说你布不了雷了，或者你不能从这儿发射导弹了、无人机了，那我不就控制霍尔木兹海峡了吗？我也进行这样的一种尝试。所以呢，美国就拿这个拉拉克岛呢就开刀了，但是伊朗马上也反击了。后来刚才也谈到了，实际上他还把人家的这个婚礼现场也炸了，所以就一下就引发了，也许是美国不愿意看到的，就是更大规模的这种交火。那既然伊朗的平民被炸了、被打了，那他下一步可能就要进行更大规模的这种反击啊。但是他首先打拉拉克岛的时候，他不是这样设计的，他主要还是想把他一线的牙齿拔掉之后呢，保证霍尔木兹海峡被美国所控制。
1: 同时美国也在控制它的打击规模，也是试探伊朗的反应啊。那么在今年六月美伊签订这个停战谅解备忘录之后呢，美伊双方是围绕霍尔木兹海峡控制权进行了多次的军事摩擦。我们从前几次来看哈，从表象上来看，似乎都是伊朗先动手在前，而美国在打击在后。但是这一次美军似乎是采取了一种先发制人的打击模式。那张老师，您认为美军此举对外传递了怎样的信号？
0: 我就释放了美国要强化对霍尔木兹海峡控制的这样的一个决心的信号。因为现在呢，美国对伊朗的一个策略呢，是首先要进行这个海上的封锁，海上封锁呢加它的经济制裁。因为现在伊朗对外贸易呢也主要是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进行。那么在战前呢，由美方的这个智库统计，这个伊朗大约有90%的货物要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这个进行运输进行贸易，对外贸易。所以呢，如果说把霍尔木兹海峡给它这个单向封锁了，那么这个伊朗的对外贸易就会发生很大的问题，就很难去出口它的这个石油，然后换取外汇。这样的话，你像按照美国单方面的说法，七月份到现在呢，美国是一直封锁单向封锁这个霍尔木兹海峡的。那么伊朗呢，无法通过这个海峡对外进行货物的输出，包括也无法通过这里呢进口一些物资。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他想通过这种封锁呢，这个削弱伊朗的内部的经济，试图呢在这种情况下要在伊朗内部制造一些混乱，这是他的一个总体的策略。要想实现这样的一个策略，就要强化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那么要想控制呢，那个美国就是当然一方面它有航母打击群，两个航母打击群常态化部署在这个阿拉伯海，然后还有两个这个两栖戒备群也在这里，通过战机包括一些特种部队去拦截啊，包括去这个去无线电警告一些和伊朗有关的船只，迫使

0: 也船只呢无法出入霍姆海峡，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它要这个削弱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因为它现在呢，这个美国，是在这个阿曼的靠近阿曼的这个区域组织了一个航线，让一些商船呢关闭它的 AIS 系统，关闭英达系统，从这里通过。按照美国媒体最新的这个单方面的说法吧，是上周最多的一天有1800，大约相当于1800万桶油通过了这个霍姆兹海峡。那么而在这个战争爆发之前呢，这里的通过量大概是2000万桶原油，所以它按它的统计呢，当然是可能是最高的那天已经接近战前了。那么这样的话，如果伊朗对这个商船构成了威胁，那会破坏美国组织的这个商船，所以它一定要对伊朗的相关的这种控制海峡的能力，相关的布雷系统，包括它的一些无人机一些导弹进行打击，剥夺伊朗对霍姆兹海峡的控制。
1: 那么在美伊发起本轮军事打击之后我们也看到伊朗很快就实施了报复，分别是发射弹道导弹和无人机打击了约旦、科威特以及阿联酋境内的美军基地，并击落了一架美军 MQ-9 死神无人机。曹老师，观察近期美伊军事打击的行动我们会发现双方鲜少出现直接交火的这种情况，伊朗采取的报复手段呢也多为打击美军驻中东的基地，而不是美军的一线部队，这体现出伊朗怎样的战略和战术？
2: 因为美国呀，他打击伊朗的时候，他怕人员的伤亡，所以他用的是无人机或者是导弹，就是非接触。那这样的话呢，伊朗要只能是拦截导弹、拦截无人机，所以这个他没法跟美国的这个军队的这些人员当面的交火。那反过来说，那你打美国的这个航空母舰呢，或者你打美国的这些战机啊，他这个离得很远，比如航母还有像他的航母编队这些水边舰艇太远了，伊朗又没这种能力就是对这个美国的这些作战平台进行打击，所以他就没有发生这种直接交火的情况。但是既然伊朗挨了打，不管是打了这个拉拉克岛还是其他的一些目标，那我一定要报复美军。而美军现在在中东地区有大量的军事基地，在约旦、科威特、阿联酋都有，而这些目标呢，比如说空军的机场你跑不了吧，你海军的港口你跑不了吧，你跑到和尚跑不了庙，所以我就是打不着你的飞机，打不着你的舰艇，我还能打着你的机场呢。所以你看他在打击这些目标的时候，不但伤到了就是美国的这些训练中心还有维修中心当然他不是直接的这个飞机打到，那如果造成这样的损失，这对美国也是很疼的呀。如果要是能把在机场里边驻国的飞机给打掉，那美国的损失就更大。包括美国的这个 MQ-9 死神，它也不是说入侵了伊朗的领空，它是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执行侦察监视任务的。但是伊朗既然有这种能力，那打吧，而且打下来呢，它没有人员的伤亡，这个也不会使美国和伊朗的这种战争进一步的升级。因此，我们注意到，双方在这次的交火中吧，还都是有意识的在控制就是战争的这个烈度，没有发生这种短兵相接的这种交火。但是呢，现在也不排除由于你来我往的这种打击，可能就是使战争不断的这种升级。
1: 也就是说，通过打击美国在中东的固定资产，也能起到削弱美军在中东部署的这种能力那么对于伊朗的强硬打击美国总统特朗普的表态是一再出现反复。他先是威胁说，针对伊朗的终极打击正在蓄势待发，一旦其降临，伊朗将所剩无几。第二天呢，他又表示，美军对伊朗的新一轮打击行动不会持续太久。4号，特朗普又宣称，可能很快会袭击伊朗的镐山核设施，但随后迅速转变话锋，说伊朗问题只是一场军事冲突，不算战争，没什么大不了。张老师，您如何来评价特朗普的这种态度的反复？
0: 实际上呢，特朗普总统呢态度的反复应该说是一个正常现象。他在之前各种问题上频繁表态，频繁出现这种反复横跳。那么在这个伊朗问题上呢，他一会儿当他需要威胁恐吓伊朗的时候，他就会说要对伊朗进行大规模的打击，甚至之前还要威胁这个要把伊朗文明消灭。那么到了快出手的时候呢，他又临时的临阵的退缩。 那么他在回应一些这个在威慑这个伊朗的时候呢，有人认为这是不是战争？那可能在回应具体的问题的时候，他又说这不是战争。那么这是为了呢规避国会对他的监督，因为如果说这是对伊朗发起了新的战争，那么理论上呢应该得到这个国会的批准。那么他为了规避这种需要规避这种限制吧，那么他就说哎，这不是战争，这是冲突。所以这个我们也看到特朗普在这个伊朗的问题上，他的表态是频繁的发生变化。我觉得目前来看呢，美国对伊朗这种作战这种打击大幅度升级的可能性仍然是很小的。那么之前呢他也曾经多次威胁要对伊朗进行大规模的打击但是呢我们看到都是在最后时刻取消了，因为很多他的这个幕僚包括军方都是反对大规模升级战争的，因为首先呢这样会导致战争资源过度的消耗前段时间我们平常看频繁看到美国媒体报道说这个美军的弹药消耗过度弹药库存不足了，而且呢现在美国这个军方还在调查这个事儿，看是谁这个把这个秘密透露出来的，还对相关的人员进行这个测谎，说明这个美军弹药不足那不仅仅是媒体的炒作，是确有其事另外一点我们包括看到前段时间美国的航母这个在泰国靠港的时候可以看到航母锈迹斑斑，那有评论认为这是航母好像是从地狱返回一样，这说明美国的航母啊包括其他的战争资源消耗过度疲于奔命，那么投入到新的大规模的冲突中呢会对它战争资源呢有过度的消耗。其次呢刚才你也谈到了，就是美国也面临这个中期选举，那么中期选举呢如果说再进一步这个提高它打击的规模打击的烈度，那么必然会加剧白宫和国会的特别是这个民主党之间的这种这种矛盾，那么特别是增大打击规模之后呢会有非常大的不确定性，那么舆论呢现在又对特朗普极为不利，那么如果说他增大打击规模之后延长时间之后，那么对他下一步的中期选举也是不利的。第三呢，如果他进行大幅度的升级或者说对核设施进行终极打击，它并不能立刻解决当下的问题，就是解决霍尔木斯海峡控制的问题。如果因为现在伊朗呢采取的这个战术很灵活，美国对它进行大规模打击的时候，它可能虽然也有反击，但是呢它肯定要保护自己的保存自己的实力。美国的这个大规模打击停止之后呢，它会又立刻恢复它的这个导弹无人机力量，然后呢对海峡目标进行打击，继续对这个削弱美国对海峡的控制。而且呢你大规模打击之后，如果说你立刻撤离这个中东地区，那么霍尔木斯海峡呢仍然会在伊朗的控制之下。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从美国的角度来看呢，与其这样，既然他现在采取了这种封锁加制裁的措施，那么他与其进行大规模的打击，不如把他的这个海军力量也好，其他力量也好，这个较长时间的部署在中东地区，对伊朗进行封锁，这样呢可能会从美国的角度来看，可能更有利于他长期的作战。
1: 嗯，张老师，其实您刚才分析了美国当前的现状，包括他不得已做出的选择，但是我们这两天也看到一条消息哈，来自以色列，他说这个是9月3号的时候呢，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他在特拉维夫出席以军总参谋部的一场这个活动的时候说，推翻伊朗政权是以色列当前的核心目标，并且说这个目标是触手可及。内塔尼亚胡还说，伊朗领导层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脆弱，且正在为生存而战。那么您如何来解读以色列在目前这样的一个状态下的一个表态？
0: 现在以色列呢也处于一个特殊的时期，因为以色列呢马上也要进行它的中期选举。那它这个中期选举呢，和美国国会的这个中期选举虽然都叫中期选举，但实际上有很大的不同。这决定着下一届以色列由谁来执政，由哪个执政党或者执政联盟来执政。那么这种情况下呢，对于这个内塔尼亚胡的影响是非常大的。如果说他这个下一届不能由他执政，因为他现在也是这个官司缠身，受到了很多指控。那么如果他失去了总理这个位置，那么就很难利用他的这个政治资源去干预司法。那么下一步呢，他有可能有这个被定罪的这样的一个风险。所以呢，对于内塔尼亚胡来说，他目前 啊，他首先要考虑的是下一步在竞选中如何获胜，如何争取选民，如何争取右翼势力对他的支持。所以呢，他做出这样一个表态，首先我觉得他是要说给这个右翼联盟来说的，来听的，要争取右翼联盟对他的一个支持。但是现在呢，同时他说这个现在这个伊朗处于一个非常脆弱的时期，也是为了表示他之前联合美国对伊朗进行打击取得了成效，这是他的成果。但是我觉得下一步伊朗这个以色列单独对伊朗啊进行大规模军事打击的可能性仍然是偏小的，因为这样呢不确定性仍然非常大。如果说以色列如果说这个伊朗对以色列继续发动大规模的反击，那么造成了比较大的损失，因为现在呢美国的这个反导拦截弹也不够，那以色列的也不是很多，那么这样的话对以色列造成很大的损失，也不利于下一步内塔尼亚胡的选情。
1: 好的，我们再回到美国方面啊，最近呢多名美军高级官员向美国国防部长赫克塞斯是发出了警告，说如果继续推进对伊朗的大规模军事行动，美国军力将难以为继，还会削弱美军全球行动能力，甚至将影响美国本土防卫。此外呢，特朗普的高级幕僚也正在努力阻止在美国中期选举之前来升级美伊战事。但据知情人士透露说，白宫官员考虑在十一月份的中期选举结束之后再加大军事这个投入的力度。曹老师，所以结合当前的局势来判断，您认为美伊围绕霍尔木兹海峡的博弈还会如何进行？
2: 因为我们看到啊，就目前而言呢，这个美国实际上对这个伊朗的打击呢，它是降低了原来的军事目标，因为原来它是要颠覆伊朗的政权呢，而现在它是要争夺霍尔木兹海峡的制海权。那么这个霍尔木兹海峡的制海权呢，就产生在就是现在美国和伊朗都没有办法完全控制住霍尔木兹海峡的这个制海权，双方都在封堵，所以现在是美国要求的船只它不能安全的过，那伊朗现在要进的这些货物呢也没法安全的过，所以是双方在封着霍尔木兹海峡而没有掌控霍尔木兹海峡。那么现在就在解决这个问题上呢，从美国的情况看呢，他是边打边谈或打打谈谈，因为几次打完之后，他们和伊朗签的谅解备忘录，但是美国又撕毁了谅解备忘录又打，那么现在呢，打了之后呢，伊朗就还击。其实我们也看到也有就是中间的其他国家愿意进行斡旋。那么我们看，就是咱们中国有句话叫解铃还需系铃人，那么现在既然是美国对伊朗主动发动的进攻，那么现在就是你如果想结束这场战争，就是博弈你现在是打不赢，如果谈判现在跟伊朗谈不拢啊，双方没办法谈，那撤的话就是你刚才讲的，那也撤不走啊，很不体面呢，那怎么办呢？从目前的看，这个伊朗不会做退让，他要求美国赔偿，要求就是伊朗将来管控霍尔木兹海峡，要求美国不再对他进行发动战争，那这些美国又无法接受，所以在未来的时候可能美国和伊朗还要进行这种边打边谈的博弈。那么如果说就美国目前的这种军事能力啊，即使是说他中期选举以后加大军事行动的力度，但是它的弹药、它的军力、它的能力啊，它的布局、全球的布局，比如说俄乌战争能不能够结束，这都会影响到未来的军事发展。所以我们说，它可能能够结束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但不会体面的退场。
1: 美国是否能体面的结束对伊朗的军事行动，还需要打一个大的问号。关于美伊局势的发展呢，我们在今后的节目当中还会持续为您关注。好的，感谢两位军事观察员对这一话题的深入解读。一段广告之后呢，我们来关注美俄等大国竞相加快水下作战力量建设的话题，欢迎您的继续关注。
3: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4: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八小时敬畏住新家。
3: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4: 三棵树马上住，
3: 更健康的中国漆。
5: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一石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一石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6: 背景解析新闻事实，预测事态发展，新闻有观点，军事 事周刊正在直播。
1: 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我是主持人李月。今天做客直播间的两位观察员分别是曹卫东老师和张学峰老师。接下来我们来关注美

0: 国、俄罗斯等大国水下力量的建设的博弈。近期呢，美国和俄罗斯相继传出积极发展新型攻击型核潜艇的消息。美国计划将部分改进型的弗吉尼亚级攻击型核潜艇划归为巡航导弹核潜艇，俄罗斯则要加速列装白蜡树 M 级核潜艇。当前形势下，美俄等大国竞相加快水下作战力量建设有何考量？就相关情况，我们先跟随一段片花认识一下。
1: 美国海军部日前发布公告称，已将19艘加装弗吉尼亚载荷模块的弗吉尼亚级攻击核潜艇重新归类为巡航导弹核潜艇，以正式扩充其常规打击职能。首艘完成类别重划的弗吉尼亚级核潜艇将于2029财年交付，其余同型潜艇将在2038财年前陆续入列。此前，美国海军售出总值约766亿美元的多项合同，相关资金将用于建造5艘哥伦比亚级第二批次弹道导弹核潜艇、9艘配备弗吉尼亚载荷模块的弗吉尼亚级巡航导弹核潜艇。在美国推进核潜艇项目的同时，据俄罗斯新消息报网站报道，俄罗斯白蜡树 M 级核潜艇的首艇喀山号已投入战斗值班。2026年，另一艘同型号核潜艇乌里扬诺夫斯克号也已下水。该级潜艇搭载了口径高玛瑙巡航导弹和锆石高超声速巡航导弹。俄军事专家叶谢宁表示，白蜡树 M 不仅让对手心生敬畏，更引发了本能恐惧。隐蔽性、自持力和高超声速武器的结合，使其对任何敌方水面舰队都构成严重威胁。俄军事分析师卡什卡罗夫更是将这款潜艇称为航母杀手。
0: 按照美国媒体最新的报道啊，美国海军计划将多艘加装弗吉尼亚有效载荷模块的弗吉尼亚级攻击型核潜艇归类为巡航导弹核潜艇。张老师，我们知道核潜艇主要分为攻击型核潜艇、弹道导弹核潜艇还有巡航导弹核潜艇等等啊。那么这三种核潜艇是以什么为依据来划分的呢？
2: 那么这个划分的方式呢，是美国海军的划分方式，其他国家呢未必完全按照它这个来划分，但是总体上来说呢，核潜艇大致可以分为这三类。你像这个弹道导弹核潜艇，那么主要它就是主要的作战武器就是可以搭载潜射的弹道导弹，那比如说美国的这个俄亥俄级弹道导弹核潜艇、俄罗斯的北风之神级，这都属于弹道导弹核潜艇。它的当然它也可以搭载鱼雷，也有鱼雷管、鱼雷发射管，但是主要的作战武器还是进行这个还是发射这种潜射的弹道导弹。那么巡航导弹核潜艇呢，当然它的主要作战武器还是巡航导弹。你像美国在俄亥俄级弹道导弹核潜艇的基础上，那给它改装了4艘，在这个潜艇的基础上改装了4艘潜艇，然后呢把它之前的可以发射的这个三叉戟二第五这样的潜射弹道导弹给它移除，然后呢在原有的发射管上给它改装一个大的这个发射管呢，可以安装7个小的发射管，可以这个相当于它一艘核潜艇呢可以搭载154枚战斧巡航导弹。那么美国就把这样的核潜艇叫做俄亥俄级巡航导弹核潜艇。实际上发展巡航导弹核潜艇按照美国这个标准呢，最早还是俄罗斯俄罗斯你像奥斯卡级啊，这都是属于这个巡航导弹核潜艇。俄罗斯的这个苏联包括苏联的这样的巡航导弹核潜艇呢，可以搭载对陆打击的巡航导弹，也可以搭载反舰的巡航导弹。那么这个攻击型核潜艇呢，它主要的武器还是这个鱼雷，当然也有一部分攻击型核潜艇呢搭载少量的巡航导弹。按照美国海军的定义呢，攻击型核潜艇就是用来寻找并且摧毁对方潜艇和水面舰艇的这样的核潜艇，然后呢它可以通过这个战斧巡航导弹和搭载的特种作战部队向岸上投射力量，然后可以执行情报监视和侦察任务，支援他的战斗群作战，然后呢并参与水雷战，可以布雷然后呢可以这个执行这样的一个水任务。那么像这个弗吉尼亚级，之前的弗吉尼亚级实际上也搭载战斧巡航导弹， 那么像它的 Block 1 Block 2主要啊通过这样的一个有效模块呢可以搭载12枚战斧巡航导弹，但是到了下一步规划的 Block 5 Block 6在这个基础上呢又增加了28枚，让它的巡航导弹达到了40枚，所以呢它的巡航导弹这个数量增多了增大了，他就把这个名字改为这个弗吉尼亚级的这个巡航导弹核潜艇了。
0: 嗯，所以总的来说可以根据就是

0: 因为它加装了这种就是模块化这种模块包以后呢，可以说它就多功能了。因为过去啊，这个像攻击型的核潜艇主要搭载的是重型鱼雷，主要是对潜艇和水面舰艇进行攻击。而现在呢，它加了这个模块包或者是说这种载荷以后呢，就不但可以用鱼雷发射管来发射鱼雷，还可以用这种就是垂发的这种导弹发射管呢来发射导弹，比如说像战斧巡航导弹呢，或者其他的一些新型导弹呢，甚至是无人机，还有就是外挂呀，就是舱来进行这种挖人特种作战部队的。这样的话呢，就使它的这种攻击性的核潜艇呢多功能。那这个呢是它的一个改变，就是我一艘艇可以执行不同的这种军事上的任务。再有一点呢，就是那既然美国要把它改成一种多功能的艇，而且呢还要让它搭载战斧巡航导弹，这一下就比原来的这个就是改装的巡航导弹核潜艇有了很大的进步。比如说它原来的这个巡航导弹核潜艇呢，是刚才张老师介绍的，是从俄亥俄级的战略导弹核潜艇上改装的。那个战略导弹核潜艇它有24个发射管，每个发射管都可以发射三叉戟第五这样的战略导弹，那它的直径有2米多。而战斧巡航导弹呢，它一个坑就是原来俄亥俄的战略导弹可以放4枚战斧，这样的话呢，它24个坑里边就不是24枚导弹了，而是乘四了，所以它就成了美国的这个巡航导弹核潜艇，它不搭载战略导弹，全搭载的是这种巡航导弹，所以它改装了4艘，就是从俄亥俄的，所以它是改装成的巡航导弹。那我现在不要专门再建造这样的这个巡航导弹核潜艇，我就是既前面可以发射鱼雷，这个还有垂直的发射管呢，我来发射像战斧巡航导弹，我就多功能了。所以如果我的这种战斧巡航导弹加载的多，那我就可以说我就是一种巡航导弹的核潜艇。所以由于它是以这种战斧巡航导弹为主要的打击武器，比如说打击地面的目标，打击水上的目标，那么它的这种主要的战力不是为了在对水面舰艇了，而是对陆地进行攻击，那它就有意识的把它进行这种改变。还有一个呢，就是通过它增加这种战斧巡航导弹呢，把它划归为就是巡航导弹核潜艇了。
1: 随着任务的拓展而改变了它的称呼。那么美国海军啊，一直对于俄罗斯海军最先进的攻击型核潜艇保持着高度关注，也就是俄罗斯的白蜡树 M 级核潜艇，它也被长期看作是美俄战略平衡的重要砝码之一，对标的呢就是美国的弗吉尼亚级核潜艇了。那么张老师，美俄这两型核潜艇从性能上看各有哪些特点呢？
2: 你像俄罗斯的这个白蜡树 M 级核潜艇呢，也把它叫这个亚森 M 级核潜艇，工程编号呢是885M。像美国呢，把它叫这个斯德文斯克级核潜艇。那么这个潜艇呢，是在白蜡树基础上研制的。白蜡树呢，实际上最早呢是在这个苏联时代就开始设计，然后到俄罗斯时代呢就开始建造，但是由于资金问题，一直到了2013年左右才服役。那么白蜡树 M 呢是在它的基础上进行了进一步的改进。这个潜艇呢，首先它的静音效果非常好，按照美国的说法呢，它的这个之前的前身白蜡树级，也就是最早的那首艘舰，还不是 M 级啊，在2018年曾经进入到大西洋，当时的北约的反潜力量尝试了几周都没有探测到这艘潜艇。那么白蜡树 M 级，那么它的隐身性能、静音效果会更好，那么基本上是和美国的弗吉尼亚级是相当的。另外呢，它的航速也挺快，最大航速可以达到35节。你像一般的柴电潜艇，也就20节左右。而且呢，它的静音的，我们叫这个战术航速，静音的最高航速巡航航速可以达到20节左右，这个速度基本上和海狼级是差不多的，速度是比较快。另外呢，它的搭载的一个导弹比较多啊，它有8个发射模块，那么8个发射模块如果搭载口径巡航导弹，一个模块可以搭载5枚，如果搭载这个锆玛瑙或者搭载锆石，那么一个发射模块呢可以搭载4枚，这样的话它可以搭载32枚到40枚巡航导弹啊，或者说反舰导弹，这样整体的打击能力还是比较强的。那么总体，我觉得总体的战斗力和美国的这个弗吉尼亚级是相当的，它搭载的导弹数量应该是更多一些，而且呢可以搭载高超声速导弹。
1: 那么据报道啊，俄罗斯可发射

0: 波塞冬和鱼雷的哈巴罗夫斯克号核潜艇呢，最近也是第一次啊进行了海试。而波塞冬呢，也被称为俄罗斯的末日武器。那曹老师，我们知道俄罗斯的这个哈巴罗夫斯克号核潜艇，它与早前列装的别尔哥罗德号它不一样啊，它从立项开始呢，就是围绕这个波塞冬作战而设计建造的。那么它的服役又有何重大的意义？
1: 因为我们必须看到，到今年的二月份，美俄之间的最后一个军事条约，就是新削减战略武器条约，没有延期，那是不是就等于是不再遵守这样条约呢？那就对双方的这个核军备竞赛啊，就展开了一个新的发展或者是推动，因为没有限制了嘛。那我们再看波塞冬呢，它属于是水下发射的核武器，它可以搭载核弹头，而且自身又是核动力。那我们想，如果这个波塞冬挂载在像哈巴罗夫斯克号的这样的核潜艇上，核潜艇的隐身性能就很好，它现在噪音很小，又下潜得很深，那么你很难发现它，大洋又是连通的，所以它就是巡航到哪里或者游弋到哪里你不知道。那么作为波塞冬，它可以下潜到多少呢？1000米，而我们现在最先进的核潜艇不过是500米到600米。那么我们即使是发现了波塞冬这样的核鱼雷，你也打不到它，因为你没有武器能够打到1000米的深度，所以你看到它也没用。而且波塞冬这种核鱼雷呢，速度又非常的快，你根本就追不上它。它一旦发射到对方的近海近岸，就会发生核爆炸，就会掀起大海啸。所以这是一种新的核武器，而俄罗斯正是说，我有了这种新的核武器，超过了你美国，你跟不跟我签相应的这些核协议？所以呢，我们看到为什么讲它叫末日武器，而它研发出来，再加上核潜艇的这种入役，它就有了搭载的平台，这就对美国和北约的其他的国家构成了更大的军事上的威胁。
0: 那么我们也来看看啊，目前呢，俄罗斯海军它最先进的核动力潜艇，它有白蜡鼠 M 级攻击型核潜艇，然后包括北风之神级战略核潜艇。那么这两型核潜艇可以说就构成了俄罗斯海军的水下狼群。那么再加上我们刚刚谈到的可以发射波塞冬和鱼雷的潜艇，张老师，您认为这反映出俄罗斯怎样的水下力量建设的发展思路呢？
2: 我觉得首先俄罗斯海军呢，它这个是侧重发展水下力量的，因为它的水面战舰呢，俄罗斯时代建造的数量比较少，而且建造的水面战舰呢，总体上偏小啊，比较小的护卫舰为主。那么俄罗斯的一些大舰呢，基本都是苏联时代的，包括它的像航母啊，都是封存了好长时间，现在有消息说它可能要退役，所以它的水面战舰的力量相对而言弱一些。它所以呢，它重点发展水下力量，特别是核潜艇力量，因为核潜艇力量本身拥有很强的这样的一个隐蔽性，在和西方的特别是北约作战的时候，这种隐蔽性有助于它发起隐蔽的攻击、突然性的打击，特别是在对航母打击群作战的时候呢，有一定的这样的一个这个非对称的优势。那么在水下核力量发展方面呢，我觉得它又更加侧重于战略核力量，战略核潜艇，因为战略核潜艇呢携带这种弹道导弹，然后呢是它整个国家安全的一个重要的一个基石，特别是这是一种非常有效的二次核打击力量的，而且它发展水下核潜艇，发展核潜艇的时候呢，非常注重这种这个概念的创新，刚才您谈到的发展这个波塞冬核鱼雷，然后呢又专门发展了搭载波塞冬核鱼雷的核潜艇，开始是在这个巡航导弹核潜艇的基础上改，后来又在这个北风之神的基础上进行改造，所以呢在这个概念创新上非常这个注重这方面，然后呢试图形成这种非对称的作战能力。
0: 应该说这也是俄罗斯多年注重水下力量建设的一个成果。那么英国，我们也看到英国海军这个舰队总司令啊，日前他在接受外媒采访的时候，他就坦言俄罗斯潜艇部队确实是实力强大，因此呢我们也注意到，为应对所谓的俄罗斯威胁，英国和法国正在加紧推进海基核力量。英国计划投资84亿英镑建造4艘无畏级核潜艇，同时持续扩大先进的机敏级攻击型核潜艇的舰队。而法国呢，也是在同时呢推进了新一代弹道导弹核潜艇的项目，与英国共同来升级欧洲的海基核威慑能力。曹老师，英法同步来推进新一代的核潜艇，那么除了应对俄罗斯之外，它是不是还有其他的考虑呢？
1: 因为英法呀，它都是联合国的常任理事国，都有核武器。那么我们说呢，他们现在是各自为战，因为

0: 英国是研制自己的战列岛的核潜艇啊，比如说他现在要升级无畏级的核潜艇，那这个法国是搞自己的，那他们就是各自为战，你各自为战，那就是建造的数量少，你的成本就高，所以这是他们非常不利的一个因素。再有一个因素呢，就是既然你自己要搞很多东西还可能不行，那就面临着你对美国的依赖的程度很大，那么这样的话呢，他欧洲就离不开美国，而我们现在看到就是欧洲这些国家实际上这样就形成了同床异梦啊，都在欧洲，但是想的不是一起，那就是各打各的算盘，那这样对欧洲整个的集体防卫是没有任何好处的。主持人，
1: 应该说是欧洲防务自主的一个举措啊。那么照这个趋势来发展，您认为这个未来全球水下力量的平衡是会更稳定还是更脆弱呢？张老师，
2: 我觉得总体上保持相对一个稳定的一个状态吧，因为双方都在发展相关的核力量。
1: 好的，非常感谢曹卫东老师和张学峰老师为我们带来的精彩解析。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的全部内容，我是主持人李月，代表编辑导播王冰，主编徐佳慧、陈欣，节目监制吕希成、谭淑慧，感谢您的收听。

0: 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关注新嘉定，
1: 聚焦长三角，
0: 放眼国内外，
1: 嘉广新闻纵横。
2: 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持续聚焦发力，深化对口协作，嘉定区与楚雄州互滇协作高层联席会议举行；区委书记肖文高看望慰问嘉定原滇干部；嘉定区党政代表团考察云南省楚雄州双柏县，并参观帮扶档案记忆展；数字竞速燃动商圈，2026环上海新城自行车虚拟赛公开组线下决赛嘉定开赛。以下是详细内容。大家晚上好，今天是9月5号星期六，农历7月24，欢迎关注今天的嘉定新闻。昨天嘉定区与楚雄州互滇协作高层联席会议举行，持续聚焦发力，深化对口协作，推动双方协作向更深层次、更高水平迈进。楚雄州委书记张子健、嘉定区委书记肖文高出席会议并讲话，楚雄州委副书记、州长罗景峰主持会议，州委副书记、州委统战部部长杨文珍出席会议。张子健在讲话中表示，今年是互滇协作30周年，也是嘉定和楚雄结对帮扶的第10年。10年来，嘉定区始终牢记嘱托，勇担使命，高位推动有力度，持续帮扶有温度，精准协作有实度，务实作风有厚度，以真挚情怀、务实举措、充足投入，为楚雄州打赢脱贫攻坚战、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推动高质量发展给予了极大支持和帮助。张子健希望两地情谊持续升温，合作持续深化，共赢持续提质，推动楚雄协作模式从单向帮扶走向双向赋能，从结对协作走向合作共赢。楚雄州将始终同嘉定区携手并肩，持续深化产业合作，把嘉定所能和楚雄所需更好地对接起来，深化人文交流，把嘉定温情和楚雄风情更好地交融起来，深化机制建设，把嘉定经验和楚雄实践更好地贯通起来，全力打造可复制、可推广、可持续的新时代互滇协作新样板。肖文高在讲话中表示，嘉定与楚雄虽远隔重山、遥距千里，但两地有着深厚渊源，10年来，双方情谊越积越深，协作硕果越结越多。相信有双方的同心同向、携手同行，嘉楚协作能结出

更多硕果，《山海情》的篇章能续写得更加动人，更加精彩。肖文告表示，本次考察交流既是共叙情谊的走亲之旅，也是收获满满的学习之旅，更是深化合作的对接之旅。希望双方在项目建设上聚焦发力，紧盯目标任务，力争援建项目早建成、早完工、早见效。在产业协作上聚焦发力，以高质量共建产业园区为抓手，支持楚雄因地制宜发展特色产业，扩大经营规模，打造本土品牌，提升产业附加值。在精准帮扶上聚焦发力，消费帮扶方面助力楚雄特色农产品持续扩大销量，做优品牌。人才支撑方面，真正为当地打造一支带不走的人才队伍。劳务协作方面，带动农村劳动力增收。公益慈善方面，实打实把慈善资源送到对口地区群众身边。在完善机制上聚焦发力，一方面完善专班运行机制，保障各项工作任务落到实处，取得实效；另一方面深化干部交流机制，为两地干部创造更多锻炼的机会，在相互的学习借鉴中共同提升干部能力本领。会上，嘉定区与双柏县、牟定县、南华县、姚安县、大姚县、永仁县、武定县依次签订帮扶协议。嘉定区新家集团区供销社与楚雄州供销合作社签订合作协议。嘉定区领导唐小林、刘俊、丁炯炯、乐月明，楚雄州领导陈李军、魏新、李少文、刘建云出席会议。加入媒记者于超、傅天豪，云南楚雄报道。昨天，正在云南楚雄率队考察的嘉定区委书记肖文高专程看望慰问嘉定园丁干部，并与大家座谈交流。肖文高要求广大园丁干部以更加饱满的热情、更加务实的作风，开拓进取，接续奋斗，不断为深化嘉定楚雄两地协作、促进共同富裕做出新的更大贡献。肖文高指出，嘉定园丁干部不畏艰苦，甘于奉献，充分展现出讲政治、顾大局的高度自觉和敢吃苦、能奉献的宝贵品质，勇挑重担，真抓实干，紧盯项目推进、招商引资、园区共建、消费帮扶等重点任务，以实干实际有力助推当地高质量发展，取得新成效，心系群众，为民造福，办成了一批为民利民的好事实事，有效增进了民生福祉，也与当地干部群众结下了共同奋斗、同甘共苦的深厚情谊。肖文高强调，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也是开展常态化精准帮扶的第一年，做好对口帮扶工作意义重大、责任重大。他勉励大家始终胸怀国之大者，奋力跑好接力赛，不断提高政治站位，强化政治担当，坚定地与楚雄干部群众想在一起、站在一起、干在一起，续写两地协作新篇章，深入践行正确政绩观，不断创造真业绩，紧扣楚雄所需、嘉定所能，始终坚持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积极帮助当地破解发展瓶颈，激活发展潜能，让帮扶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当地群众，倍加珍惜难得历练机会，自觉树立好形象，既要勤于学习提高，在实践磨砺中积累经验，增长才干，又要加强自我约束，在严于律己中树立好形象，留下好口碑。区委区政府将全力当好大家的坚强后盾，不遗余力地解除大家的后顾之忧，确保大家工作安心、生活舒心、家庭放心。会上，嘉定园丁干部表示，将牢牢扛起对口协作的政治责任，紧扣当地发展实际，找准互滇协作的切入点和发力点，把嘉定的资源优势、产业经验与楚雄的资源禀赋紧密结合起来，用心用情做好各项帮扶工作。副区长丁炯炯出席座谈会，加入媒记者于超、傅天豪，云南楚雄报道。昨天，由区委书记肖文高率领的嘉定区党政代表团先后考察双柏县乡村基础设施项目、云南白药树脂原药双柏加工中心项目以及楚雄州互滇文化帮扶宜秀产业发展项目，参观楚雄州东西部协作

0: 和中央单位定点帮扶档案记忆展，实地查看协作项目建设成效，共商两地深化合作新路径。走进双柏县大楼快村，村容整洁有序，崭新的公共活动场地，修缮一新的村庄道路，勾勒出和美乡村新面貌。代表团实地查看由户滇资金支持建设的乡村基础设施项目，详细了解人居环境提升、研学基地建设以及百家秘属特色产业发展情况。在云南白药树脂云药双柏加工中心，代表团认真听取项目建设运营汇报，厂房内生产配套设施完备，涪陵加工产业链条运转有序。该项目依托户滇协作机遇，投入户滇资金建设标准化厂房及配套设施，引入龙头企业，打造道地药材加工基地，将有力助推涪陵产业规模化、品牌化发展。肖文高表示，要持续用好户滇协作资金，既要补齐乡村基础设施短板，改善群众生产生活条件，也要立足本地资源禀赋，做强特色产业，把人居环境颜值转化为乡村振兴产值，切实提升各族群众获得感、幸福感。东西部协作要聚焦产业赋能，持续深化企业之间对接联动，发挥嘉定市场资源优势，助力当地道地药材研炼补炼强炼，擦亮云药之乡金字招牌，以产业实效带动群众稳定增收。代表团还走进楚雄州户滇文化帮扶宜绣产业发展项目现场，秀丽多彩的宜绣作品令人眼前一亮。借助户滇资金持续赋能，楚雄宜绣登上多个国际时装周舞台，产业产值稳步增长，带动6.2万名绣娘增收致富。全国首个宜绣数字文化产业园搭建起版权交易、产品出海的综合性平台。而在楚雄州东西部协作和中央单位定点帮扶档案记忆展，一份份文书、一张张照片、一件件实物，系统记录着户滇协作数十载的帮扶历程。代表团驻足观看，回望两地携手脱贫攻坚、接续奋斗乡村振兴的珍贵岁月。肖文高表示，户滇协作不仅要促进产业发展，更要做好文化赋能，要持续深化文化领域交流合作，依托上海平台资源，讲好宜绣文化故事，助推民族特色文化走向更广阔市场，让非遗技艺成为群众增收的富民产业。要传承发扬户滇协作优良传统，以档案史料为纽带，进一步巩固拓展协作成果，不断拓宽两地交流合作广度深度。嘉定区领导唐小林、刘俊、丁炯炯、乐月明参加考察，楚雄州领导陈李军、魏新及相关县领导陪同。夏日媒记者于超、傅天豪，云南楚雄报道。昨天，张民文学创作展在嘉定区文化馆开幕，展览以文学期刊为主线，串起嘉定作家张民近40年的创作轨迹，也让观众在纸墨之间感受文学与时代交织的体温与回响。走进展厅，19本文学书籍、100多本发表过张民作品的文学期刊依次陈列，收获、作家、上海文学等100本刊物按照创作出版时间铺陈开来，宛如一条展开的文学时光长廊。
1: 从今年年初的时候呢，我就想到要把这些杂志要收集起来，跟我的那个书一起保存，能够给他一个好的平台，让他发挥长久的作用。
0: 张民是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上海市作家协会理事，近40年来他发表作品数百万字，从小说到散文，笔下既有个人生命体验，也有对嘉定城市变迁、人文风物的长期观察。展厅另一侧，文学与书法艺术在此相遇，张波书法工作室的21位书法家以张民家乡散文选为题材，创作了22幅书法作品。展览将持续到10月5号，区委常委、宣传部部长罗博出席开幕式。加入媒记者戴艺新、姚卓林报道。昨天，2026环上海新城自行车赛上海农商银行虚拟赛公开组线下决赛在嘉定会城市生活广场火热开赛。作为本次赛事重要的大众竞技板块，集结了全国线上海选突围的20名精英骑手同台数字竞速。本次比赛骑行距离共30公里，选手们在一张5.2公里的虚拟地图里飞驰竞技，大屏全程

0: 直播虚拟赛道全景，同步滚动刷新选手实时排名、瞬时功率、踏频、骑行速度、赛道坡度、赛程进度等核心数据。参赛选手稳控踏频，持续输出，在虚拟赛道上展开拉扯与冲刺，名次交替变化频繁，紧张刺激的竞速对决吸引大批市民驻足围观。
1: 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好的机会，去和别人一起做竞争，做一些比赛，做一些对抗，然后也可以清晰地知道自己就是有多强嘛。
2: 因为我看到很多的就是上海那种，要么就是环，比如哪个湖啊什么什么，对吧？就是搞这种，但这种确实我是第一次看到，所以我觉得比较感兴趣，所以我就坐下来看了。对，
0: 据了解，环上海新城自行车赛是上海重磅城市体育 IP。今年全新升级的虚拟赛采用线上海选加线下决赛赛制，设置公开组、高校组两大组别，依托奇斗 APP 和全国近500家骑行门店联动开展选拔，吸引近20000名骑行爱好者参与线上20公里计时海选，其中公开组决赛落地嘉定家庭会，高校组决赛落户松江大橘林里岳阳店。
3: 但是可能在全民参与上，我们也希望有更多的上海的车友或者上海周边的骑行爱好者能够通过虚拟骑行的这样一种全新的科技方式来加入到我们整体的一个赛事当中来。
0: 经过激烈的数字赛道角逐，吴云飞、葛鸿飞、战柱凯、许润发四位选手拿下公开组晋级名额，他们将与松江高校组决赛的优胜选手共同组成上海农商银行虚拟赛代表队，晋级9月6号在奉贤至南汇赛段的业余精英赛。加入媒体者黄香玉、黄嘉欣报道。以上就是今天嘉定新闻的全部内容，您可以下载上海嘉定 APP， 关注上海嘉定微信公众号，了解更多嘉定新闻。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0: 想跟机器人一起去探索太空奥秘。
1: 我想寻一位志同道合的伙伴，创一番事业，实现自己的。
2: 我想成为一名自媒体博主，生活小妙招为你轻松解锁。
3: 这里是活力之城、希望之城、向往之城，让我们来一场双向奔赴之约吧。
4: 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5: 我是武松，当年在景阳岗喝了3碗酒，打死猛虎，英名远走。
6: 我是李白，当年在长安城喝了一斗酒，作诗百篇，世代长流。
7: 我是孙悟空，当年在蟠桃宴喝了几壶酒，大闹天宫，震撼宇宙。
8: 我那天在饭店喝了2两酒，驾驶汽车被警察逮住，扣分、扣本、罚款、拘留。
9: 别以为你喝了酒开车上路就和他们一样出众优秀，想成为豪杰英雄，你需要做到的是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10: 各位听众朋友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全部播送完了，感谢大家的收听，晚安。

0: 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在秋霞浦的晨光里，感受静谧与诗意的交响。
1: 在周桥老街的石板路上，聆听历史的回响与现代的繁华。
0: 在静水微澜的远香湖畔，体味生活的光影律动。
1: 在千年的古银杏树下，捕捉时光的蜜语清欢。
0: 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0: 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6号，星期日，农历7月25。北京多云转阴，30度到21度。

0: 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加快推动关键技术核心产品迭代升级和新技术智慧赋能，提高国家能源安全和保障能力。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加快建设能源基地，进一步畅通跨省跨区能源通道，能源强国建设的时代画卷徐徐铺展。
0: 习近平总书记给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小喇叭节目开播70周年的贺信引发热烈反响。
1: 丁薛祥会见俄罗斯总统，并与俄方共同主持中俄双边机制性会议。
0: 8月份，我国物流业景气水平进一步提升。
1: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彩钢之乡转型升级，河北省阜城县破解行业小散弱困局，把折叠预制房迈向全球。
0: 西藏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持续推进。
1: 俄乌双方表示3天内暂停袭击对方首都。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能源保障和安全事关国计民生，是须臾不可忽视的国之大者。要加快推动关键技术核心产品迭代升级和新技术智慧赋能，提高国家能源安全和保障能力。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立足资源禀赋，依托区位优势，加快建设能源基地，进一步畅通跨省跨区能源通道，南北同频发力，东西全域联动，能源强国建设的时代画卷徐徐铺展。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前段时间，在山东，我国首个陆相断线湖盆页岩油国家级示范区胜利济阳页岩油示范区正式建成，为我国同类页岩油资源规模化、效益化开发提供了可复制、可推广的技术路径。中国石化胜利油田济阳页岩油团队负责人杨勇：
4: 我们攻克了40多项关键技术，创新形成了立体开发、优快钻井、高效均衡压裂等6大关键技术，彻底打破了国外行业垄断，走出了一条自主创新之路。
3: 2021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来到胜利油田看望慰问石油工人时指出，
5: 石油能源建设对我们国家来讲太重要了，贡献也是太大，我们是制造业大国，要搞实体经济，各种饭碗要端到自己手里，包括能源的饭碗端到自己手里。
3: 页岩油是重要的非常规油气接替资源，近年来胜利油田持续推进页岩油增储建产、提质增效工程，区块产能稳步攀升，日产油量从初期100吨提升到2400多吨，页岩油气负极机理与高效开发全国重点实验室主任郭旭生：
6: 目前页岩油累计探明储量18.4亿吨，去年全国生产页岩油超850万吨，预计很快会突破1000万吨，展现了良好的勘探开发前景。
3: 在传统能源发挥压舱石作用的同时，我国新能源正跃升发展。截至今年7月底，全国光伏发电装机达到12.86亿千瓦，首次超越煤电，光伏正式成为我国第一大电源。河南三门峡渑池县高耗能产业集聚，工业用电需求大，当地盘活风光资源，推进风光电储一体化，正抓紧建设一套光伏风电储能配电网、零碳园区全覆盖的完整绿色能源生态系统。渑池县工业和信息化局党组书记赵志杰：
7: 项目落地后，将为企业扩产、新项目落地提供清洁、低成本的能源保障，同时带动新能源装备、储能配套、能源预危等新兴产业集聚，补齐新能源产业链短板，推动县域经济从资源驱动向绿色创新驱动转型。
3: 新型能源基础设施是新型能源体系的大骨架、硬支撑。目前，我国220千伏及以上的输电线路长度超过100万公里，新能源并网规模超过18亿千瓦，西电东送规模达到3.4亿千瓦。 作为国家西电东送的核心枢纽，国家级清洁能源基地，今年上半年云南全省西电东送南方区域累计增送60亿千瓦时，持续为长三角地区粤港澳大湾区注入绿色动力。云南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基础设施发展处副处长王小妮：
8: 十五期间，云南将围绕构建云南特色新型能源体系建设，积极拓展绿电加算力，把全国领先的清洁能源优势实打实转换为产业优势、竞争优势。
3: 当前，人工智能与能源已驶入双向赋能的快车道。内蒙古和林格尔、甘肃庆阳等地新建数据中心的绿电消费占比已超80%，全国172个算力中心通过绿色低碳4A 认证。如今，绿色能源底座正在托举中国 AI 全球竞争力。从强化能源供应保障能力，到抢占能源科技创新制高点，再到推进能源绿色低碳转型，今年以来，我国正通过完善能源发展空间布局，加力建设新型能源基础设施，加快发展能源新质生产力，扩大能源高水平对外开放等举措，以新型能源体系支撑能源强国建设。国家能源局局长王洪志：
9: 重点加强油气安全保障、新型电网建设，重点推动 AI 与能源双向赋能。相信经过未来五年接续奋斗，一个安全韧性更足、能源结构更优、系统形态更新、创新活力更强的新型能源体系将加快形成，为能源强国建设奠定坚实基础。
1: 习近平总书记致信祝贺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小喇叭节目开播70周年，在总台干部职工和广大少儿文艺工作者、教育工作者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将牢记总书记嘱托，紧扣时代发展脉搏，深耕少儿文化沃土，用心用情创作孩子们喜闻乐见的优秀作品，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做出更大贡献。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0: 小朋友，小喇叭开始广播啦。
11: 小喇叭于1956年9月4号开播，是新中国首个专为学龄前儿童打造的广播节目，目前已成为融广播、电视、新媒体和校园广播站等为一体的品牌节目。习近平总书记在贺信中指出，70年来，小喇叭节目坚持给孩子们讲好故事，陪伴了一代代少年儿童健康成长。大家表示，总书记的贺信充分体现了党中央对亿万少年儿童的亲切关怀，对少儿文艺工作的高度重视，是对宣传思想文化战线的极大鼓舞。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小喇叭节目原播音员、导演徐文燕：
12: 习近平总书记给我们发来的贺信，我很激动，也很受鼓舞。我们一定继续给孩子们讲好故事，陪伴一代一代的少年儿童健康成长。
1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少儿频道编辑部原副主任李小兵：
13: 在整整70年的历程中，小喇叭给孩子们播出了无数的故事和歌曲，我们一定要牢记总书记的嘱托，用心用情创作更多传播真善美、受到孩子们喜爱的优秀作品，把小喇叭越办越好，让小喇叭越吹越响。
1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小喇叭节目主持人郑晶：
14: 总书记的贺信既是对一代代少儿节目创作者的深切勉励，更是对我们小喇叭接续耕耘少年儿童精神家园的殷殷期许。新时代的小喇叭顺应全媒体传播趋势，加快积极向视听融合形态发展，打造更多接地气、孩子们喜闻乐见的精品内容。
11: 儿童文学作家白冰：
15: 习近平总书记的贺信对于我们是极大的鼓舞和鞭策，我的文学之路、编辑之路完全始于小喇叭的滋养。早期的声音的阅读呢，会影响人的一生。小喇叭呢，最独特的贡献是构建了中国几代儿童听觉阅读体系，为中国少儿文化建设和基础教育做出了无可替代的独特的贡献。
11: 习近平总书记在贺信中指出，要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紧扣时代发展脉搏，深耕少儿文化沃土，用心用情创作更多传播真善美受

0: 受到孩子们喜爱的优秀作品，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做出更大贡献。大家表示，要以总书记重要指示为指引，传承发扬优秀传统文化和红色文化，锐意创新创造，用最好的精神食粮守护孩子们的健康成长。北京市西城区金华实验学校校长李雪梅：
1: 总书记的贺信是方向，是鞭策，也是动力。我也和许多人一样，都是听着小喇叭长大的。可以说，小喇叭让一代又一代人的童年充满了美好的回忆，也教会我们面对孩子时候要蹲下来俯下身，保护好他们的童心和童趣，也要顺应时代的变化和发展，用好各类的文化载体传递向上力量。
0: 北京市北海幼儿园党总支书记王鑫：
2: 中华文化的根脉、良好的品格、终生受益的习惯，这些都随着电波一字一句浸润到孩子们的心田。总书记要求我们紧靠时代发展脉搏，深耕少儿文化沃土。作为学前教育工作者，我们承载着童年的底色，把教育融入孩子的生活，帮助他们认识世界，种下美好，长成有根有魂的中国人。
0: 中国儿童艺术剧院院长戈大力：
3: 我们要秉持为少年儿童服务的初心使命，以精品奉献孩子，以美育滋润童心，继续深耕儿童戏剧创作、舞台演出、艺术普及和美育传播，力争打造出一批立得住、传得开、孩子们爱看的优秀儿童艺术作品。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小喇叭节目主持人春天姐姐戴莹：
4: 我们要把这份鼓舞转化为脚踏实地的行动，积极探索受众参与、多方共创的新模式，创新话语表达，给孩子们讲好中国故事、新时代发展的故事，将红色基因、文化自信浸润少年儿童的心灵，让小喇叭这个好节目能够持续地吸引新时代的小朋友。
5: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当地时间9月2号到4号在弗拉迪沃斯托克会见俄罗斯总统普京，同俄罗斯第一副总理曼图罗夫共同主持中俄投资合作委员会第13次会议，同俄罗斯副总理诺瓦克共同主持中俄能源合作委员会第23次会议，并出席第8届中俄能源商务论坛开幕式。会见普京时，丁薛祥转达习近平主席的亲切问候。丁薛祥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和普京总统的战略引领下，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持续走深走实，中俄关系能够在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中牢不可撼，关键在于两国元首领航掌舵。中方愿同俄方一道，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以扎实举措深化双方利益融合，不断筑牢中俄关系向更高质量发展的基础。普京请丁薛祥转达对习近平主席的诚挚问候。普京表示，俄中关系达到前所未有水平，各领域合作取得积极进展。俄方愿同中方加强战略协作，推动两国关系迈上更高水平。主持中俄投资能源双边机制性会议时，丁薛祥表示，双方要按照两国元首擘画的新蓝图，不断深化和拓展投资能源领域务实合作，更好实现互利共赢，加强投资规划和政策指引，推动重点项目落地见效，拓展合作广度和深度，持续巩固现有能源合作成果，积极布局新领域新方向，共同推动全球能源治理体系变革。俄方高度评价俄中关系发展水平和务实合作成果，表示愿同中方共同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加强战略对接和项目建设，以高质量合作造福两国和两国人民。会后，丁薛祥分别同曼图罗夫、诺瓦克签署会议纪要。在第8届中俄能源商务论坛开幕式上，丁薛祥宣读习近平主席贺信并致辞。丁薛祥表示，中俄能源合作走过不平凡历程，元首引领是最大优势，互利共赢是根本动力，共同应对挑战是鲜明特征。双方要深刻总结和坚持发扬这些宝贵经验，携手推动中俄能源合作行稳致远。 俄罗斯总统能源发展战

0: 战略和生态安全委员会秘书长、俄石油公司总裁谢钦宣读普京总统贺信并致辞，诺瓦克致辞。
1: 本台消息，亚太媒体高端论坛昨天在广东深圳开幕，与会嘉宾认为，习近平主席提出构建亚太共同体的重大主张，为共建开放型亚太经济、推动亚太共同繁荣提供了重要指引。与会嘉宾表示，亚太地区的发展合作离不开亚太媒体的积极参与，要讲好亚太开放融通故事，积极宣介 APEC 系列成果，深入开展联合采访、技术创新、人才培养等务实合作。论坛以共筑亚太共同体繁荣之路，媒体的共识与行动为主题，来自40多个国家和地区以及联合国机构、国际组织的400多位代表出席。
0: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公布，8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0.9%，环比回升0.5个百分点，物流业景气水平进一步提升。总台记者张绵绵、张永鹏报道。
2: 8月份中国物流业务总量指数为50.9%，环比回升0.5个百分点，保持扩张。在暑期消费、开学季以及以旧换新政策带动下，消费物流需求保持旺盛。同时，制造业回暖带动的产业物流需求也在向好发展。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分析，
3: 消费物流亮点突出，调研的电商平台、智能学习、特色文创、文娱品类订单环比增长10%以上，调研企业电商物流业务订单量和干线整车运输比上月增长5%和3%左右，反映出消费物流保持旺盛势头。
4: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
1: 河北衡水阜城县曾是华北平原上一个典型的农业县，如今却聚集了48家集成房屋企业，把折叠预制房卖到了全球50多个国家。依靠产业升级，阜城县成功破解了小散弱的困局，闯出了一片大市场。总台记者杨海玲、河北台记者李芳、衡水台记者马顺报道。
5: 在阜城县一家集成房屋企业的生产车间里，发往加拿大的集成房屋刚刚完成主体结构组装。企业负责人耿继林介绍，集成房屋不同于普通活动板房，独特的折叠伸缩设计在远洋运输时可以压缩收纳，运到目的地展开后，实用空间能扩容2到3倍。
6: 我们这个产品要经过100多道的工艺流程来验证，首先就是折叠原理怎么样符合使用场景以及运输各方面的抗雪抗寒的一些性能的测试。
5: 凭借价格实惠、适配性强、安装便捷等优势，这些定制化小屋已经成功打入海外文旅民宿、家庭农场等场景。英国客商朱奈德、伊斯梅尔、马耶特，
7: Very organized，
8: 团队十分专业，公司生产的产品品质一流，所有产品均符合欧洲标准、英国标准，并且具备相关认证。
5: 阜城县有彩钢之乡的美誉，阜城县装配式建筑行业协会会长多向旭介绍，近年来随着国内市场逐渐饱和，行业迅速陷入了恶性竞争的泥潭。
9: 大家碰到一个单，打个比方，成本是5000，是为了生存，大家4800、4500这种竞争激烈去干这些活，把产品呢越做越差劲。
5: 简易活动板房技术门槛不高，产品同质化严重，转型升级成了产业唯一的出路。当地政府精准施策，带领企业换赛道、闯新路。阜城县发展和改革局副局长吴春蕊，
10: 包括引导他进行产品的研发设计和更新，同时呢积极进行数字化的改造，进行一个降本增效。
5: 数字化改造让传统生产线焕然一新。一家集成房屋企业的生产部长杨晓东介绍，集成房屋产品制作至少涵盖28道工序、近200种零部件，引入智能系统后效率大幅提高，品控也实现了全方位升级。以前从业务端传达到生产工人大约需要30分钟，现在5分钟就能完成。
9: 这个工序你存在什么什么问题，我们能直接追溯到谁干的，哪组哪个人去干的，对质量提升有很大的改善。
5: 当地积极打造阜城集成房区域公共品牌，统一行业标准，龙头企业还共享核心设备，压减生产成本。海关部门深入企业指导规范申报，对接目的国的技术标准。目前阜城县全县已拥有相关企业48家，今年上半年产业营收达到8.2亿元，同比增长126%。河北阜城经济开发区管委会副主任张健：
11: 下一步我们将聚焦共享制造，为企业提供家门口的检测服务，继续打造阜城集成房屋公共品牌，助力企业出海。
1: 西藏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继续推进，多方力量在核心区持续不断开展作业。总台记者罗布次人何小月报道。
12: 吉隆口岸受灾核心区面积约5.4万平方米，分为7个片区。这几天大型机械与救援队伍分工协作，重点对联检大楼、宿舍楼、停车场等区域进行精细搜救。西藏消防救援总队一级指挥员土旦尼玛
13: 在现场持续不断地在开展这个搜寻的作业，争取呢不留一个死角，不留盲点。
12: 日喀则市委副书记、代理市长罗布次仁介绍，目前吉隆口岸受灾核心区已配备高杆灯、无人机照明等应急照明设备，并投入发电车、移动照明、充电方舱等各类电力保障装备350余台套。
14: 整个这个区域里头投入的救援的力量2300余人，8800余台设备。
12: 来自自然资源、水利等部门的100多名专家及技术人员携带各类救援抢险监测装备150台套，在现场持续开展监测作业，为科学救援提供有力的技术支撑。交通运输部门正对国道216线抢通路段进行加宽、加高、加固以及路面平整工作。西藏自治区公路事业发展和应急保障中心工程师金才表示，
15: 最宽的部分的话已经达到15米左右，完全具备保障救援物资和车辆通行的这个条件。
0: 截至昨晚10点，累计641名救援人员抵达江西遂川泥石流灾害现场开展搜救工作，已救出3人，其中2人生命体征平稳，1人不幸遇难。11名失联人员的身份信息基本核实确认。福建莆田多地近日出现洪涝灾害，当地正从防汛抢险转向恢复生产生活秩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6: 不要下来了。
8: 针对吉安市遂川县高平镇明通村直下组发生的泥石流灾害，公安、武警、消防、应急、蓝天救援队等多支救援力量迅速赶赴现场，49名救援队员徒步挺进受灾核心区明坑村。截至记者发稿时，救援人员已安全转移39名被困村民。吉安市消防救援支队支队长苗成：
17: 整个现场滑坡的土方量非常大，堆积物堵塞了救援通道，严重影响作业，还有几栋村民的自建房完全损毁。
8: 遂川县应急管理局局长张春华介绍，目前村内道路已基本疏通，灾区应急通信线路也已成功搭建，通信恢复通畅。此次抢险救援工作主要面临3方面困难。
9: 第一个是道路受阻，第二个是这段时间持续降雨，第三个是现场随时有出现塌方或者泥石流的风险。
8: 当地持续紧盯雨情水情变化，严密监测山体地质状况，同时妥善做好受灾群众转移安置、生活保障以及次生灾害防范等各项工作。
18: 在莆田市城乡区华亭镇中电科创城的一处应急避难场所，来自周边受灾严重的源头村及附近村落的村民被安置在这里。现场保障人员许阳生介绍，
19: 所有的转移安置群众到我们这个安置点以后，我们第一件事就是给他们提供一套干净的衣服、一条毛巾，我们会给他们提供一床草席。

0: 救援任务已从转移受灾群众调整为恢复生产生活秩序。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第八届中国粮食交易大会昨天在长沙开幕，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有关负责人介绍，截至目前，全国粮食企业达到2.4万家，年实现工业总产值超4万亿元。
1: 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成立5年来，进出口总值达1900亿元，较成立之初增长超20%。经横琴口岸通关旅客超1亿人次，进出境车辆约1250万辆次，年均增长率超33%。
2: 中国与新加坡海上合作2026联合演习昨天在广东湛江某军港开幕，此次演习分港岸、海上两个阶段进行。
1: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在比利时布鲁塞尔举行的2026年世界田联钻石联赛总决赛中，中国选手闫子仪在女子标枪决赛中凭借68.42米的成绩夺冠。
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俄罗斯总统普京5号晚在克里姆林宫与美国总统特朗普的特使威特科夫和女婿库什纳举行会谈，介绍俄乌达成所谓三日停火的细节，并表示俄方将努力确保美乌谈判进程和调解人员安全。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5号表示，俄总统普京已下达命令，从当天午夜起的3个昼夜内暂停对基辅实施打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5号表示，从当天开始到9月7号周一，乌克兰愿意停止袭击莫斯科。乌方准备6号同美方代表开展实质性对话。
2: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
1: 中吉乌铁路吉尔吉斯斯坦境内段科什特伯北2号隧道日前顺利贯通，纳伦1号隧道等控制性工程取得阶段性成果，标志着中吉乌铁路项目建设取得重要进展。
2: 美军中央司令部5号称，美军当天摧毁3艘伊朗油轮，以回应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袭击在地区水域巡逻的2艘美国军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司令5号发表声明称，伊朗打击了3艘美国船只和3艘在霍尔木兹海峡未经授权航线通行的油轮，以回应美军当天早些时候对伊朗油轮的袭击。
1: 以色列公共广播电台5号报道说，以军正准备部分撤出黎巴嫩南部，并计划在黎以边境沿线建立范围更小的安全区。
2: 希腊空军一架战斗机5号下午在该国塔纳格拉空军基地举行的雅典2026年飞行周航空表演中坠毁。有当地媒体报道称，机上2名飞行员已死亡。希腊雅典飞行周是东南欧地区最大的航空展。
1: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美国网球公开赛女单第3轮比赛中，郑钦文在决胜盘0-5落后时连下7局，并挽救一个赛点，最终以2-1战胜前澳网冠军凯斯，生涯第3次闯入美网女单16强。
2: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钟成、张永鹏、陈浩龙，主播程亚、方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收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宁波欢迎您。
5: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6: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5: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7: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5: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0: 31.2度，从上海出发。上海人民广播电台990早新闻。
1: AI 微短剧成为中国文化走出去的新兴力量，依托数据跨境、AI 算力等创新优势，临港打造微短剧出海始发港。播送记者的报道。
2: 上海慈善周主题活动举行，去年全市接受慈善捐赠总额超90.28亿元。从社区咖啡到微电影记录，上海正把慈善写进市民日常生活中。
1: IP 首秀、新店开业、品牌赛事周末齐聚申城，文商旅体展带动效应持续释放。
2: 上海全国科普月启动，千余场活动激发好奇，首批长三角科普研学线路发布。
1: 江西遂川泥石流灾害造成一人遇难、11人失联，39名群众已安全转移。
2: 兰州渝中就莴笋染色问题发布情况通报称，6家企业违法使用添加剂被立案。
1: 尼泊尔泥石流灾害中一名受困中国公民获救，目前身体状况稳定。
2: 美国总统特使抵达莫斯科，将向俄方提供结束俄乌冲突方案。俄乌双方表示3天内暂停袭击对方首都。
1: 联合国大会通过决议，鼓励使用平等地球地图投影法，美国不满自己看上去变小，投下唯一反对票。
2: 本次节目监制韩磊、沈欣。
0: 990早新闻正在直播。
1: 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990早新闻，我是张早。
2: 我是蓝心。
1: 今天是9月6号星期日，农历7月25。首先来为您介绍一下天气情况。
2: 本市今天多云到阴，局部地区有短时阵雨，北到东北风，明天转偏北风，风力都是4到5级，沿江沿海地区阵风有6级。今天最高气温30度，明天最低气温25度。今天相对湿度55%到85%。昨天徐家汇最高气温30.9度，最低气温24.6度。另外，目前本市实时空气质量指数为25，评价等级为优。根据最新预报，本市今天下午空气质量优到良，夜间优，明后两天均为优到良。990早新闻首先带来今日要闻。
1: 上海市加快推进人工智能赋能微短剧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措施要求，布局人工智能深度赋能微短剧内容生产传播全链路的 AI 加微短剧中试基地，支持企业打造 AI 微短剧应用创新技能库智能体。当前，随着国内 AI 大模型技术的迭代升级， AI 微短剧正成为中国文化走出去的新兴力量。今年上半年，海外内购收入达12.7亿美元，行业迎来宝贵窗口期。依托数据跨境、AI 算力等创新优势，临港新片区正全力打通微短剧出海服务全链条，推动更多中国故事走向世界舞台。请听报道。
3: 我们目前海外为主的一些作品内容大概已经有100多部了，包括东方 IP 的 AI 系列剧出海，也有面向欧美市场的多部原生的英文的 AI 短剧，还有 AI 综艺。
4: 上海新天策数字科技公司专注于微短剧开发，有多部 AI 短剧、AI 漫剧在海外市场收获了不错反响。公司首席执行官韩磊介绍，这其中有不少作品都来自于全球创作者的共同开发。依托他们研发的 AI 视频创作平台，海内外多语种团队可以实时协同，创制出适配当地文化语境的 AI 微短剧。
3: 我们 Deep Drama 的平台专门构建了一个全球化的跨境协作的底座，国内外的团队可以同时间在同一个画布上进行跨地域的创作，比如说导演在北京， AI 团队在上海，俄罗斯的编剧还有英语的一些本地化字幕校验，不同地区的人可以在同一个界面进行操作。
4: 这种全球分工的 AI 微短剧创作模式，对于数据低时延、高效率的跨境传输提出了很高要求，这也是团队选择落地在临港的原因。依托临港特有的国际数据专线，以及全国率先出台的数据跨境负面清单加操作指引的机制，企业可以合规高效地把数字文化产品传输到国际市场。韩磊说，这为 AI 微短剧的开发和出海提供了很大便利。
3: 临港的跨境专线大幅降低了跨国素材传输的时间和成本，可以让我们的海外的一些合作伙伴高效的接力。借力临港的政策和海外发行平台，我们将从现在的英语、西语、俄语的角度出发，把更多的中国 IP、 东方 IP 能够以 AI 影视包括互动剧、互动影游的形式能够推向全球。
4: 为了进一步降低微短剧制作公司使用 AI 工具的成本，临港近期还上线了公共服务平台滴水制书，汇集了近20个主流 AI 大模型，供企业无缝调用并提供补贴。上研智联公司副总经理林颖介绍，
5: 我们这个平台上面呢，现在已经上线了近20个现在国内主流的 AI 大模型。那么企业呢，通过一个账号呢，就可以无缝衔接的在各个模型之间的切换和调用。那么在政府端的话呢，它是可以计时到账的领取到这个补贴。现在种子期的话呢，最高的补贴是80%。
4: 业内预计，今年海外微短剧的市场规模将超过60亿美元，行业迎来宝贵窗口期。而针对微短剧出海面临的文化适配、合规风险等问题，临港新片区还启动了 AI 加微短剧海外服务站，分别在沙特利雅得、新加坡、英国、瑞士设立了4大国际站点。港城集团招商服务中心副总经理王淑婷介绍，海外服务站将为企业提供合规和政策导航、本地化内容共创等服务，为微短剧出海保驾护航。
6: 后续的话，我们也会帮助企业在4个国家开展展会啊，或者是交流洽谈，以及相关人才互相培养和技术方面的交流的对接，帮助国内的影视内容更加适配当地的人文风情，包括还要符合一些当地的文化方面的审批合规，可以帮助企业更好的去出海。
4: 以上由记者赵红辉报道。
1: 目前，临港新片区促进数字文化产业发展若干政策已经出台，明确对优秀数字文化项目出海给予最高1000万元奖励。针对文化领域大量 OPC 小规模团队模式，临港出台支持 OPC 发展若干政策，提供宽松的创业氛围。临港新片区滴水湖 AI 创新港以集聚 AIGC 影视创作、AI 音乐等数字文化产业细分赛道龙头企业。港城集团还将在此打造数字文化特色街区，一方面为相关企业提供交流展示的平台，另一方面也为广大市民了解最前沿数字文化内容提供窗口。
2: 记者日前从上海 AI 公司 MiniMax 获悉，9月3号，沙特人工智能公司胡麦因推出了首个阿拉伯语大模型胡麦因 M3。该大模型基于 MiniMax 的开源旗舰模型 MiniMax M3 打造，这意味着中国大模型直接成为海外本土模型研发的基础模型。胡麦因公司在沙特公共投资基金旗下，是沙特建设本土 AI 能力的重要参与者。公司由沙特王储穆罕默德·本·萨勒曼担任董事长，业务覆盖数据中心、云基础设施、模型及应用等。据了解，胡麦因 M3 采用4280亿参数的混合专家架构，在来自中国的底座模型基础上，又进行了超10000亿词源的阿拉伯语专项训练，重点强化阿拉伯语理解与生成，以及智能体工具调用和计算机操作等能力。过去一年，中国研发模型占 Hugging Face 平台模型下载量的41%，首次超过美国。Hugging Face 是全球知名开源 AI 社区和模型托管平台，近期被英伟达以129亿美元收购。中国开源模型从一开始被海外开发者直接调用，到现在进一步延伸至模型再训练、本地部署和行业定制等深层环节，正不断赋予中国模型出海的新内涵。
1: 昨天是我国第十一个中华慈善日，以与善同行聚善成海为主题的2026年上海慈善周主题活动昨天在徐汇滨江魔速空间举行，现场发布了上海市慈善事业发展状况报告2025年度。当天上海首个慈善街区徐汇区湖南路街道梧桐乐善武康路至安福路慈善街区成立满一周年，街区同步开启第十一个中华慈善日主题活动。过去一周，慈善以多元形式走进申城大街小巷，活动虽已临近尾声，但各界关于慈善的鲜活定义将让申城大爱走得更远。请听报道。
7: 过去一年，上海慈善事业留下了一串坚实的足印。最新发布的报告显示，全市社会组织接受捐赠大幅增长超十亿元。市民政局副局长娄国建介绍，
8: 全市共有慈善组织679家，开展慈善服务项目8655项，年度受助超5170万人次，项目总支出64.12亿元，全市接受慈善捐赠总额90.28亿元，其中社会组织接受捐赠87.63亿元。
7: 慈善周期间，报告中的数字在一个个场景中变得可知可感。经过五年培育，今年超90个品牌、1300余家门店参与到一杯咖啡的温暖活动中。在襄阳南路上的一家社区咖啡店，每售出一杯咖啡就将捐出一元钱。负责人徐玲说，如果公益销量不足1000杯，店里会补足差额。
9: 做公益的人不分行业的，官方渠道嘛更加值得信任。我们店员、我们咖啡师对这个活动很起劲的，自发的说，我们每天打烊之后，我们要统计一下杯数。
7: 咖啡能传递慈善温暖，微电影镜头同样可以。上海公益微电影节上，二次担纲评委会主席的演员黄晓明坦言，去年接到聘书感到了荣誉和压力，今年则多了亲切和笃定。
10: 公益从来不是少数人的壮举，我认真看了很多的参赛作品，一次次被那些朴素的镜头所打动。这些作品或许没有明星，没有大场面，但每帧都带着真实的温度。
7: 慈善周期间，我国西藏吉隆口岸遭遇严重泥石流灾害，是慈善基金会发起的救灾专项行动得到了各方积极响应。在高效、透明、专业的工作机制下，申城爱心直达灾区，化为实实在在的救灾力量。
11: 我自己的零花钱，姐姐也捐了。我们和吉隆灾区同胞都是生活在同一片蓝天下，我觉得我们就应该互帮互助。
12: 合理的监管机制才能让别人放下警戒，更好的去帮助别人。我爸妈都支持的，而且学校里也教育我们要帮助别人嘛。
7: 更多社会组织也在行动。上海社会组织公益创新创业大赛今年参赛规模增长近40%。获得银奖的上海播客公益基金会将企业专长融入可持续发展教育，携手60多个国家超10万青少年，通过游戏走进宏大议题。
13: 他们可以组队发表自己的观点，并将自己理解的东西变成可行性的方案。后来我们把这套桌游作为一个开源工具上传到了网上，就像把一个漂流瓶放到了大海里。
7: 同样获得银奖的是癌症康复俱乐部创始会长袁正平，则道出了公益组织更深层的思考。
14: 对所有受奖者来说，他不是为了荣誉而来，他是为了在奉献或者服务的舞台上找到更大空间。如果我来发起倡议，这些金奖银奖铜奖的单位手拉手形成几个社会公益大大的项目，把这个生态建设考虑好。
7: 慈善周期间，上海民政博物馆重磅推出慈善文化特展，特别梳理了近现代爱国慈善家徐乾麟先生的半善我知。副馆长严正清说，
15: 我们总结了慈善的十要，比如说做慈善要有诚意，要持久无怠，要言行符合，包括办慈善的10个思虑，比方说既任用私人，既贪钱购买，既收支无度，这样一些呢非常有思考性和预言性的思想。
7: 过去一年，慈善公信力在整治中重生，也在考验中承压，如何在信任重建中前行，慈善周里那些跨越时空的坚持便是上海的回答。以上由记者汪宁报道。
2: 作为国内首发经济的核心高地，上海早已成为全球人气 IP 首秀首展的首选登陆地。昨天，九组

0: 巨型 IP 雕塑空降静安嘉里中心安义路，其中六组雕塑作品是全球首次亮相。预告吉伊卡哇上海特展中国内地首站将于9月12号来沪。本次展览还量身定制了上海站全新展品及系列周边，设计上充分融入上海在地文化，把生煎包、鲜肉月饼、蟹粉汤包、蝴蝶酥、红烧肉、狮子头、八宝饭与 IP 巧妙结合，同步融入多项互动体验环节。展期内快闪店将陆续上新，临近中秋佳节将推出多款中秋灯会主题活动。特展开幕后，场内还将推出餐饮商户联名主题限定美食，为游客打造集吃喝玩乐于一体的沉浸式一日游体验。
1: 昨天，超1700平方米的名创优品旗下沉浸式 IP 主题乐园门店豫园店正式开业，超六 IP 形象与飞檐、窗棂同框出镜，成为豫园颇具反差感的一幕。早在这家门店落地之前，泡泡玛特便已入驻豫园商城。今年，豫园商城再度携手 B 站，将国创 IP 融入传统街区。这些潮流品牌与内容方看重的，正是豫园商城由传统文化、旅游场景与多元业态交织形成的独特消费土壤。豫园商城的商业逻辑正在发生转变，并非简单引入新品牌，而是推动商业内容与消费场景重组，探索传统文商旅地标的更新路径。
0: 中国超跑锦标赛 China GT 第四站昨天燃情开战。作为国家级 GT 赛事的国内赛季终章，在两天的比赛中有59辆赛车、100多位车手同台角逐。精彩的比赛和场外的丰富体验，为车迷们打造了一场周末嘉年华。截至昨天下午5点， GTS 组与 GTC 组全场前三名全部产生。 GTS 组中车手贺正权突围登顶， GTC 组则由江南冯绍伦斩获冠军。相比赛场内的扣人心弦，赛场外的商贸区打造成了嘉年华，带给车迷们丰富多元的游玩体验。
2: 我是从山东过来的，一方面是来看那个喜欢的赛车手，然后另一方面是体验一下这个赛车相关的活动，感受一下现场的氛围吧。
3: 我从湖南过来的，
4: 浙江，打算星期天晚上再走。
0: 为提升赛事综合吸引力，嘉定推出票根联动优惠，观众凭门票能畅享吃住游购娱一站式消费体验。
1: 作为上海一项年轻的自主 IP 赛事，2026环上海新城自行车赛昨天迎来第二赛段比赛。上午的比赛浓缩了松江、青浦两区的精华景点，全程超90公里，最后冲击阶段，来自意大利的马努埃莱·塔罗奇凭借出色的个人能力领先了数十米，并以1小时54分21秒的绝对优势拿下第二赛段的冠军。今天将进行第三赛段比赛，从奉贤到南汇赛段，全长100.2公里，比去年新增5.7公里，途经上海之余、九棵树未来艺术中心等。
0: 上海全国科普月主会场活动昨天火热启幕，千余场活动为青少年打造沉浸式可参与的全域科普场景。新学期伊始，正是播种好奇、点燃科学梦想的好时节。这个周末，上海科技馆三馆也陆续迎来开学第一课，各类研学主题活动纷纷上线，做中学、玩中学理念正化为一次次落地实践。请听报道。
5: 它因为长时间被埋在了地下，跟地下的一些水啊、空气啊进行反应，表面呢生了一些绿绿的东西，看起来像青色的，所以呢我们才把它叫做青铜器啊。如果你们是
6: 在上海科学会堂国际会议厅，全国科普月主场活动正在进行。混子哥陈磊及其团队以漫画带领青少年及亲子家庭穿越3000年，拆解青铜器背后的科学和文化演变。胡先生和二年级的儿子早早就预约报名。
7: 漫画嘛，小朋友可能比文字来说更加的吸引人。科普的话，他也是用最简单的语言，然后比较搞笑啊，然后比较有趣的一些文字和漫画形式，让我们了解这个知识。
6: 整个科普月全市将举行千余场活动。 活动，每周有主题，周周不重样，引导青少年进入材料科学、有机化学、脑科学、人工智能等领域的探究世界。
8: 每一个阶段呢，都是有三张不同的证据卡，看到了没有？这个证据卡，假如说它正好是南方。

0: 在上海自然博物馆的开学第一课上，为3到8岁儿童全新原创的教育盒子，将生命科学探究转化为可动手操作的桌面游戏。刚上大班的廖米莱玩得很开心，
1: 比上课开心。当时老师给我了一本书，上面就讲了非常多的恐龙化石，我都在自然博物馆发现了。
0: 自博馆展教中心教育研发部副部长朱莹说，教育盒子以游戏化学习为理念，首批推出了斑纹大侦探、人类起源的大冒险等5款主题盒子，把博物馆的科学探究延伸至家庭与校园。
2: 可能之前的资源包更多的是面向的是教师，以课程的形式去实施的，而这次的偏向于游戏化学习，是通过线索解谜、协作推理这样一种形式去呈现我们复杂的生物多样性或者是生物演化的这样一系列知识。
0: 包括自博馆、科技馆、天文馆在内，上海科技馆3馆的优质资源被整合成了全学段科学教育资源图谱，在本周发布，不仅推出200多项梯度化科教资源，管校协同育人合作共同体也同步启动。上海科技馆馆长倪明景说，
3: 教育部也发了这个做中学领航计划的，所有的中小学校对科学教育呢有很多新的要求需求啊。这一批公布的科学教育课程里边，实际上很多是跟老师跟教业员共同开发的，更贴近您的课程标准的需要，课堂教育的需要。
0: 新学期上海也将在全域开展 STEAM 教育试点，进一步提升学生科学素养，丰富的校外资源为校园科学教育注入新活活力。静安区永兴路第二小学在自然博物馆专家指导下，打造了特色农耕科创课程。校长赵卫秋说，校园的半亩田成了孩子们开展探索的科学载体。
4: 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孩子们从田中呢又对昆虫、对生物的多样性产生了新的探索的兴趣，使得我们的科学的教育在学校当中呢能够进一步的生根发芽。
0: 上海七宝明强小学特级校长姚凤更看重的是管校合作带来的双师模式，赋能学生探究能力，也提升校内教师专业成长。
4: 我们闵行呢也是航天的所在的基地，所以我们跟航天、跟气候变化等等会开展一些课程教育。天文馆这一块有一些课程，特别是双师课程，我比较感兴趣。天文馆它是比较专业的从事科技教育的，比我们的普通教师所提供的科技方面的专业性比较系统体系化。
0: 什么样的科学教育能培养出未来的创新人才？从科普月、全域赋能、3馆专业资源精准输出，到各校特色课程落地，新学期上海用一个个生动切片给出了答案。
5: 在昨天上午的2026年上海市全国科普月活动启动仪式上，首批长三角一体化科普研学精品线路正式发布。上海市科普事业中心主任于毅介绍，立足上海长三角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线路聚焦科学家精神、大国重器、生态环保、人工智能4大主题，整合沪苏浙皖3省一市32家优质科普场馆、科创点位资源，打造跨区域沉浸式科普研学新场景，为市民行走长三角科普研学提供全新选择。
6: 讲讲科学家精神，我们有2弹1星的3省1市的这些科学家的纪念馆或者是故居，先进制造的，比方讲我们有航空啊、造船啊、核能啊这些的场馆或者是企业，生态环保的，比方讲我们有上海的东滩保护啊、长江的保护啊，这些场馆都有，还有一些量子的场馆、人工智能的这些场馆都包含在内。大家可以在长三角科普场馆一本通这个 APP 或者是网页版上面搜寻到4条线路。
5: 以上由记者李雪梅报道。
7: 来关心天气，本市今天仍是多云到阴，有分散性短时阵雨，局部地区雨量可达大雨，气温在26到30度之间。下周初受东风气流持续影响，上海维持云系较多加阵雨频现的节奏，预计下周后期天气形势出现调整，副热带高压重振旗鼓，开始西伸加强。上海处在副高北侧边缘的冷暖气流交汇处，会带来有时有阵雨或雷雨的天气，气温整体平稳，最高气温30度以内，最低气温24到25度。
5: 今年第24号台风科罗旺今天5点钟中心位置已经到达距离琉球群岛那霸市东南方向约185公里的海面上，中心气压995百帕，近中心的最大风力8级，台风中心目前正以每小时10到15公里的速度向偏东方向移动，强度变化不大。受科罗旺和冷空气共同影响，今天

0: 上海市沿海海面到浙江南部沿海海面最大阵风可达8到9级。截至目前，今年已生成24个台风，较常年同期偏多10个以上，还出现过4台风共舞的罕见场面。总体来说，呈现出数量偏多、路径诡异、强台风扎堆儿。比如，不到50天内有3个台风接连登陆浙江玉环，沙德尔更是走出反常路径，前后3次登陆我国。这是因为在厄尔尼诺背景下，台风原地偏东，暖海水深厚，台风在海上移动路径变长，停留更久，积攒的能量更足，导致多个台风都增强至超强台风级的强度。目前来看，今年形成超强厄尔尼诺事件已经没有悬念，且有可能是史上最强。而相比于当下的极端降水，厄尔尼诺的滞后风险更值得警惕。1998年、2016年超强厄尔尼诺次年，长江中下游都爆发了严重流域性洪涝。中国天气网首席气象分析师胡啸表示，预计明年夏季长江中下游极端洪涝的发生概率将大幅飙升，防汛压力极大。此外，冰川消融或崩塌、海水倒灌等次生灾害风险也会同步抬升。
1: 厄尔尼诺的影响呢，具有明显的滞后性，这主要的原因呢，是海洋和大气的相互作用。偏高的这个海表温度啊，就会对它上层的大气进行加热，那么加热后的大气又返回来，会导致天气变化啊。那么从这种海洋和大气的相互作用过程，再到这个跨区域啊大范围的这种影响的显现，需要一定的时间啊，可能会有半年啊，甚至数月之久。所以目前我们最重要的是要做好早期的预警服务。我们已经有了马祖方案。这个是聚焦全球啊，搭建起的无缝覆盖、全民可及的预警网络。这个预警网络呢，就是面对我们不确定、日益增加的极端天气的时候，能够提供提前部署、精准施策的预防和预警方案，使我们能够在气候变化当中实现全民的安全防护。
2: 我们与城市的脉搏同步，我们与生活的节奏同行，这里是990早新闻。青浦工业园区拥有高标准产业载体与特色产业平台，诚邀同行，共创生物科技产业新辉煌。青春无限量，热爱正当时。上海高校学生专属电信锦鲤卡，每月49元畅享80GB 国内通用流量，体验电信前来 Agent Token 权益等 AI 助学高校省心，还有爱优腾、 B 站等会员8选1，另外可选定千兆云宽带，高速上网更流畅。套餐资费内容详询10000号，中国电信上海公司。
3: 联通5G经贸通道，聚跨境势能，展产业风华，配齐全链条涉外服务，解出海痛点，拓国际市场。青浦西虹桥商务区构筑长三角跨境发展核心平台，与善同行，聚善成海。8月31日至9月6日，上海慈善周市区街镇3级联动，打造家门口的慈善盛宴。崇善、向善、行善，上海福彩，邀请您共赢上海慈善周。
0: 990早新闻，下面继续报告新闻。西藏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持续推进。吉隆口岸受灾核心区面积约5.4万平方米，目前搜寻分为7个片区，大型机械与救援队伍分工协作，重点对联检大楼、宿舍楼、停车场等区域进行精细搜寻。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最新无人机航摄显示，吉隆藏布堰塞湖上下游河道过流正常，吉隆口岸周边预计这几天有小到中雨，吉隆藏布将出现2次涨水，提醒当地关注雨情水情，提前转移避险。记者从中国气象局获悉，泥石流灾害发生后，中国气象局向尼泊尔气象局及时共享风云气象卫星监测数据，为尼泊尔提供30天内无缝隙预报服务，并迅速开发了气象智能预警方案妈祖尼泊尔定制版，为尼方抢险救援和灾后恢复提供保障。
4: 当地时间五号，一名在尼泊尔北部热索瓦泥石流受灾地区受困的中国公民成功获救。获救者名叫陆海涛，已被送医，目前身体状况稳定。据陆海涛回忆，他爬到了隧道内最高的地方。在等待救援期间，他曾多次看到远处搜救人员的灯光，并大声呼喊。
5: 每次我看见那个灯光，我就喊，哎，打特别大声，特别大声，
6: 没听到，
5: 没听到，尤其没听到。但是我一看见灯光就使劲喊，一看见灯光就使劲喊。就是今天他要救我的时候，他们照我眼球都不相信我，他们照我眼球都不带喊。
6: 哦，
5: 我都感觉没希望了。我说，算了，
6: 太棒了，你能坚持下来，非常好。
4: 陆海涛获救后，中国驻尼泊尔大使张茂明第一时间前往探望。他表示，此次获救非常不易，对所有人来说都是奇迹。
0: 受台风沙德尔带来的连日强降雨影响，昨天凌晨4点左右，江西遂川县高平镇明坑村石下组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12栋房屋受损，其中8栋房屋完全损毁，4栋房屋一般受损。目前已救出3人，其中2人身体状况良好，1人死亡，尚有11人失联。江西省吉安市遂川县昨晚召开新闻发布会通报，目前高平镇明坑村石下组除11名失联群众外，其余39名群众已全部安全转移。自然资源部昨天将江西地质灾害防御响应等级提升为3级，国家防检救灾委、应急管理部启动国家自然灾害救助4级应急响应，启动国家地质灾害4级应急响应。截至昨晚10点，累计有640多名救援人员抵达现场开展搜救工作。村内道路基本恢复，通信信号已经抢通，当地居民的用水、用电、饮食、住房等都有保障。
4: 记者昨天从中吉乌铁路有限公司获悉，中吉乌铁路吉尔吉斯斯坦境内段科什特伯北二号隧道日前顺利贯通，这是该项目吉境内段贯通的首座隧道，标志着中吉乌铁路项目建设取得重要进展。
0: 中国和新加坡海上合作2026联合演习昨天在广东湛江某军港开幕，两国海军参演官兵代表参加开幕式。此次联演在湛江附近海空域举行，双方共派出2艘舰艇，中方参演舰艇为导弹护卫舰大理舰，新方参演兵力为坚定号护卫舰。演习分港岸、海上两个阶段进行，这是中国和新加坡共同举行的第5次海上联合演习。
4: 中俄蒙边防部队近日组织边防合作2026联合演练，演练科目为防范打击边境地区侦察破坏活动。这次联演，联合指挥所设在俄方境内点位，三方统一筹划，协同行动。演习中，几名模拟恐怖分子由俄方境内向中蒙方向逃窜越境，俄方出动直升机在空中构建火力拦阻线，蒙方凭借地形优势死死卡住入境恐怖分子逃窜路线，中方无人机战斗组发现并锁定目标。面对恐怖分子的抵抗，突击分队在无人机火力掩护下乘突击车快速抵近，突入室内实施抓捕。中方参演官兵袁高明介绍，
7: 此次演练多种现代化、无人化、智能化空边手段，对恐怖分子形成全方位、立体化合围态势。
4: 演练最后，中俄蒙三方边防官兵协同配合，对涉案人员进行身份核验、交接文书等工作，整个跨境移交过程严谨顺畅。俄方参演官兵马莫诺夫说，
8: 此次联演是我们加强边防合作、深化三方友谊的重要一步。今年我们使用了无人机等更多的新装备，比去年要更加先进、更加高效。
4: 蒙方参演官兵阿吉吉日嘎拉对未来合作充满期待。
9: 三方在此次联合演练过程中，科技含量逐步在提高。我们的传统友好合作不光是今天，未来也是非常可期的。
4: 军事观察员魏东旭指出，这是中俄蒙边防部队第2次组织边防合作联合演练，意味着三方边防合作已经从起步探索迈入了深度融合的新阶段。
10: 中俄蒙 拥有漫长相连的边境线，很多边境突发情况和风险隐患必须依靠三方协同配合，这套三边边防合作机制能够提前磨合，敲定各类处突预案，在面对边境破坏活动的时候实现三方明确分工，统一指挥，快速联动。边境是国家安全的第一道防线，各类外部侦查渗透破坏活动隐蔽性高，而中俄蒙多边边防合作机制有效拓宽了边境信息获取渠道。
0: 商务部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前七个月我国服务贸易保持较快增长，从结构看，知识密集型服务出口占比超过一半，成为服务贸易增长的重要支撑。随着数字技术加快应用，文化产品和服务加快走出去，我国服务贸易的技术含量和附加值不断提升。数据显示，今年前七个月，个人文化和娱乐服务、知识产权使用费出口增长较快，增速分别达到57.8%和42.1%。
4: 国家税务总局发布的最新税收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各项支持城市更新的税费优惠政策累计减税降费及退税4870亿元，其中对公共租赁住房免征增值税、契税，延续实施居民换购住房个人所得税优惠等政策，支持满足群众刚性和改善性住房需求，共计减税降费及退税2098亿元，同时延续实施养老、托育、家政等社区家庭服务业税费优惠，支持提升城市公共服务水平。
0: 吴淞口国际邮轮港昨天迎来一场特殊的双船同靠，爱达地中海号与哥诗达塞琳娜号两艘大型邮轮同日靠泊。哥诗达塞琳娜号邮轮是时隔三个月重返吴淞口，船上2500多名旅客靠港下船，其中超90%是韩国游客。而爱达地中海号邮轮此前长期以天津为母港，在北方市场运营。9月1号，他从天津出发，经停韩国济州、釜山等港口后抵达上海，并以上海为母港，计划开展4个航次的运营。今年暑运期间，上海邮轮口岸交出了一份亮眼的成绩单，出入境邮轮92艘次，出入境旅客近30万人次，邮轮母港的集聚效应持续释放。
4: 沪上百年优秀历史建筑外滩信号台近日起向公众免费开放，修缮一新的底层空间，设有上海旅游咨询服务点，通过图文形式介绍外滩信号台的历史文化，同时开设了特色旅游文创纪念品销售，营业时间为每天10点到22点。
2: 跨越山海，传递赤子深情，聚焦一线，记录援建足音，援建零距离。
0: 4年前，上海清音乐团《百场清音边疆行》首次踏上南疆大地，将深沉歌声送到当地群众家门口。此后，跨越山海的音乐接力在叶城、泽普、沙车、巴楚以及草湖项目区持续上演。本台援建之声昨天邀请团队成员做客直播间，分享从宋文化到重文化，从建好阵地到用活阵地的心路历程，请听报道。
11: 苏州山也苏江，
12: 你能否想象江南的吴侬软语在粗犷的南疆大地回响？而这正是上海清音乐团声乐演员陈杰的亲身经历。
13: 我一开始以为教他们的时候可能他们没有反应，没想到都举手要来学说上海话，气氛非常的好。他们到演出结束以后还能过来跟我握手，说夏家弄的时候啊，我真的好温暖。
12: 当地民众的热情，同为声乐演员的李林菲尔也很有感触。
14: 有一次有沙尘暴，那我正好是第一个唱，一开口就吃到一口沙子，铺的那个红毯已经卷起来了，但是台下的观众嘛，他们是纹丝不动的。
12: 截至目前，上海清音乐团已在喀什地区累计开展惠民演出358场。但回想4年前，副团长王顺说，当时一心只想把上海的红色、江南、海派文化送到喀什，却因为经验不足，困难重重，演员水土不服，身体状况百出，当地硬件条件薄弱，每场演出都要全新编排。
15: 在上海我们是一个双编程转台的一个舞美的场景，在那边根本没法搭，所以我们自己又设计了简化的道具，简化的舞台的位置，再重新编排，所以在每个县都是要演自己独特的版本，因为每个场地都不一样，观众又是抱着很期待的心情来看的，所以我们也总想呈现最好。这个过程当中我们也积累了很多的经验，有浸润有提高。
12: 转眼三年多，活动在南疆大地留下深刻足迹。李林菲儿在最近一次演出中还遇到一位大学生粉丝，
14: 他说，哎呀，我认识你，初三的时候就看过你们的演出，可崇拜你们了，大家都以拿着你们的签名为傲，然后我们其实也非常开心嘛，被他们支持这么久。
12: 王顺说，正是这样的双向奔赴让团队看到了当地更多的需求，去年至今七个文化阵地相继挂牌，今年六月开始每月都有一支小分队前往，已经累计培训当地文艺爱好者近5000人次。
15: 文化的培训，文艺内容的培训，它其实需要有一个规划性的阶段性的这样一个工作。文化阵地它就可以让我们在那边固定的和受培训的朋友们见面，按照他们的基础规划课程去设定目标，我们也给自己设了一个目标，周周有培训，月月有演出，年年有晚会。
12: 这个假声男高音来自有着刹车小周深称号的凯塞尔，陈杰和同事对他展开接力指导，一个多月成果显著，凯塞尔已经被邀请11月来上海参演乐团40周年团庆活动。
13: 非常有天赋，缺的就是没有专业的指导，我们是给了他自信，我会更加明确地告诉他怎么样能够让你的高音传得更远，团里的这些演员之间我们互相都在交流，因为我们必须是衔接的非常好，文化阵地的建设重要性就在这个地方。
12: 王顺说，阵地不仅培养演员，还协助当地提升活动策划、组织、创作、编排等综合能力，让家门口的文化阵地在边疆更多的扎下根、开出花。
15: 我们先把七个文化阵地做实做深，扩大我们可以和对方交流和培训的门类和覆盖面，协助他们来孵化本土的明星和乡村的文艺队伍，围绕着我们民族团结、乡村振兴这些题材推出更多的原创作品，然后把这些经验总结复制。
12: 以上由记者汪宁、亚东报道。
4: 上海动物园的科莫多巨蜥宝宝龙太子自8月底展出以来适应良好，体重从620多克增长到810多克，成长迅速惊人。作为华东地区首次成功繁殖的科莫多巨蜥，龙太子本月将在2场夜游科普活动中亮相。昨天下午，上海动物园已经开启活动招募，请听报道。
16: 上班2周多，科莫多巨蜥龙太子已经适应了每天跟游客打照面的新生活。上海动物园两爬馆这只仅7个多月大的世界现存最大蜥蜴，生长速度惊人，明显比刚展出记者第一次见到时壮实了。上海动物园两爬馆饲养员肖露韵说，2周时间，龙太子就从620多克涨到了810多克，增重近30%。
17: 1周3次，周二是牛肉加内脏，周四跟周日就是卤鼠，小的也容易被大的攻击，野外的话成年的也会去吃它们，所以它基本上是在比较高的地方。
16: 赶上了饲养员给龙太子喂食的游客纷纷举起手机拍摄，记录下小家伙迅猛干饭的模样。
18: 第一次见这个科莫多龙，感觉确实有一点故事，
19: 好像有听说过它比较凶猛吧，会打架，只能住单间。
16: 别看龙太子现在能吃能睡，茁壮成长，但其实科莫多巨蜥这一窝产下的20多枚卵中，只有6枚有望孵化。肖露韵说，唯有龙太子熬过了长达236天的孵化期，在今年1月31日破壳而出。
17: 它是去年6月产的卵，孵化期比较长，要7到8个月。5、6个月的时候，有一段时间感觉最后这个蛋也有点凹陷，不是很饱满。查一些文献，感觉上可能有湿度不太够。湿度上去了以后，蛋又饱满了。
16: 龙太子不仅是华东地区首条成功繁殖的科莫多巨蜥，为保护野外仅存3000多只的濒危种群积累成功经验，同时也增进了上海动物园对科莫多巨蜥的了解。这一过程中还有不少有趣的日常。肖露韵举例说，展出前龙太子被放在后场的2爬缸里，进入展区后，小家伙突然发现饲养员原来如此高大，十分震惊。
17: 在后场的话，他看到我们人可能是只有一半，但是这个我们进去对他来说已经
20: 这么大，
17: 对，第一次进去打扫，看着我，还是非常紧张的。
16: 为了把龙太子最新鲜生动的故事告诉游客，本月上海动物园专门开设了两场动物奇妙夜、两期爬行动物专场科普活动，6岁到65岁的自然爱好者都可以报名。科普宣传科副科长吴彤说，
20: 6月的时候两爬馆的夜游就反响特别好，那7、8月因为天气比较炎热，现在天气凉快一些，赶紧限时返场，同时大家可以一睹龙太子的风采，也是第一次龙太子在夜间跟大家见面。
16: 以上由记者戴琳报道。
0: 有博主昨天在短视频平台发布视频称，甘肃省榆中县疑似存在染色莴笋的情况，并且上传了多个菜农正在现场操作及化学物品的照片、视频，引发公众关注。据榆中县融媒体中心官方账号榆中发布昨天消息，榆中县农业农村局、市场监管局近日对全县53家蔬菜收购仓储经营主体进行了联合执法监督检查，发现有6家企业在莴笋收购环节违法使用了果绿食品添加剂，即依法对其进行立案查处，同时对其他蔬菜收购仓储经营主体进行了集体约谈警示。上海市食品安全研究会专家组成员刘少伟表示，亮蓝和柠檬黄是国家允许的食品添加剂，但仅限用于特定食品类别，例如腌制的蔬菜，但从视频来看，将其用于莴笋上疑似属于超范围使用。此外，刘少伟强调，在标准范围内使用是安全的，但若超范围或超量，长期食用此类浸泡过的蔬菜，可能因蓄积效应导致过敏等不良反应，甚至存在致癌风险。
4: 近日，广东湛江吴川市一家长反映，其5岁女儿因过敏到吴川市黄坡镇中心医院就医，事后发现孩子的电子病历既往史一栏被医生标注“刁蛮”二字，引发关注。昨晚，吴川市卫生健康局接受央广网记者采访时表示，经核查，情况属实。吴川市卫生健康局联合相关部门已于昨天赴黄坡镇开展调查处理，向患者家属通报了处置工作情况，家属充分认可，表示接受调查结果。同时，有关部门对当事医生开展思想教育和纪律教育，其已深刻反思自身错误，并于当天下午向患者进行真诚道歉，双方达成和解。据了解，9月4号，吴川市卫生健康局严格依照病历管理相关规定推进审批程序，已完成该病历信息修正工作。
3: 您正在收听的是990早新闻。丽华快餐，企业安心餐定制服务商。
21: 丽华优选光明富硒草鸡蛋、中科发五优质大米、非转基因食用油，活鱼静养5天后制作，半成品纯手工自制。
3: 丽华快餐，安心又美味。
21: 元祖雪月饼全息升级了，奶香更浓郁，饼皮更香脆，一口咬下去满是团圆的味道。中秋送礼选元祖，微信搜索元祖十里小程序，一键下单，心意直达。
0: 990早新闻，下面报告国际方面的消息。当地时间5号晚间，俄罗斯总统普京在克里姆林宫与美国总统特朗普的特使威特科夫和女婿库什纳举行会谈，介绍俄乌达成3日停火的细节，并表示俄方将努力确保美乌谈判进程和调解人员安全。普京表示，俄方通过情报和外交部门收到停止空袭乌克兰首都基辅的请求。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当天早些时候表示，普京已经下令3天内不对基辅空袭，这一安排与美方同基辅的会晤及其筹备工作有关。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当天在社交媒体表示，他当天同美方代表通话，决定自即刻起到9月7号，乌方停止对莫斯科实施打击。他还说，威特科夫和库什纳将于6号到访基辅，乌方准备届时同美方代表开展实质性对话。
4: 据俄新社5号报道，俄罗斯驻德国波恩总领事克拉斯尼茨基说，德国已经要求该总领事馆约70名工作人员在9月18号前离境。德方关闭俄总领事馆的决定毫无根据，令人遗憾。德国警方8月5号在德东部莱比锡机场一架乌克兰运输机附近发现一架无人机，无人机上据称装有爆炸物。 德国政府官员9月1号表示，俄与无人机袭击未遂事件有关，德方决定于9月18号关闭俄罗斯驻波恩总领事馆，同时终止与位于柏林的文化机构俄罗斯之家的相关合同。俄罗斯外交部长拉夫罗夫3号回应表示，俄也将关闭多家德国在俄设立的文化机构歌德学院。

0: 美军中央司令部5号发表声明称，美军当天摧毁3艘伊朗油轮，以回应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袭击在地区水域巡逻的2艘美国军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司令当天发表声明称，伊朗打击了3艘美国船只和3艘在霍尔木兹海峡未经授权航线通行的油轮，以回应美军当天早些时候对伊朗油轮的袭击。
1: 美国国务院4号发表声明说，已批准向沙特阿拉伯阿曼出售相关军事装备，军售金额预计分别为 57.5 亿美元和 1.88 亿美元。声明说，此次对沙特军售包括5004枚500磅炸弹、5000枚2000磅炸弹及相应的弹药制导组件，预计金额为50亿美元，60台可用于艾布拉姆斯主战坦克的发动机，预计金额为 7.5 亿美元。美国务院还批准向阿曼出售 F-16 战机保障服务及相关设备。
0: 美国军方4号说，今年以来，美军已在美国和墨西哥边境击落300多架贩毒集团的无人机。声明说，这些无人机被认为与边境非法活动有关，跨国犯罪组织利用无人机协助走私，并监视执法人员和军方人员。美方没有说明具体在美墨哪一侧击落上述无人机，也没有点名涉及哪些犯罪组织。墨西哥总统辛鲍姆先前表示，美国在墨西哥领土上采取的任何单方面行动都将严重侵犯墨西哥的主权。
1: 塞尔维亚进步党总委员会5号一致决定推举现任总统武契奇为该党议会选举名单领衔人和总理候选人，并通过议会选举候选人名单。武契奇当天接受推举，并表示将在完成近期国事活动和出访后辞去总统职务，参加议会选举。按照惯例，塞尔维亚议会选举每四年举行一次，本届议会于2023年12月选举产生，至今尚不足三年。武契奇2014年到2017年担任塞尔维亚总理，2017年4月当选总统，2022年5月连任。根据塞尔维亚宪法，总统任期五年，可连任一次。
0: 联合国大会4号以压倒性优势通过一项决议，鼓励各国改用更能反映国家真实面积的世界地图，不再使用大航海时代创立以等角正切圆柱投影法绘制的世界地图。这项决议由西非国家多哥发起，获得非洲联盟等区域组织支持，在联大以164票支持、6票弃权、仅美国一票反对的表决结果通过。现在通行的莫卡托投影世界地图由荷兰地图学家莫卡托于1569年引入，直线对应恒定罗盘方向，旨在帮助航海者航行。不过，该投影法存在天然缺陷，越靠近南北两极的区域，在地图上被放大的越明显，越接近赤道，面积越被压缩，这造成了强烈的视觉误差。在此类地图上，加拿大的面积看起来与非洲相当，而实际上非洲面积是前者三倍有余。多哥指出，一张公正的地图将有助于纠正长期以来人们对非洲等地面积和重要性的失真认知。2018年，一些制图师发起平等地球项目，调整地图绘制方法，力求让靠近赤道的国家在地图上表现面积更能反映真实大小。平等地球项目的方法保留了大陆相对表面积，并尽可能地显示它们的真实形状。然而，由于新的绘制方法将使美国和欧洲看起来变小了，这一改变引发美方不满。联合国在新闻稿中强调，这项新决议不具备法律约束力，也未强制推行替代方案，而是鼓励各国和地区政府、学校、国际组织和科技公司等了解并告知民众，平面地图在表现球形行星方面存在局限性。
1: 体育方面的消息，2026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 WSBK 法国站 World SSP 组别首场正赛昨天在内维尔马尼库尔赛道举行，中国摩托车制造商张雪机车的法国车手瓦伦丁德比斯从杆位发车，最终以第三名完赛，登上领奖台。
0: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在2026美国网球公开赛女单第三轮比赛中，郑钦文以2-1战胜前澳网冠军凯斯，晋级女单16强，这也是她职业生涯第六次进入大满贯第二周。首盘郑钦文以1-6告负，第二盘现场中国观众喊牛来给郑钦文加油，随后双方战至抢七，郑钦文拿下抢七，将大比分扳成1-1平。决胜盘郑钦文一度0-5

0: 9个总决赛冠军，这也是继2019年巩立姣之后，中国运动员再次在钻石联赛总决赛收获冠军。
1: 在昨天进行的德国乒乓球甲级联赛第四轮比赛中，杜塞尔多夫3-1击败贝格诺伊施塔特。本场比赛，樊振东贡献2分，先后击败了鲁伊斯和杜达。
2: 会听天下，
1: 进入今天的会听天下。第六届全国高校教师教学创新大赛全国现场赛日前落幕，多所高校发布喜报，公布赛事成绩。然而，随着赛课热度不断攀升，一些教师开始在社交媒体上匿名吐槽备赛绑架，赛课正成为职场压力的来源。漫长的比赛周期，反复磨课备赛带来的身心煎熬，以及渴望摘奖的上级压力，让不少教师直言被透支。文汇报记者调查发现，一方面，参加赛课几乎是40岁以下青年教师的必经之路，不少科研成果相对薄弱的青年教师，甚至把赛课获奖当作职业发展的突破口。另一方面，不少人发现赛课开始有点变味儿了。一些高校遴选参赛教师时，资源和机会向已有优势者集中，赢者通吃现象明显。多位专家表示，问题不在比赛本身，而在于教师考评体系。高校学科评估中要求包含教学成果考核，最后只能转向赛课这类可量化指标。专家建议，高校对年轻教师应严把入口关，并且提供成长的宽松土壤，不要让非教学负担将教学热情消耗殆尽。而且高校在评价教学实际时，也要引入多元评价机制，尤其要提高教学过程性评价在课程评价中的比例。
0: 近日，江苏东海县海林路小学1年级家长自费购置课桌椅一事引发了舆论热议。面对质疑，学校回应说，自费购买是部分家长自发组织，完全自愿，学校没有强制。新京报评论指出，此事并不能用自愿及合理简单带过。为学生提供合格的课桌椅，保障基本办学条件，是义务教育学校的法定责任。该校配置的课桌椅能够正常使用，并无安全隐患，即便家长自愿，学校也不应当默许迎合此类行为，以明晰家校权责边界。学校既要倾听家长呼声，更要坚守办学原则，不能为了平息局部矛盾牺牲教育公平的公共价值。
1: 近日，浙江绍兴的现实版爷爷和7个葫芦娃走红，吸引了全国游客前来打卡拍照，寻找童年记忆。原计划再等1个月摘的，因游客量陡增，担心安全问题，昨晚爷爷和奶奶将7个葫芦全部剪了。对此，不少网友表达了理解，回归平静挺好的，对二老来说应该是段美好的回忆，愿他们健康长寿。半月谈载文说，治愈从来都是双向的，游客们在这架葫芦藤下找回了童年，找回了记忆里那个惩恶扬善、热气腾腾的童话，而老人则在一声声爷爷里重新听见了生活的回响。随着社会老龄化程度加深，越来越多的老人不缺吃穿，缺的恰恰是被看见，期待更多紧闭的门被善意叩开，被关心温暖。以上是会听天下，稍后8点，欢迎继续收听990早新闻。
3: 离世界最近，距未来不远。南虹桥是虹桥国际开放枢纽的核心功能承载区，万商云集，总部林立，正加快构筑产业创新高地、国际贸易高地、制度开放高地、产城融合高地。南虹桥欢迎您。
4: 北京时间8点整，
2: 东经121.4度，北纬31.2度，从上海出发。上海人民广播电台990早新闻。
1: AI 微短剧成为中国文化走出去的新兴力量，依托数据跨境、AI 算力等创新优势，临港打造微短剧出海始发港。播送记者的报道。
0: 上海慈善周主题活动举行，去年全市接受